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0: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1: 在忙碌的职场里，我们努力工作，努力生活，却很少有人教我们该怎么与金钱好好相处。从金钱观、职场力到关系与内在的丰盛，让金钱成为祝福的工具，而不是压力的来源。一个陪你重新出发，重新认识金钱、工作与人生的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陪您迎向一个心灵富足、生活自在的丰盛人生。
2: 欢迎大家来到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每个礼拜四的早上八点，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 和台北嘉音电台 FM 90.9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礼拜四的早上准时收听职场新对话的节目，也会在播出后提供 Podcast 的随选随听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脸书粉丝专页展翅上腾，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节目留言板上询问，我们会在节目中答复你。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于国定先生。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是特别强调在职场沟通与冲突化解。有效的沟通与冲突管理是建立关系、解决问题的关键。清楚表达需求，掌握语气与态度，能够让讯息被正确的理解，同时识别冲突本质，控制情绪，寻求共同的利益，能够将对立转换为合作，透过技巧与策略，不仅减少误解与摩擦，也促进团队协作与个人的影响力，使每一次的对话都成为达成目标、建立信任的机会。国定兄，我想请教一下，就是特别我们如何在职场上面碰到冲突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者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能够化干戈为玉帛？
3: 哇，关于这题目，我就是想说，我们恳切的跟陈俊英博士讲，下次这么难的题目不要找我，好不好？因为真的是很难，而且讲冲突啊。我就常常讲说，我这人生中好像也都是从小到大就充满了冲突呢。这个冲突很难很难搞，而且我有时候也想说，我是不是自己就是一个冲突的创造者？因为常常会刚愎自用啊，老的时候刚愎自用啊，小。

0: 小的时候就是这个莽撞冲突，就是有很多很多个性上的事情，就让我这个对于冲突这件事情我还蛮熟悉的，而且还觉得很熟练，还常常碰到这个三天五天啊，从我们家的这个亲人开始，到我的太太，然后到我的小孩，然后到我的同事，到我的朋友，好像到处都会
1: 有。那我很好奇的问，如果那么多冲突，你好像也活过一甲子的年岁啦，那还是安然无恙啊。
0: 对对对，就所以说这个冲突这件事情啊，第一个要先大家要知道，冲突可能是很难避免的。当然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因为人个性的关系啊，所以就非常少的冲突。那我是觉得说，如果你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平凡的人，我们不是什么厉害的什么高人的话，所以第一个要先认识冲突是会发生的。但是呢，当然大家就有很多事情可以讨论。第一个要讨论说，那为什么有的时候冲突会化解，有些冲突就不能化解？比如说有的时候兄弟啊，兄弟姐妹之间，你有没有看过他们发生冲突之后，然后就开始
1: 老死不相往来？
0: 哎，老死不相往来，就很久很久不相往来，就然后就从此以后就再也不沟通啊，不和解不。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第一个要去想的，就是说你会发生冲突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但是怎么去化解呢？对，就像你有没有亲戚朋友，你有没有兄弟姐妹，你跟他就是为了一件十年前发生的事情，到现在你们就不来往？
1: 有啊，还是耿耿于怀啊。
0: 对
1: 对啊，这个是有时候真的是非常难，尤其特别是我们看到就是兄弟姐妹之间，如果妯娌之间，哇，那个中间发生的问题更难解啊。
0: 对，就是因为他是你的亲人嘛，
1: 对，
0: 又不能够断了这个关系，但是呢你又不知道怎么去和解这件事情。那这里面我看过一篇文章，他有讲他其实兄弟之间的这个不和解哦，其实是跟你原生家庭的有关系。
1: 有有有，
0: 原生家庭你的父母的关系是怎么样，他们父母怎么处理那个彼此的那个冲突，他是会影响孩子们的下一辈。当我们在处理那个有亲属关系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跨出那个和解的第一步？你怎么会去认为，你怎么会去接受，觉得你有必要或是你有义务去和解？这个第一个要先要，你要有这个态度跟你有这个意愿。如果你没有这个态度，你坚持在那边就是谁赢谁输的话，还在搞这个你赢我输的话，那其实那个冲突是就是一直存在那边。所以第一个是你要先有态度，就是我愿意跨出那个第一步，跟友善的这个手，友善的态度，友善的笑容，就开始。其实很多事情你就会发现它没有你想象中那么严肃，如果你愿意放下跨出第一步的话。
1: 我觉得刚才国定兄所谈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常常会看到的，不管在国家大事或者什么这个社会或者怎么样，我们常常会讲这一句话，我已经递出橄榄枝。但是这句话中间我觉得有语病。你递出橄榄枝的后面，你是不是真心诚意的？还是你只是一个宣示性的口号？其实你所有立场都没有变。你只是我递出橄榄枝，只是口惠而不实惠嘛。所以说我觉得当面临冲突的时候，你要化解干戈为玉帛，你是不是真的很诚心诚意的愿意把这件事情当回事，还是只是虚应故事？所以我觉得我们常常讲的真诚还是最重要，化解冲突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你以为呢？
0: 对，那个刚有讲到，就是我们前面有讲到说你跟亲人、跟兄弟姐妹、跟你的孩子、跟你的配偶，那是一种情境，对哈。那其实很多的这个所谓冲突的情境也不太一样哈。那我们最常碰到就是职场上的 一些冲突。
1: 嗯哼，
0: 那职场上

0: 放通租是有利益的纠葛，
1: 对，
0: 大家各自有，所以那个冲突，我认为啊，职场上的冲突其实不是真的冲突，
1: 嗯哼哼，
0: 它只是一些态度或者说是一些立场上的表演，
1: 嗯哼哼，
0: 表演，
1: 嗯哼哼，
0: 就是说譬如说我们在在这个在职场上面，我们跟你的厂商或什么在合约上面会有一些冲突，
1: 嗯哼，
0: 那这合约上的冲突其实是什么，就是利益上面
1: 对
0: 彼此的表演嘛，为什么我要表演得很凶，是因为我希望能够夺得获得更多的利益，
1: 对，
0: 所以彼此呢因为这个利益的争夺呢就会跑现出一些冲突，所以当你了解这个冲突是一场表演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变成面子的问题啊，什么态度的问题啊，为什么，因为你们所有的事情背后还是有那个利益点，所以当你可以静下心来想那个利益点的切割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可以放哪里要得哪里，那那个中间的战略或者策略就会很清楚，那所有的态度只是那个过程的演出而已，
1: 对对对，
0: 因为你最重要是背后那个利益的获得嘛，所以当你在想这样就冲突就容易去执行了。
1: 所以刚才国定兄所谈的，我觉得我们冲突最难解的，其实我觉得反而不是事情的本身，而是人在这个人，我们都对这个人不管是刻板印象或者我们觉得他会这样子，我们就已经把他的结论，我们自己认为他会是这样的结论，哦，其实当我们在很多场合里面碰到，尤其在职场上面碰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我会想有时候我们可以试着投石问路，他的意思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也许跟我们所想的会有迥然不同，所以刚才讲的地感难知，你地感难知，假设你有真心的，哎，国定兄，哎，我们这个事情你觉得你的看法是什么，当你讲出来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去取到中间哪怕50%你不认同，但是有50%是认同，你可不可以去扩大那个认同的50%，那自然而然不认同的50%就会降低了嘛，
0: 对，
1: 比如说你认同变成70-80%，不认同就20-30%，能不能够解决那个都不是关键点嘛，
0: 对，
1: 所以我们进一段音乐，我们还可以继续来谈如何能够化解冲突，化干戈为玉帛。

0: 谢谢大家回到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ard，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我们已经播过第一集，如何能够让你的财务自由。那我们现在进入第二季，我们所谈的是创造共赢的沟通力。今天我们特别要再谈的就是我们如何能够特别我们在公司开经营会议也好，或者开产销会议也好，或者产品开发会议也好，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对方互相部门跟部门中间的立场，对方互相指责。那我们如何能够让公司召开一个有效的会议？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也是我们老朋友余国定弟兄，余国定先生，特别我们请他跟我们分享一下。我相信你一定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如何能够引导一个有效成功的会议。
1: 是啊，刚刚那个陈博士，陈俊英博士主持人他讲的事情，因为第一集最前面的这个第一季的这个录音我没有来参与嘛，我听的原来是谈这个财富自由，我觉得那太重要了，现在听完以后财富自由之后，现在进入另外一个事情，你的日子要过得好啊，就要学习沟通的能力，要不然你的日子很难过。对，刚刚讲的就是譬如说我们在职场上面，我们就碰到那个有些那个尴尬的状况，比如说公司业绩不好，我们这个月业绩不好，而且是非常不好啊！我曾经讲我自己人生例子，我曾经去一家公司，那家公司呢很稳定的每一年赔3000万，
0: 哇，还真厉害嘞！
1: 然后
0: 非常一致性，是不是？
1: 哎，而且他不是，他是连续赔了4年5年
0: 哦，
1: 很坚持，态度很坚定哦，每年3000万哦都没有减少。然后呢我进去以后呢，我第一个就发现什么呢，我发现这里面灌溉云集。什么叫灌溉云集？就是那里面都是资深的人，都是很厉害的人，他们做业务的是资深的人，然后这个是很厉害的同业那边跑来的，他们做生产的人做产品的人也都是很资深，他每一个单位的人都是很资深。可是很奇怪哦，很奇怪，就是赔钱。然后呢开会的时候呢，因为每个人都很资深，每个人都很有经验，所以讲起过去的历史呢，讲起过去的战绩，每个人都是战功极为标榜，所以每一个人都认为是你的错。为什么？想当年我在某某单位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怎么做，那都很厉害，每个人讲故事都讲得很棒，但是呢就是赔钱，就是赔钱，就看起来每个人都很厉害，都是一些厉害的高手超人，怎么放在一个锅子里面一煮以后就煮出那个
0: 原形毕露。
1: 那你说很奇怪，就是说这些人是高手啊，也曾经有创造很有名的这个历史，那怎么会就是赔钱，而且还稳定的，还不是赔一年，是赔连续赔了4、5年哦。然后呢问他们，开会的时候问他们，那每个人都讲起来的故事呢都头头是道。所以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就是说每个人都是有经验的，每个人都有战果，但是每个人你问他问题的时候，他也都会讲出一套道理来，但是这套道理呢实行结果过去呢就5年呢就已经赔了15000万。那你说怎么办？那我那时候去，我从别的行业就跑去那边去做他们的这个主管的，那我就后来我就感觉到，我觉得

0: 阿月啊，就是大家每一个人没有共识，没有核心的
1: 价值，
0: 核心的价值
1: 核心的目标，
0: 然后呢大家呢都在对内竞争，对内表达这次这个赔钱哦，不是我的责任，
1: 推卸责任
0: 不是我的责任，
1: 那
0: 这个呢是别人的责任。好，那天天大家工作的方向呢不是对外，而是对内的时候，所以我在第一件事情我就是要培养一个共识，什么共识呢，就是我们是一家人的共识，我们不是一个部门，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我是譬如我是可能是业务部，我就攻击我们生产部门，你产品做太烂了，对不对，不是，好，那怎么做呢，我就是当时我的做法是我做了一个年度的业绩报告，就是说去年我们做的业绩，每个单位要上去报告，你的单位报告说，哎，我到底怎么样怎么样做好，我做不到还是做不到，然后呢做不到的单位就是跟你的目标跟你的预算有差别的单位，那个主管要带你所有的部门的同仁要上台去跟其他全体的同仁道歉，
1: 哇，这个是很大的挑战哦，
0: 道歉说对不起，我让大家拖累大家了，因为有些单位有做到，有些单位没做到嘛，但是呢就是我没做到，所以我就会，那结果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呢，做不到的单位上去的时候在台上都哭得一塌糊涂，哭得一塌糊涂，他们觉得非常的惭愧，非常难过，然后呢接着他们下台的时候呢，其他单位的人上去抱着他们，他们在哭嘛，就抱着他们，然后呢其他单位的人那个主管就站起来讲，他说也很伤心，说其实我可以帮你什么，我们可以帮你什么，我们没有帮你，就是非常的抱歉，我们明就是从现在开始我知道你的需要什么，我知道你缺乏什么，我可以帮你什么，
1: 哇，这个就是良性的互动，
0: 然后整个现场没有人在幸灾乐祸，整个现场没有人在比较大小，也没有人认为这个你胜我败，没有，大家就觉得我们可以更好，我们可以一起创造更大的成就，哇，那个第一年搞的时候就哭，到第二年的时候立刻转亏为盈，
1: 哇
0: 立刻转亏为盈，其实没有做太多的事情，那这里面就是说我刚刚有讲，就是沟通的事情是最重要的，是你要建立一些东西，我最难的，我跟大家讲话怎么讲都讲不透，说你们要不再努力，你们应该怎么做，然后我们就可以赚钱反败为胜，转亏，其实做不到，我读了那个日本不是有一位企业家，日航的那个董事长嘛，那日航是一年要赔几十亿的钱的一个的日本最大的航空公司，他去以后一年多就把他反败为胜，他其实就是这个事情，他就是说我也没有去干什么，我最重要就是让同仁重新的站起来，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好，那这是我的使命，让日航反败为胜，这是我的使命，我的参与，就很快一年之后他就从一年要赔个几十亿几百亿的状态变成开始赚钱，他其实做的东西并不多，那我是觉得说，当你做成一个领袖的时候，那个沟通的过程不是你在讲，
1: 对，
0: 而是要让人家透过一些仪式或透过一些方法让人家体会We are family， 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一起去做一个伟大的事情。对，这个事情我们过去失败，但是我们有机会，我们一起 靠我们大

0: 家的合作我们可以做到。那我觉得这沟通最重要的境界是怎么达到那个效果，而不是那个过程。
1: 这个刚才国定兄所讲的这个分享的，就让我想到美国卡内基钢铁很有名的，
0: 是
1: 他就有白班日本的钢铁大王嘛。哦，他白天生产的举例6吨，然后就写在那个地板上面，用粉笔写在地板上面。哎，隔天夜班一看6吨，哇，他隔天早上来看变7吨，因为他已经超越6吨了嘛。白天看到的7吨就变成8吨，哦，这个就变成什么？他虽然只用粉笔写了一个字，但是就是一个善的循环。
0: 对，
1: 就刚才国定兄特别谈到的，就是我们是不是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愿景，如果没有，每个部门都各自有各自的主张，各自的 agenda， 他跟哪里谈来团队合作？所以说部门与部门之间，我们常常谈的就是说业务部门、研发部门、制造部门，每个部门平常心想他们都有很清楚的本位主义啊，他们都不愿意放下来。但是如果大家有共同的目标，在一个目标上面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去达成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努力的方向。哦，就像刚才国定兄所讲的故事，哎，其他部门呢，人家有人愿意递出橄榄枝是道歉，我成为公司没有办法达成目标的。那另外一个部门的主管就觉得说，哎，我那时候要帮，假设我那时候帮他一个忙，搞不好这目标
0: 结果就不一样，
1: 就不一样了嘛。哦，我们可以继续这个话题哦，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9

0: 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彰。欸，国定兄，你也带过很多的不管媒体或者一些企业，你觉得一个有效的会议是不是让公司能够导引，避免好多的不必要的冲突呢？
1: 对，在这个先讲啊，这个什么叫做有效的会议？
0: 嗯哼，
1: 哦，我最近读了一本书上还有讲，他说其实啊，第一个事情啊，你要先简化会议的效率，就是说你怎么透过简化，然后让会议的效率提高。那他就讲，他说你现在第一个可以回去做的是说，你回去看一下你的行事历，
0: 嗯哼，
1: 你行事历有哪些会议，有哪些会议是无效的会议，
0: 嗯哼，
1: 是不必的会议，是你根本就不应该去举办或者应该要把它结束的会议，什么意思啊？我相信很多的经理人都有这样，像有一天开个三四个会议是很正常的。
0: 对，
1: 还有人我还听过开七八个会议。对，我刚刚讲的像前面讲的什么郭台铭，那郭台铭他们很多部门主管这个会排在晚上九点，晚上九点去总裁办公室开会，十点，然后那个九点钟晚上九点那个人排到现场之后，发现还有好多人在那边排。问他说现在他现在是下午四点人在里面讲，或者还有五个小时。所以说这个会议这件事情，第一个要先让他有效率，要先要简化，简化那个数量，那个人数要简化人数啊，不然很多人都说，害怕，所以所有相关人都来，哇，这会议是满满的。其实很多的公司也告诉我们，其实有效的会议次数要频率要减少，人数也要减少。
0: 你谈到这个 我就想到那个大象也会跳舞的那个叫 IBM Louis Gartner，
1: 对，
0: 他从财务背景去主持第一次主持会议的时候，他吓了一跳，哇，怎么主管第一圈主管，后面幕僚第二圈、第三圈、第四圈问一个问题，从最后的小秘书一个传上来，传到主管的时候已经不要浪费多少时间。他说怎么会有这种组织啊？
1: 对啊，因为他们很大啊，
0: 对啊，
1: 可能有几万个员工啊。
0: 对啊，说这种组织，他就想说，这种会议根本不用开，八到十二个已经是最 maximum 了。
1: 对啊，
0: 对啊。
1: 那这个不是阿玛总要讲吗？就是我的会议哈，是两个披萨的那个容量，
0: 对
1: 对不对？那大概嘛，八个人不要超过嘛。
0: 对 对， 对。
1: 那你二十几个人就吃两个披萨会抢嘛？对啊，所以他说就是要两个披萨。所以其实很多人已经告诉我们，就是说你要主持有效的会议，第一个在形式上面，在结构上面你要先规划，
0: 对，
1: 否则要不然你说刚讲的这个IBM 一大堆人，五十个一百个人在里面开个什么鬼会，那就是一场仪式而已啊。
0: 对，问他根本不知道要传递好四五层从外面传递进来。
1: 对啊，就像我们在国会里面看到的那个状况， 对，
0: 啊，
1: 对，其实是无效的。你要先搞清楚啊，这个频率什么样的人可以出，那什么样的人不可以出。那第二个事情是我们也从这个阿玛总啊这些单位，他们就告诉我们，就是说他要求我们先要在开会之前会议的相关资料让每个人都看了，都了解了我们今天要讨论什么问题，这背景什么来去来了解。你不可以到现场来找资料，现场来找经验，现场来找这个资讯，不行的。你现在之上你就知道这场会议除了讲频率要不能太高，除了讲人不能太多，
0: 对，
1: 那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你要来的时候要准备，
0: 要有准备了。
1: 因为你有准备的时候你的时间就不会太长，不太长嘛，很多一搞，你有看过会开三个小时啊？
0: 哇，
1: 对不对？那个简直就像太可怕了。
0: 一个小时，我觉得就是最好在一个小时里面结束
1: 以内，对不对？
0: 我忘了哪一家企业，他开会是站着开会啊？
1: 啊，对对对对，
0: 看你能够撑多久。
1: 对对对对啊，对啊，立时站着吃东西一样的，对不对？又有效率了，对啊。所以刚刚讲说，那个你要准备来。你不能够空手而来。我们有看到很多那个人来这边的时候一脸白痴的样子，就是傻蛋的样子，然后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他不可能发言嘛，
0: 对，
1: 他也不可能贡献。所以另外一个

0: 事情就是你必须要在会议之前让所有人对这个事情要讨论什么，它的背景，它的相关资料都有得到充分的阅读。
1: 对，
0: 那当你做到这几件事情的话，那剩下的我们就讲说有效的会议就开始就容易了。
1: 嗯，对，所以我觉得会议就是一个等于刚才国定兄特别谈到的，我们会议主题是什么，要召开会议的人至少要把今天希望达成的 objective 是要很具体嘛。哦，比如说我们今天随便举个例子，哎，品管要召开一个会议，哎，他说我们公司的退货率正常应该是在1%到2%，但是我们现在发现我们客户退回来退货率已经5%了。哦，那请各位相关的部门刚才所讲的哪些人参加，你事先要先去准备，我们的退货率怎么会变成5%？
0: 嗯，
1: 然后就是我们会议，就是你第一个要问，等于说会议的主题是什么嘛？
0: 嗯，
1: 那第二个就因为有这个问题，确认问题，才会第二个就是产生是什么原因产生了这个东西嘛？
0: 嗯，
1: 第三个有哪些解决方案嘛？针对这个原因分析出来，大家得到的结论有哪些解决方案？解决方案也许有一个、两个、三个。那最后的结论就是哪一个是最佳的解决方案。哎，这个还没有完哦，你要讲说哎，谁负责，什么时候完成。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会议才是第一个，就问题是什么要很清楚嘛，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嘛，第三个有哪些解决方案。
0: 嗯，
1: 第四个最佳的解决方案，第五个就是要追踪谁负责，什么时候完成。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会议才会变成会而议，议而决，决而行，行而章嘛。
0: 对，
1: 国定兄你觉得怎么样？
0: 对啊，我曾经在大公司服务过嘛。
1: 嗯，
0: 那我在第一次去参加他们的高阶主管会的时候，我其实当时是吓一跳。
1: 嗯，
0: 第一个很多人啊，各部门的主管都要来。
1: 嗯，
0: 就来了呢大概30几个单位。
1: 嗯，
0: 然后呢最妙的是这个大型的这个主管会议啊，算是每周要举行，但是通常在30分钟之内就结束了。
1: 嗯哼哼，
0: 对，然后每个部门就报告，然后这个董事长就会问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
1: 嗯哼哼，
0: 没有任何人发言。
1: 嗯哼哼，
0: 然后就下一个单位。
1: 嗯哼，
0: 然后就下一个单位。
1: 嗯哼，
0: 然后每一个单位呢就在上面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报喜不报忧嘛。
1: 嗯哼，
0: 对不对？你干嘛要报忧呢？就报喜啊。所以因为每个人都有演出的时间嘛，就可能是60秒嘛。
1: 嗯，
0: 那时候每个人就很快的就讲报喜不报忧。那因为我从别的单位来嘛，所以我这一看我就知道你是在报喜不报忧。
1: 嗯哼哼，
0: 对不对？但是如果这个变成一个传统的话，
1: 嗯哼哼，
0: 大家都在报喜不报忧，你可以想象那个效率有多差，那个公司完全没有进步的那个的动人嘛，因为都报喜啊，没有看到忧。我们会议的重要的除了要给你掌声要给你鼓励之外，其实最重要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些麻烦的地方或者不足的地方，我们可以透过大家一起来讨论沟通然后找到解答嘛。哦，但没有啊。所以那个很多的那个忧的事情就由小忧变大忧。
1: 对，
0: 哦，或短忧变长忧。那这个你就想想看，这个组织完全没有沟通的能力嘛。
1: 其实我常常我开会的时候就会那每一个报告的人大概有几个，你因为我们有些是周会或者有些是双周会。
0: 嗯，
1: 或者月会都不管怎么样没有关系，但是你要先去分享你过去这段时间你的 achievement 的，跟所谓的这个成就就是跟公司设定的目标你达成率是什么吗？
0: 是是，
1: 这就是很清楚吗？那你第二个部分你就要去分析说我达成，我还要请你报告你为什么能够超出目标。
0: 嗯嗯，
1: 哦，你是什么付上什么代价还是怎么样，我们就可以了解哎，这是一次的侥幸呢还是你的努力。那第二部分你没有达成为什么没有达成，你自己要先分析吗？哦，这个是第一部分很简单报告，所以我的报告大概做一页。那第二部分就很简单的，就是说你未来的 不管一种

0: 周、两周、三周，假设你是 weekly， 就未来一周，你预计做的重要的事项是哪些？
1: 嗯，
0: 你预计达成的结果是怎么样？第三部分就是公司要给你什么资源或什么建议，就是每个人报告很简单，大概假设我们大概就七八个人，大概每个人大概就五到六分钟，所以我们还是控制一个小时结束，
1: 对，
0: 就很具体的，那这个会议才会有结论嘛。那下次来的时候，每个人就要报告你所谈的跟你后续去执行的有没有落差，有没有追踪嘛？
1: 对，所以这里面就刚刚有讲到，就是说你必须要有结论。
0: 对，
1: 那这结论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
0: 对对
1: 对，都有自己的功能，
0: 对对对，
1: 然后都要有自己的贡献，
0: 对对，
1: 最后才会有结论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对对，当一个人眼的旁观者，大家都是人眼旁观者，那怎么会有结论呢？
0: 对啊，
1: 对
0: 啊，对
1: 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有结论就变很重要了哈。
0: 对， 对，
1: 对，
0: 对，我们进一段音乐，我们再来讨论分享，谢谢。

0: 谢谢大家再回到节目的现场，职场新对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大家的好朋友于国定先生。我们今天特别谈到的职场新对话，我们今天谈到的是沟通，如何在职场沟通与冲突的化解。我们延续刚才的话题，我们对针对一个有效的会议，当然就是要问题是什么，第二个步骤产生问题的原因是有哪些，第三个有哪些解决方案，第四个有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刚才国定兄特别提到，哎，这个还不算有效的会议哦，我们最后要加一个追踪，是谁负责，什么时候完成，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点。国定兄，刚才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吗？
1: 对对对，就是我们常常有很多企业界，我们常常看到就是讨论了半天，最后得了结论，然后呢，然后就各自收拾书包回家了，没有去执行，或者说执行了三分钟热度又冷了，冷了也没人追，所以追踪这件事情
0: 对
1: 是很重要，否则要么开会，结论很多，
0: 对，
1: 但是都

0: 没有执行，
1: 对，
0: 那就麻烦了。所以怎么样来追踪，这也是我觉得我们作为如果在企业界工作的同仁，尤其是你是主管的话，你要追踪。
1: 我觉得这很重要。我常常会开玩笑，就是说我们做每件事情大家紧绷的花了时间花了代价来这边开会，哎，我们是理政的，但是扫息解散了以后大家都平安无事，什么事都不用干，下次来又是同样老问题都没有解决嘛。 这个是最可怕的，就是而且你一个人开会，假设一个小时，你是八个人就八个小时就不见了，你要在吃公司的资源啊。
0: 对，
1: 哎，我们的那个军委有没有什么谈到会议？我相信你在你的这个工作领域里面一定也碰到很多这个会议成为我们的到底是踏脚石呢还是绊脚石呢？
2: 大家好，我是 Annie。 我觉得这也是感谢神哈，我们现在在嘉音里面工作的话，其实因为大家有同样的信仰背景，所以其实我们跟我以前的工作的状态比起来，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 peaceful 的，比较大家比较和乐哈。但是我以前有碰过一个状况，就是例如说像我是属于业务单位的，那我就会接到一些单子，它会需要研发，那我就要对 RD 嘛，就像那个军英哥之前讲的，就是每一个部门他们其实有时候会有一点
1: 本位主义。
2: 对，我觉得有时候就会碰到一些情绪，然后甚至我觉得后来会转变成为有一点点就是恶意的针对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听我们节目的有一些可能有一些是小主管啊，或者是甚至有一些是社会新鲜人或者什么，在针对我们如果在职场上面的同事在工作上面如果有一些冲突，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协调，或者是怎么样去让这个氛围比较和谐，有没有一些小小的秘诀可以告诉我们？
1: 也许国定兄可以跟我们分享，我们如何透过对话取代对抗和化解冲突。
0: 其实会议啊，就会议有几种不好的现象。那我们刚前面讲报喜不报忧，
1: 对，
0: 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啊。会议第二个是会议呢有结论但是不执行，或者执行的很草率，不到位啊，这也是会议不对的地方。那其中最麻烦的地方就是刚刚讲的会议为什么还会有冲突。冲突的背后是坚持己见。坚持己见的，对，他底层逻辑就是你因为坚持
1: 开会都不讲，会后一堆意见，
0: 对，但你就坚持己见，你的立场也很坚定，你什么也不骗，这个什么骗土不
1: 寸土不让，
0: 寸土不让，所以这就很恐怖嘛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从这个角度来看，那我认为说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有效的方法可以避免冲突啊，不知道啊。但是我认为就是还是要让同仁知道，如果今天没有结论，谁都不要下班。就是你必须要做出这样说，我今天一定要有结论。你如果不能够，就最后就会而不议嘛，议而不决嘛。对啊，你不决的话，那个你吵架吵死都没有用。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结论。所以你们当老板的主管知道把这讯息传给他说，你们可以吵可以都没有问题，但是就是我要有结论。对，所以你们该要妥协，该要让步，该要怎么样就要去做，不是声音大就是结论。对，所以这个事情呢是如果做主管你必须要了解，你必须要坚持的。对，就是我要你们有结论，各执己见我觉得蛮好的，但是要有结论。
1: 国定兄特别谈到的就是要有大家共同的结论，我觉得这个结论就是你的事情要十分的具体，最好能够量化。如果不能量化，你讲的是形容词再多也没有用嘛。
0: 对，
1: 要能够量。比如说刚才我讲的是说，你什么时候要完成要交件，这个是个量化嘛。
0: 对，
1: 你的品质退货率是1%，五个 percent， 我经过3个月以后会变成1.5%，这个是量化嘛。然后就是你就是

0: 除了量化以外就是变成很明确，然后交代人去执行，他要负责任，他要负责任，然后最后还是要量化，什么叫负责任，什么时间完成嘛，要完成什么样的结论嘛。
1: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如果说是身为主管的部分，他是不是也是时候有些时候要不能怕冲突，不能怕要求，
0: 对对对对，
1: 就是说他必须要立一个，就是刚才讲之前我们有讲的界限在那边，就是我们今天必须要达到这个目的。如果身为主管他害怕这个冲突的话，其实变成大家都没有办法做事情，因为大家都没有那个依规可以遵循这样子。
0: 其实我觉得冲突有些公司的有些这个领导人是很会善用冲突，
2: 嗯
1: 嗯，
0: 他让两个部门对立，为什么有时候业务部门跟财务部门是对立的，
2: 嗯，
0: 为什么是对立，财务部门我放账就是钱没有收回来我照样出货，
1: 嗯，
0: 这个是对公司很危险的啊。
1: 对，
0: 那我给他额度我没有质押，
2: 嗯，
0: 这个从财务部门，因为他要为业务部门要接业务，这些最好都没有限制，
2: 对，
0: 他业绩就容易达成嘛。
2: 对，
0: 但是财务部门就是很清楚这些没有过就不行嘛。
2: 对，
0: 所以我在公司在这两个部门的时候，我就设定一个准则，就是业务接单要出货之前一定要经过财务部门签核，
1: 嗯，
0: 他要去查他的 credit 的出货，嗯，他的金额是不是在我们允收的范围之内，
2: 嗯，
0: 在这个标准之内，哦，那如果超过这个，当然财务部门跟业务部门有权，我们公司授权他，嗯，超过10%财务部门要放行，
2: 嗯，
0: 但是财务部门超过10%没办法放行，就要到总经理这边来批示嘛，因为有特别的意见嘛，
2: 嗯，
0: 所以我们如何去有效去控管等于说两个部门的冲突，但是要设定一个游戏规则是为公司好，嗯，我刚才举的业务跟财务，业务部门说巴不得天天出货，钱收不收了回来，嗯，没关系，财务部门说你钱没有到位 over credit 的，然后你 over due，嗯，超过时间没付钱就是不准出货，
2: 对，
0: 这个要有个机制，
2: 所以有原则，
0: 对，所以我说对立有时候是对的，
2: 嗯，
0: 但是那个是对事而不是对人，
2: 嗯，
0: 但是有例外，当然我们企业里面讲的例外就是你不能80%都例外啊，你只大概只有10%-20%是例外，例外管理啊。
2: 嗯，对，所以刚刚讲到，我觉得那个讲到一个重要事情，就是如果你作为主管，你不要怕冲突。
0: 对，
2: 那个冲突是可能有时候会蹦出好结果的一个关键。
0: 对
2: 对，大家每个人都和善，每个人都 peace， 每个人都和平，那有的时候就混过去了嘛，就冷冷的，嗯，但在冲突过程中才会产生真实有效的好东西，
0: 对，
2: 是在那个时候的火花是那个时候撞出来的，
0: 对，
2: 所以大家不要认为有冲突就赶快要去把它灭火，不一定，因为如果透过好的带领会让那个冲突蹦出好的火花出来，好的结果出来，这是我们需要的。
0: 我觉得冲突如果刚才我们所讨论的像国定兄所谈的，就像刚才我所举例的业务部门跟财务部门有冲突，那很好，我们就定一个游戏规则，
2: 是，
0: 哦，大家共同遵循，
2: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对事，
2: 对，
0: 不是对人，
2: 对，
0: 但是公司难免会有例外管理嘛，
2: 对，
0: 但是例外管理我个人觉得要控制到10%-20%已经到顶了，你不能所有东西都是例外啊，
2: 对，
0: 那你等于没游戏规则啊。好，谢谢大家，希望下个礼拜四的早上8点准时收听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ard， 谢谢大家，
2: 谢谢。

0: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观化学祝福您。
1: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天黑是暂时的，天亮之后 We will be fine。大家好，我们是
3: 告五人，
4: 你现在收听的是
5: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可见阳光的天气，只有在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在温度方面，今天气温持续回升，东半部高温约29到30度，西半部高温普遍在31到33度，南部近山区可能有35、36度左右的高温，且各地紫外线将达过量等级，提醒民众多加留意。而各地低温约20到24度，早晚稍凉。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汉他病毒疫情，英国卫生安全局表示，政府拟定安排包机撤离英国籍乘客返国，前提是他们没有症状，抵达英国后必须接受隔离追踪。而目前仍在邮轮上的英国籍旅客同样未传出发现症状，但持续被密切追踪当中。英国外交部正安排让这些旅客返国，英国卫生安全局也将协助他们隔离，并固定接受检测和问诊。美国总统川普近日再度针对伊朗问题发表谈话，他先是表示，过去24小时之内，美伊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并称一项能够永久结束战争的协议非常有可能达成。不过，川普也警告，如果伊朗拒绝履行协议内容，美方将恢复大规模轰炸行动。而当媒体追问是否设有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时，川普则回应，永远没有截止日期。此番言论也让外界持续关注中东局势是否可能再度升高。北韩新修订的宪法新设领土条款，并且删除祖国统一相关表述。韩联社报道，北韩新版宪法反映其领导人金正恩所提的两国论路线，并首度将金正恩担任的职位国务委员会委员长定义为国家元首，有权指挥核武军力。有专家分析，从新版宪法的内容来看，北韩想要凸显正常国家的形象。而宪法同时还删除了免费医疗、无税之国等福利条款，并在优抚对象中新增海外军事作战参列烈士。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在国会有关台湾有事的答辩，将在明天满半年。这段期间，日本与中国关系恶化。日本媒体指出，日本政府内部普遍不看好中日领袖能在今年会面，并使两国关系融冰。共同社也指出，中日领袖会谈可能有望打破目前的僵局，但是日本政府普遍对于双方领袖能否在今年会晤保持着悲观的态度。

台湾凭借着卓越的技术实力，成为乌克兰无人机厂商青睐的替代供应来源。台湾智库指出，台湾对欧洲无人机出口在2025年暴增超过40倍。英国卫报报道，乌克兰独立智库蛇岛研究所指出，台湾以卓越的科技实力闻名，尤其在微电子、导航系统和电池领域具备专业技术，而这些正是西方供应商难以匹敌的领域。因此，台湾成为乌克兰无人机制造商偏好的替代供应来源。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0: 来，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
1: 大手牵小手，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哦。好，我想真的对于未来的事，大家都好好奇，对不对？我们未来的世界到底是什么呢？可能现在我们所处的啊，网络发达，好、啊，人手一机啊，不止啊，多机啊，可能你有好多只手机，甚至有平板，甚至你常常上网，甚至你的社群的媒体呢，你自己就有好多不同的账号等等。以前哪有啊？我们那个年代，我年轻的时候，哈哈，这样就暴露我的年龄了哈。我年轻的时候，电视也只有三台，只有台视、中视、华视，哪有像现在100多台？而且哦，当时还没有网络。不然的话，我躲在家里20年，我就不会这么无聊了。可是现在这么样的一个爆炸资讯的时代，那未来呢？会不会比现在更不一样呢？我们现在好多的工作人员，我们大家在聊天的时候，好怕好怕被 AI 取代啊，哈，我的工作是不是也是将来可能被机器人取代呢？好，我想谈到工作，很多人可能就开始有点恐慌了哦。好，不管如何，现在我们就是一定要把每天当下做好，这是很重要的。可是未来工作到底是什么，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也是蛮好的哦。所以今天很高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小熊出版社的编辑陈嘉盛小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欢迎嘉盛，嘉盛好。
2: 丽红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盛。
1: 上次来是上我们的现场哦，
2: 对，慌乱的现场，
1: 对，慌乱的现场哦。哎，不过第一次到嘉音上现场，蛮刺激的，
2: 很刺激。
1: 好，今天我们虽然是录音的，但是我觉得今天你也带来了很刺激的内容哈。这对于我很多的工作者，甚至我们希望让小朋友啊，他们从小就能够了解现在趋势。未来啊，到底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啊？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啊！
2: 没错，没错，是未来工作图鉴。那他就是带领小朋友认识，其实这是日本的翻译书。那他一套是有2本，那他是就是介绍日本现在正在研究这些未来科技的方向的实际上的工作人员，然后把他们集结起来，有一些访问，然后有一些不同的内容的呈现的一套工作图鉴。
1: 哇，好

0: 棒哦，诶，人家已经看到未来了。
1: 对，
0: 我们现在呢也是要赶快了，急起直追哈、哦。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哦、到底诶他们希望小朋友的眼光当中看到的未来工作到底是什么。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棒的。所以它算是工具书吗？
1: 它算是工具书，应该这样讲。以前啊，我们都很喜欢看科幻电影，科幻电影不是都有一些车子在天上飞来飞去啊，然后或者像一些犯罪影集，他们那个人不都是这样凭空挥动那些荧幕什么的，像这些东西其实是真的都已经有实际上在研究，所以也实际上在研发，然后甚至可能也有量产的可能。那甚至像到月球生活，这些真的真的都是有科学家在研究，不只是我们在电视上或在新闻上看到。那我们这两本书基本上就是把日本现在在真正在工作现场他们的这些研究人员的研究内容、工作内容，以比较浅显易懂的方式来介绍给我们的小朋友认识，这样子。
0: 嗯，所以不要看小朋友小哦，
1: 对，
0: 其实我们有一些呢，就让他们从现在来了解哦。所以现在其实我们的教育哦，也希望大家是不是教导出一个按部就班只看书哈，只看现在的这些可能过去未来过去的历史啊，还有我们给他的什么样的内容而已。我们其实是鼓励孩子不断的去动脑。
1: 没错没错、像我们的推荐人之一啊，徐乃爸方就是一个亲子桌游的一个粉专的版主，他就有说啊，他说有学者有提到2030年哦，他说呢其实呢有85%的工作都还没有出现。对，所以呢创造未来的工作呢其实缺乏的是，我觉得是我们大人最缺乏的是想象力，因为很未来有可能很多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工作的那个形态或者模式，甚至领域它会出现。这套书我觉得很不错的方式，就是说它一共介绍了未来工作的大概有14个领域。那这14个领域呢，其实是光我在编这本书的时候，我看的时候都觉得哇，好惊讶哦，就是自己眼球掉下来啊，下巴掉下来，就觉得哇，真的。以前我们在电视上电影上看到的那些情节情景，我觉得未来真的就是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譬如说飞天汽车啊，譬如说我们真的会有一群人到月球上去移民这样子。对，然后甚至之后我们呢也可能，如果我们不方便出门，或者是我们有一些自己不管是各方面的障碍的，我们也可以有所谓的代步机器人，我们在家里操纵机器人代替我们出门去买东西啊，甚至去拜访朋友。你这些听起来就觉得哇，就是很科幻，对不对？可是其实这一些我讲的这一些事情，就是这本书里头一共集结28个工作者，那这28个工作者就是在做这些类似相关的事情。
0: 所以不再是电影哦，
1: 不再是电影，
0: 也不再是未来想象哦，
1: 对，
0: 是真的会发生哦。
1: 对，
0: 所以是不是建议啊、哦？我们这两套书。大人要先看哦、
1: 我自己在做的时候也是这样觉得，因为你大人在做的，大人在看的时候呢，其实就可以当作是，也当作我们自己吸收新知，那个拓展我们自己的视野，然后呢再跟小孩分享，或者是在找机会的时候呢跟他讲说，诶，现在有这样子的人在做这样的事情哦，其实是真的看起来还蛮酷的。然后这些人我们书上的其实还蛮扎实，就是说前面还也很扎实，意思就是说它有符合小孩子的需求，比如前面有很简短的访谈，就是小朋友跟这些那个大人工作者也很简单的互动，然后中间还有一段呢，这个专业工作者他就会分享他自己在工作上的一些情况，然后最后还会有一小段呢，他就有分享他自己从小到大的工作的那个发展经过这样子。对，怎么长大的，从小学遇到什么事情啊，对什么东西有兴趣，然后中学的时候呢是遇到什么样的转捩点，然后大学的时候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其实是真的很活生生的一个很好的分享，我觉得让孩子知道说，哦，原来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他原来他是这样长大的，好像跟我有点像，或者是怎么样。因为像其中有一个研究一个机器人的代步机器人的，他就说他小时候就是有点拒学，然后他就是不在家里，就是都在家里这样子，很害怕去，
0: 不敢去学校
1: 、对。但是后来呢的确就是老师跟同学有不断的鼓励他，然后让他有克服这个难关。可是呢他这个发明这个代步机器人这个

0: 想法呢，就在他心中慢慢的萌芽。然后到他大学的时候，他也是对理工有兴趣，然后他就做这方面相关的研究。
1: 哇，好刺激哦！也真的让我们很想要了解一下，到底这其中详细的过程是什么？他们的故事又是如何让他们能够在未来的工作有一些不同的设计跟直接跟实际的执行呢？好，我想这也是我们大家想要来了解的部分哦。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就直接来进入未来工作图鉴，希望能够创造快乐的世界，打造安心的日常哦。好，我们待会回来哦。

0: 欢迎听众朋友再一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好，我们今天要谈未来耶。
1: 是啊，
0: 哎，未来我们会变得更美哈。
2: 我不知道。
0: 哎呀，2030哈，我现在不敢告诉你我几岁哈，但是应该还活着啦，因为其实不远了。
2: 对对对对，所以2030照着刚刚那个我们的推荐人的讲法，就是有85%的工作机会是工作的形态是我们没有办法所想象的。所以呢，像我们现在就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这本上一册它的书的内容。譬如说我们有讲到交通工具，丽宏姐，你有想象未来的交通工具会长怎样吗？
0: 长翅膀、
2: 对，就是长翅膀。飞天汽车，就像日本他们现在就有在研发飞天汽车，然后飞天汽车就真的很像我们，就是未来之前在电影上看到就汽车这样飞来飞去。当然他们现在还是在一个研发一个模拟的阶段，但是的确有人在做这样子的工作。那未来交通工具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极音速非常快的那个速度的飞机，然后呢，其实等于就是说比高铁啊，比飞机还快的东西，那未来就是可以一直都会在空中这样往返这样子。对，
0: 哇，这真的很难想象，
2: 很难想象，对不对？
0: 因为我们其实也有所谓的空域的观念哈，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些规定，
2: 对对对对，航道什么的，
0: 不然的话大家都飞那还得了？
2: 没错，
0: 好，就好像我们在路面，我们有路，好，要转弯都要有一些规定，
2: 还有红绿灯，
0: 对，甚至现在已经在路面就发生这么多的一些交通事故了。那将来，这个飞天汽车，我们相信一定也会有一套哈特别的不一样的方式。先不要想太多，我们先看看到底飞不飞得上去。其实你知道吗，我平常有时候拿拐杖走路嘛，听众朋友也知道，就是我们有时候也会坐轮椅。那我在路面坐轮椅，大家都会觉得坐轮椅的人应该是病人啊，或者是老人啊。可是有一天啊，我把轮椅绑在我的身上，我去玩飞行伞。我就真的好像我在空中飞耶。所以你在空中看到有一个人坐在轮椅上在空中飞，虽然就是几分钟，但是哇，那一刻我好荣幸耶，我应该是台湾第一个就是把轮椅绑在身上然后在空中飞。当时连教练都说不可能，可是后来我们测试是可以的，
2: 很棒耶。
0: 后来总教练就告诉我说，将来老人家他很习惯他的轮椅，对不对？
2: 对，
0: 他也可以来玩飞行伞了。因为他的轮椅也可以跟着他一起飞了。所以你提到这个飞天汽车，我就想到我当时的感受也是这样。
2: 天哪，丽宏姐竟然就是我们飞天汽车的那个那个先驱者。
0: 没有没有没有，所以我在想这真的不是梦
2: 不是不是，对，我觉得应该就是科技的这个进步的速度，也许真的也不是我们能够想象，也许真的就是 AI 这样子，他们这些机器人，他们这些智慧一直不断的演算过来的。所以像这些先进国家就一直都在做这样子的研究，其实也不是空穴来风。除了去太空旅行之外，可不可以到月面生活，这个日本也是真的有人在做这样子的研究，他们就是叫做月球殖民地已经要把

0: 求，对，改造成一个，不是改造，就是说找到一个能够适合人类，有没有办法让人类在那里生活的一个空间跟一个环境这样子。然后因为这个地球也许已经环境各方面已经到了一个很膨胀或者是一个很额满的一个状况
1: 了啦，拥挤了，
0: 对对对、嗯、然后方方面面其实也都好像生活，像暖化的问题，最近就一直在暖化的问题，气候变迁的问题，所以其实科学家们的确是有不断的在研究还有没有其他的星球有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这件事情也不是像那个什么电影了，这现在真的也是有人在研究，而且日本人就有在研究。
1: 哇，所以很难想象哎，可是我们在这里喜欢很方便用电啊，那月球如果没有电怎么办呢？
0: 对、嗯、所以其实电的问题也许他们会整体研究，但是他们现在呢还在想说是说能不能在月球上盖房子，所以他们还去有研究月球上的一些、嗯、那个叫什么地质啊、地材沙啊什么的，然后想办法是不是可以盖出一个能够在月球居住的房子。因为之前我们去月球探险都是只有就是太空人跟着上去，可是现在他们的确有在研究带着更精密的仪器啊，带着更先进的科技去研究能不能在我们的月球上生活。
1: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有人呢、啊，就是做太空旅游，
0: 对对 对，
1: 虽然上去都是有钱人，
0: 对 对，
1: 因为很贵嘛，哈。
0: 对，
1: 哎，下次他们再带上去的就是去看房子了。
0: 我觉得有可能耶，对啊，哇，
1: 所以怎么可能？可是真的有可能，
0: 真的有可能，真的有可能。
1: 所以有月面开发工程师、啊、
0: 有耶、欸、啊、哦，对啊，然后他们还有太空殖民地研究者，所以、嗯。真的带着各式各样先进的科技，然后做着这些很尖端的那个研究工作的人，已经就是我们都哇，真的可以看到他们活生生工作的样子了，只要买这本书就可以看到。
1: 所以将来也会有这个月球的不动产公司，
0: 会呀，因为我们这里头的确是还有一个小专栏，就是未来也会有这样的工作出现，月球不动产公司啊，或者是月球的那个盖房子的人啊，或者是维修的人都有各式各样，然后因为这样子的工作形态，所以会衍生出更多更多的工作机会，也都是很有可能的。
1: 哇，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这是不可能哦，是有可能哦。
0: 真的，
1: 哎，可是现在大家也在谈什么机器人啊，已经很多了，像我们在餐厅。就会看到很简单的机器人帮你
0: 送
1: 餐，哎、
0: 对, 对, 对,
1: 对,
0: 对,
1: 对，可是现在还有更特别的机器人，对不对？
0: 有欸、其实现在机器人也算是未来科技、未来生活研究的一个，可以派它出门去帮我们买东西啊，去帮我们采买啊，或者帮我们做哪一些事情这样子。对，
1: 哇，
0: 机器人的研究的范围。
1: 是，可是如果我们习惯跟机器人说话，那会不会将来不懂跟人相处？
0: 我不晓得哎、欸，因为我觉得这机器人说话，因为也是 AI 的一个研究的一个范畴。我觉得 AI 是真的会越来越会研究的越来越透彻，而且它会自己不断的一直演算嘛，因为它会自己成长，所以有可能。甚至你可能应该是不至于不懂得跟真人对话，可是你可能会觉得跟 AI 对话会有趣多了，因为他太聪明了。
1: 是，我曾经看到一个电影啊、哦，他是不晓得是戏剧还是电影，好，就是看到他说，他的先生去外地出差，然后呢，这个先生呢就突然在房间里面啊，就是在饭店有人来按门铃，他很晚了，他想说是谁呀、啊？他往外面一看，好像是。

0: 那他是谁？他是我的分身，因为他去定制一个，
1: 对对对，
0: 跟他一模一样的，
1: 是不是？
0: 因为他怕老公太寂寞了，所以他怕他的分身来陪。我在想，这个应该是天方夜谭哦。欸，可能将来会做到，欸，
1: 会耶，哦，会耶，会会会，对，就是定制分身机器人这个算是这个构想，然后慢慢的演变成，欸，好像也其实也有人有这样的需求，不就是说，因为像日本其实诈骗的问题也很严重，就是有的老人其实一整天都没有人跟他讲话，那诈骗的人会常常关心打电话给他，其实听起来是很悲伤啊，所以但是问题是他一整天就接到这个人电话跟他讲要做哪些事情什么的，他当然他就得相信，他就相信他了，这样子，这样的例子也蛮多的，然后电影上也是不断的一直在重演，这样
0: 是，哇，这真是真实社会就遇到了，
1: 对，
0: 嗯，那还有其他未来的工作吗？
1: 对，我们还要来讲一个影像的，就像 AR VR，我们大概现在就是在那个电玩的游戏里面都还蛮那个很红啦，然后现在技术也都慢慢的更加的那个进化，譬如说也许他们有在研究哦，也许呢你可能下一秒就可能看到你亲人，远方的亲人就出现在你家里，就在你身旁，可是这就是影像而已，这就是一个 VR 的影像而已，就是他们一直会在做VR 或者是 AR 的一些拟真，还有加强他们的速度，扩增他们的功能，不只是用在那个电玩上面。
0: 哦，以前啊，我们觉得到某一个什么游乐场或是什么，看到一个立体电影，有没有戴那个眼镜？
1: 对对 对，
0: 我们已经觉得哇，好先进哦，
1: 对，
0: 哇，好逼真哦。
1: 哎，
0: 可是后来 AR 出现，我们就发现说，哦，你可以身临其境，
1: 是
0: 哇，现在原来还可以把人直接虚拟到你面前哦，一直在电影也看到
1: 过，可以看得到，对对对。哦，然后你之前影集看到那种透明的荧幕啊，那种触碰式的那种研究也是影像技术的一个研究的一个方向之一。
0: 哇，这不再是我们的戏剧哈，不再是电影看到而已哦。所以将来我们真的是可以实际看到我们的亲人哦。哎，其实我们在不要说近年啦，我们在几十年前说老实话，我们哪有可以马上视讯啊？
1: 对，
0: 好，我们以前就是还要透过网络很慢，然后才能跟人家讲话，就已经觉得哇，好棒哦！我已经看到我的在美国的家人，在哪里的家人？哎，现在慢慢越来越进步，透过 VR， 哎，我们现在就可以直接看到了，
1: 对，
0: 好，
1: 对，就把影像传送到你的眼前，这样子。
0: 是，所以在家里不要乱穿衣服。
1: 在家里要穿衣服。
0: 要穿衣服哈，哎，不然的话我们可能一通视讯电话过来，你已经被传到这个，哎，可能他们在美国一个聚会里就看到你啊，怎么没有穿上衣。好，所以哎，这是未来工作图鉴，我们第一册哈，当然不止，还有其他的工作啊。
1: 对对对，
0: 这是要创造快乐的世界，对不对？
1: 对，
0: 哇，真棒。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呢我们就要来到我们的第二册，也是未来工作图鉴哦。
2: 休息一下，不要走开哦。

0: 听众朋友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里。今天的节目很有意思哦，因为我们谈到未来的工作，你相信吗？一定要相信哦，因为我们刚刚听到我们的特别来宾哦，小熊出版社的编辑嘉盛小姐来跟我们分享哦，未来的工作，哎，真的就像我们刚刚的推荐者提到哦，这可能2030年就看得到哦，有一些不同工作的变化。
1: 是是是，
0: 不要讲未来了，我们过去哪知道哎呦还有 Food Panda Uber Eats
1: 、
0: 都还要自己出门去买东西哦。
1: 是是是，
0: 我们现在电话甚至不用马上付钱，
1: 对，
0: 哎，这些都是演变来的哦。
1: 所以你会觉得哇，这个科技既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方便，可是你如果真仔细想想也觉得哇，如果你一直依赖的话也真是很可怕，因为未来就不能没有他们。
0: 嗯，而且你不用出门了
1: 对，
0: 也不用见人了，
1: 对对对，还可以派一个分身机器人出
0: 去
1: 就好。
0: 哎，这是我啊。那分身机器人他本身早就不用化妆了，
1: 对啊，
0: 因为他本来就是长那个样子哦，所以哇，这个化妆品产业可能也会衰退啊。好啦，我想我们就要谈未来的发展啊、哦。嗯，在医疗，我相信哦，变化很大哦。我曾经访问一个心脏科的医师哦，他就说过去呢，可能我们也生下一个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可能要卖掉你一栋房子，好、哦、才能够治疗他。可是现在不用哦，日新月异，很多事情包括费用也减低了，甚至哎，他们的医疗的手术技术哇，全面提升哦，而且是不断研究。好，你可能医生本身就要不断精进啊、哦，不能再用以前的方法。我们广播也是啊，哦，我们以前还用盘带啦，放唱片啦，哎，现在根本不需要了。所以在医疗方面啊、哦，哎，其实进步也更大哦。
1: 对，丽红姐讲到，在医疗方面呢、啊，像我们书上就有提到所谓的奈米机器的研发者，奈米机器，奈米就是一个非常
0: 很小
1: 很小很小的单位、嗯，对，那有多小呢？小朋友可以去看我们的书。上面有写，那小到就是说它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人体，那它发挥什么功能，它就有一点像是一个人体的一个医生，甚至它会带着药品进入到我们生病的地方、
0: 哦、
1: 然后呢它在那里投药或者是在那里做一些简单的治疗、嗯、甚或它会把影像再传回来让外面看荧幕的医生做诊断，就是现在他们有在做这种奈米机器模型的研发，就是跟医疗相关的，甚或他们还有因为像常常我们有要换一些人工的一些脏器、
0: 嗯、
1: 对，或者是等有一些需要那个病人需要等待，但他们现在也在模拟或者在研发有更

0: 真实的那个内脏的那种、可以替代的那个人造的内脏出现，就是未来的医疗。
1: 就不用再等这个移植哈，知道？所以，在过去啊，就像我们看这个心脏病的这个病人，
2: 对对对，
1: 他们叫拉链人，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要开一个好大好大的口，然后呢，缝补起来就像一个拉链。那你说一个女孩子也想要穿泳装啊？那对他们来说，真的是一辈子不可能的事。
0: 对对对，
1: 后来现在也真的很方便哦，就可以透过很小很小的伤口，
0: 是，
1: 然后呢？来做一个治疗，
0: 对对对，
1: 就像你说的，它可以帮助我们的眼睛进入到人体里，
0: 对对对，然后把就是它不用造成非常多侵入性的治疗，它就只要投入一个小小纳米单位般的机器进去人体，然后带回很多的资讯回来，甚或它也可能也可以带着一些药物进去做治疗。他也可以是医生，他也可以是一个甚至一个医院，他也许可以帮你做全身那个全身性的一些健康扫描都有可能。这就是未来医疗在研究的领域。
1: 是，太好了，希望他在减肥部分可以多一些的研究。好，我想这是我们现在人很大的问题啦，
0: 带一些脂肪出来。
1: 对对对，他可以告诉我哪里特肥哈，那里就要特别加强哈。好，我想开玩笑，不过真的在医疗部分，我们相信未来一定有很大很大的突破哦。不过我们觉得这提到减肥啊，我们很多就是吃了不当吃的东西进去啊，所以未来餐饮也是有一些发展吗？
0: 是是是，未来餐饮呢，这书上有提到一个我自己非常 shock 的，就是食物 3D 列印机。我们知道 3D 列印嘛、那就 3D 列印，你就是你把你要的东西弄到那个电脑里头，那它就print 出一个立体的东西来。那他们现在是在研究那个 print， 就是那个叫颜料，那个3D 雷印刷的那个颜料，让它是可以吃的。对，然后未来其实这应该是就是在救灾有灾难的时候，他们希望就是说能够有食物补给方面的比较不会缺乏的问题，对，或者是让就是应该就是未来有可能不同的领域都有可能需要不同，不只是要坐在桌上吃饭这样的时刻，所以他们就是研发了那个食物 3D 列印机，这是让我觉得哇，怎么 3D 列印可以列印出食物，而且他们还继续研发说就是要好吃的，而且要好看的，然后跟真正的食物要怎么样能够最接近真正的美食，这样子他们是有真的很努力在做这样子的研发。
1: 是，哇，那未来不管是太空人啦、还是住到月球上面的人，他们就不用吃这个好像胶囊一样的东西，
0: 对，
1: 它也许没味道，又是没有饱足感。
0: 对对对，他们也许就真的带着这一台那个食物 3D 列印机，然后带着那一些颜料，可以吃颜料，那他们到了不管到了什么地方，他们想吃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开始列印出他们想要的美食。这是不是天方夜谭吗？
1: 还真不是天方夜谭，还真有人在研究了哦。所以其实我们不要笑他们哦，不会说哎呀他在想什么，怎么可能？
0: 对，
1: 可是这个列印出来的有味道吗？有香味吗？这个部分可能要再继续研究啊。
0: 对对对对，
1: 哇，所以了不起哦，真的了不起。不过我们看到在这过程里面啊，其实我们也要为一些我们有一些年纪大的啦，老人家啦，长辈啦，甚至有一些人因为意外变成障碍者啊，
0: 对对对，
1: 或者是本身呢从小就是生出来先天性的障碍者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有一个无障碍的世界，对不对？
0: 对，所以呢，这边他们还有在研究，其实研究还有另外一种机器人，就是辅助机器人。那他呢，譬如说他可以辅助身障者，甚至听障者，甚至视障者，他们都有不同的穿戴的机制可以帮忙。譬如说视障者，也许他们就可以戴一个眼镜，这个是日剧最近有在播，他就是戴一个眼镜，然后那个 AI 啊，或者那个其实机器人也可以是一个小 AI， 那他就会用音讯，就是别人听不见的那个声音，然后传到他的大脑或传到他的耳朵，然后描述 帮他描述他看到的东西。
1: 哦，
0: 对，
1: 哦，前面有车
0: 是，
1: 哦，有小孩跑过来，
0: 对对对对对，嗯，对，就是。

0: 让视障者的那个生活就是他当做他的双眼。那当然辅助老人，这是他们也是一直都有在研究的。那还有辅助听障者，就是他们也是可能有一个穿戴的机制，然后呢就是模拟影像，对对对对对，让听障者可以看到影像的东西，这样子。
1: 嗯，没错，哇，这真的是可以有这么大不一样的一个突破哦！这对于很多的障碍者来说是很重要的。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的哥哥就曾经跟我说：“哎呀，有没有人发明哦，一个就让你穿上去，好，你就会走路的机器？”好，因为那时候我就是必须拿拐杖、穿铁鞋，很辛苦的走路。我的哥哥就那时候讲了。其实现在有
0: 有
1: 现在有
0: 有
1: 在最近我们就看到很多的毕业典礼啊、这个上面呢就很多很多人会提到有一些障碍者很辛苦的读书毕业，其中有一位啊、他就穿戴这个整套的这个机器哈、帮助他站起来领奖，他领到校长特别奖是一个博士哦，很特别，脑性麻痹的一个博士哦、所以我想这不是未来的梦，
0: 对，
1: 是慢慢会实现的梦。
0: 对对对，借由这些辅助，或借由这些机器人，或者借由这些高科技，就是可以让更多生活不便的人，就是他也可以更便利的生活，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大的一个福音啦。对、
1: 这样子也可以减少我们子女的一些压力，对不对？
0: 是，
1: 因为有人说就是家里有一个不方便，尤其是24小时要照顾的哦、可能这个家人里面有一个就牺牲他的生活，
0: 对，
1: 牺牲他结婚的这个机会哈，也牺牲了什么？我们都听过太多的故事哦。可是现在我们将来未来可以有这样的帮助哦，
0: 没错，
1: 哇，还有我们现在真的很多的灾难哦，
0: 对，
1: 这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0: 是
1: 什么海啸啦，突然的大地震啦，
0: 地震，对，
1: 哇，你就会发现说那时候大家都哇很害怕，怎么会？那怎么办？我们要防灾，
0: 对，
1: 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一些努力？
0: 有、因为像日本自从3.11，就是日本在防灾这方面，其实他们也是都走在还蛮前面的。那再加上他们真的也是深受其害的那个的
1: 国家
0: 、对，所以在防灾方面，他们在地震方面，他们现在虽然是还没有办法就是很精准的侦测到地震，可是他们有非常努力的往那方面去研究，对，然后甚至他们还有研发出可以在救灾现场帮助救援的机器人。那这个机器人他们甚至还有模拟，就是说救难人员的身高啊、体型、体重，或者是他们的灵活度，因为他们要代替人类可能进入到一些洞穴或者是一些比较危险坍塌的地方去做救难，所以他们也有在研发这种所谓的灾难型的机器人。对，
1: 哇，一定可以，我们相信一定可以。哇，我们刚刚嘉盛，我们谈了好多未来的工作哈，可能大家都觉得哈，有可能吗？好，我们在这里特别也帮忙做一个整理，就是未来的关键词，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我们书上呢，最后面呢，还有相关的。在里头有提到一些稍微比较有点难度，或者是我们比较不熟悉的一些关键字的地方，然后我们通通都有在书的后面呢，有2-3页的篇幅，有用很简单的定义的方式，然后来让小朋友知道说原来这些关键词是什么意思，然后加强他们对于我们讲的东西的认识。
1: 太好了，所以嘉盛，我觉得这不只是家长要看，孩子要看，老师更要看哈，所以免得我们的学生跟他说：“老师，你落伍喽。”
0: 对对对，老师，我们在讲的飞天汽车，老师就点点点。
1: 老师说啊，有可能吗？真的有
0: 可能，
1: 因为等等，老师你等一下，我翻给你看。
0: 对，
1: 所以这未来工作图鉴啊，其实每个家庭啊，都可以给我们的孩子看到未来的一些发展哦。
0: 对，而且是很实际的发展，而且就是也不是演员，他就是活生生的研究的人员，然后他跟你分享他的成长过程、他的工作内容，然后他未来的理想。我觉得这两本书真的是很棒的工具书。
1: 太好了，所以我们也真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看到未来工作图鉴哦。好，我们待会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0: 是举汉卿节目哦。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哇，今天谈了好多未来的工作者哦，他们现在已经在研究了，所以也不久的未来，
2: 对，
1: 对不对？好，所以是不是我们今天可以请嘉盛来给我们做一个小总结呢？
2: 好，基本上我们这书上讲的那种东西，他们的研究人员，他们大部分都是科学家。那小朋友很常会讲到，就是说啊，长大以后想当科学家。但是科学家有时候家长会觉得说，科学家是什么东西？这时候呢，真的这两本书就是非常具体的告诉你说，其实有时候科学家是一个梦想，他也许他脑袋里的东西是天马行空的，可是他就有这个办法，慢慢的把他天马行空的那些想法慢慢的付诸实行，然后研究，然后甚至就是开始量产，然后让我们人类的生活更加的方便，或者更加的有意义，这样子。对，
1: 哇，真的很棒哦。所以未来这当中呢，确实是我们想要去了解的部分哦。所以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未来工作图鉴要来告诉你到底在哪一些面向现在已经开始研究了呢？好，可能在医疗、美容、机器人、餐饮、无障碍世界、社会形态、防灾科技，甚至交通工具，还有太空，还有月世界，还有呢影像 AR， 还有我们的农渔业、脑部科技都有哦，所以您可以来了解一下哦。所以现在在书店已经都可以看到了哈。
2: 对，
1: 所以今天非常的感谢小熊出版社我们的编辑陈嘉盛小姐带来这么新颖啊，特别而且是未来的工作。好，也希望我们大家今天学习到咯，将来有机会我们也可以享受这样的研究成果。好，非常谢谢嘉盛。
2: 谢谢丽红姐。

0: 老师对不起，小明应该不是故意的，我现在就过来。经理，对不起，我儿子
1: 张，
2: 不
1: 应该叫你小明妈妈。
3: 小明妈妈
0: 又要对不起。对不起，
4: 小明妈妈，你终于来了。
0: 老师，对不起。
5: 小明妈妈，你们家小明老是拿我们家女儿的东西，哎，你都不管一下吗？是不是很忙？
4: 小明妈妈，我看你很不舒服，哎，要不要去看一下医生？如果感冒了，会传染给小朋友，哎。
6: 下一位，张美文小姐，张美文。张美文小姐在吗？
0: 我是张美文。
7: 母亲，爱就是你的名字。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8: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9: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

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个农夫为了稻子，经常被麻雀偷吃而伤透脑筋。即使扎了稻草人，放鞭炮，用绳子串起饮料空瓶，发出巨大的声响，也没有办法阻挡麻雀来觅食。有一天，这位农夫非常的生气，下定决心要把这些麻雀一网打尽。麻雀们也知道事态的严重，当天晚上就紧急地召开了麻雀大会，决定如何来应对。大会当中，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提出了许多办法，却都没有一个结论。这个时候，有一只智慧的老鸟就大声地开口说：嘿，我们不妨跟人类谈判吧，说不定还有赢的希望。如果输了，我们麻雀家族从此就绝子绝孙，也是我们的命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不过究竟要派谁去谈判呢？刚才提议的这只老鸟决定自告奋勇去谈判，但是希望大家做它的后盾。这群麻雀鸟儿异口同声的一呼百应，决定共赴患难，要死要活大家一起。到了谈判的那一天，老农夫首先开口说：
2: 喂，你们麻雀太不应该了，每年吃掉我们不少的稻子，今天如果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地。
1: 没想到老鸟回答说：
2: 我们吃的又不是你们的稻子。
1: 老农一听，对这只不怕死的老鸟另眼相看，他说：
2: 好，说个理由来听听，如果说的有理，以前的种种一笔勾销，如果说的没理，那就是死路一条。
1: 老鸟不慌不忙地说：
2: 如果不是天下雨，稻子能长大吗？
1: 老农回答：
2: 不能。
1: 老鸟说：
2: 阳光不照，稻子会熟吗？
1: 老农回答说：
2: 不能。
1: 老鸟再问：
2: 风不吹，稻子可以结穗吗？
1: 老农说：
2: 不能。
1: 老鸟说：这不就对了吗？我们吃的是上天的粮食，又不是你的粮食。老农回答：
2: 对呀，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功劳，原来老天的确帮了我们不少忙。好吧，那今天谈判到此结束好了，我承认稻米收成不都是出于我们的功劳，以前你们怎么做，以后还怎么做吧。
1: 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懂得感恩的人有福了。愿我们做一个时时懂得感恩、处处愿意分享的快乐人。分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在母亲成为母亲之前，她也曾经是个女孩。她有曾经想去的地方，有想读的书，还有一个关于青春的梦。后来，这些梦想被她轻轻折叠，放进了照顾我们的日常里。亲爱的母亲，谢谢你，将最美好的时光化作我们成长的养分，你的爱成为了我们生命里最温暖的家。献给生命中最温柔的那个灵魂，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母亲节快乐。
2: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充满活力这段作品 Don't You Worry About A Thing 来自于小号名家 Arturo Sandova 以及 Prince Royce 一起合作的精彩乐声，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这套作品大概是在Arturo Sandoval 68岁的时刻所制作的一个作品集，其实跟他同龄的音乐家大概到了65岁之后可能在演奏或演唱上面的一个状态应该是会稍微跟年轻的时候来相较的话应该会比较辛苦一些，但是当时68岁的 Arturo Sandoval 依旧是充满着活力的，他决定呢要找来不同世代的音乐家一起来合作就发生了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至尊对唱的主题之作。那其实现在的 Arturo Sandoval 70多岁了，他依旧活跃在乐坛之上，而且我最近听闻今

年的九月份呢，他要再次来到台湾做演出。那这次他会以九重奏的形式，哇，不可思议的一个编制啊，在高雄卫武营来开音乐会啊。所以我想在今年度我们会有一些机会啊，多次来介绍 Arturo Sandoval 不同时期的录音。今天在节目开始就从 Arturo Sandoval 的这张名为至尊对唱主题作品做一个出发吧。这里面他真的邀请到了不同世代或是不同类型的音乐家。当时他的想法是，这些音乐家可能是歌手或是乐手，他们本来的听众可能对爵士小号是很陌生的，但他们有可能因为喜欢这个歌手，就听到了这个歌手跟 Arturo Sandoval 的一个合作。那对 Arturo Sandoval 来说，他想要推广爵士乐的美好，就达到了某种程度的一个扩散了。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他跟我们非常喜欢的跨界美声，今年也来到台湾的这位名家，就是 Josh Groban， 他们也合作了一首精彩的作品，这首作品叫做《唯有这份孤独》。

0: 今天和大家一块来分享的是小号名家 Arturo Sandoval 所制作的至尊对唱的主题之作。这里面啊，他跳脱了他早年做爵士乐录音的一些框架，他联络了一些非常活跃的音乐家，像是 Ariana Grande， 或者是我们刚刚所听到 Prince Royce， 或者是 Josh Groban， 在不同音乐领域都挺有影响力的这些音乐家一块来合作啊。那其实许多的朋友接受到 Arturo Sandoval 的邀请是相当享受的，在这其中合作的名单真的有不同世代啊，像是可以说是更大的前辈，就是有 Stevie Wonder 或者是 Celia Cruz 啊，这些好朋友的参与的确为他的音乐注入了更多的一个活力。那么可能有一些歌是节奏感十足的舞曲，有一些歌则是充满着细腻情感，要唱到你心坎里的这些抒情乐声啊，每一首作品都非常非常的珍贵。那里面也有一些是很特别的合作，像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已经成为绝响的，就是跟他一起合作的这位歌者已经去天堂了，我非常喜欢的一位蓝调歌者，灵魂歌者，或是你可以说他是一个福音歌者，就是欧加鲁最后一次在录音室的演出是在2017年的时候，当时两个人就在 Arturo Sandoval 的居家录音室一起录制了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 After All 的这个作品啊。Sandoval 就回忆到那时候他们一起录音的状态啊，虽然他知道 Ojaru 的身体已经出现了一些警讯，但是他的嗓音太完美了。Sandoval 就说Ojaru 的歌声听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他看到 Ojaru 来到自己家里面的录音室坐下来就要了纸笔，写下了一些话作为这个歌曲的引言。他感觉到那些话好像是他对世上的一种告别，因为他意识自己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没想到他们在完成这个 After All 录音大概十天之后欧扎鲁就与世长辞了那所以对于 Arturo Sandoval 来说，接下来我们听到这段录音也是他生命当中非常珍贵的一段跟音乐人的一个互动。我们现在一块来听 Arturo Sandoval 跟欧扎鲁一起合作的 After All。
1: The pyramids, the China wall, I will be there after all. Mountains crumble, stars may fall, I'll still be there after all.

我非常喜欢欧娇露的歌声啊，他是在世的时候曾经七次获得格莱美奖肯定的一位名家，能唱爵士乐，能唱蓝调以及摇滚。他崛起在60年代，活跃在乐坛半个世纪之久啊，是一个深情而成熟的演唱者。在他离开人世之间的前十天，他接受了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小号名家 Arturo Sandoval 的邀请，到了 Arturo Sandoval 个人的录音室当中，完成了我们刚刚所听到的 After All 啊，也成为了他在这世上最后一场录音。那也很感谢 Arturo Sandoval 把这个录音工作给完成了，并且来做出版。今天和大家来听小号名家 Arturo Sandoval 他在2018年所推出的这么一张集结了许多优秀的音乐人而成就的至尊地唱主题作品啊，里面的音乐家真的是来自于四面八方。那么我们也提到了，其实在几年前 Arturo Sandoval 曾经接受两厅院夏日爵士音乐的活动邀请来到台湾做演出，当时他带来的编制是六重奏。那今年9月份他要来到高雄卫武

音做演出，编制则是扩大到九重奏啊。我自己是相当期待啊，所以朋友们可以好好也来 follow 一下他来到台湾演出的一个讯息。我想再简单回顾一下 Arturo Sandoval 这位古巴裔美国爵士小号名家。那其实他真的是从小就浸淫在大量的音乐环境当中，非常非常喜欢音乐，也曾经接受过正统的古典音乐的教育啊。那后续啊，他也到了美国求发展。他的生平事迹啊，曾经被拍成电影，我们也曾经提到，大概是在2000年的时候，因为他整个发展过程其实充满了传奇或是戏剧性的色彩啊，所以就有人以他的故事作为了一个基底啊，拍摄而成了一部精彩的一个电影。那 Arturo Sandoval 是2004年甘乃迪中心荣誉奖的得主啊，也获得许多专业的音乐的奖项啊。那其实说实在，他现在虽然是贵为所谓的名家，生活也挺不错的，但他是来自于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那种贫穷，那种资源的匮乏，使得他有机会碰到小号，也深深爱上这个器乐的那个状态，他是想方设法的要求生存，并且想方设法的要求进步啊。所以有时候资源的缺乏对于能够刺激一个人更努力的珍惜自己能够拥有的机会啊，这也是一段非常美丽的故事了。好，那回来听今天介绍的至尊对唱的主题之作啊，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合作，是他找来了瑞典的国宝级天团阿爸的四个成员之一的这个 Anfred Lindstad 啊，很特别的一个合作啊。因为这个毕竟很早阿爸就已经解散了，那所以四个成员各自有不同的发展，我们都知道啊。那很少接受邀请的 Anfred Lindstad 啊，接受了 Arturo Sandoval 的一个呼唤啊，那跟这个 Arturo Sandoval 一起合作了阿爸在1980年所推出的这个作品，叫 Adante 啊，以西班牙语来做演唱。这也是他当时大概二十多年来第二次参加这样的一个跨界合作。事实上他一开始啊，就是 Anne 他一开始并不想答应啊，他觉得有需要做这件事情吗？后来他听到了 Arturo Sandoval 的音乐，哇，他觉得他应该不能够错过跟这个名家的合作。他对 Arturo Sandoval 的技巧或者是音乐造诣，还有就是 Arturo Sandoval 在演奏的时候所展现出来的那种专注他由衷的敬佩啊，所以他就接受邀请，一起和 Arturo Sandoval 成就了这段1980年代阿爸的金曲 Adante

如果你曾经着迷于阿爸合唱团的歌声，如果你对于1980年代的流行音乐是熟悉的，你听到了这个在2017-2018完成的阿爸金曲 Adante 啊，应该会有一种非常感动的啊这种聆听的感受啊。这是在我们小时候啊，那时候广播电台常常会播的一段名曲，但今天听到的是穿上了一个新的外衣，加上了非常有生命力的 Arturo Sandoval 的小号演出而成就的一个新的版本。非常非常迷人的一段乐声。今天在节目当中送上的是 Arturo Sandoval 的至尊对唱的主题之作啊。我们有说到在作品里面邀请到来自于四面八方的音乐人，所以整张专辑的音乐风格也挺多的。虽然是以 Arturo Sandoval 的爵士小号作为一个基底啊，但是长出来的节奏性或者是故事性是非常丰富的啊。那接下来要听到是Pharrell Williams 的共同加入。 Pharrell Williams 呢是一个金曲制作人，也是创作者，而他是 Arturo Sandoval 长期的乐迷。在2016年当 Pharrell Williams 参与在电影《关键少数》的原声带音乐制作的时候呢，他就找来了 Sandoval 一起来做合作。后续呢，当他知道 Sandoval 要来做这找音乐人一起互动的专辑的时候呢，他可以说是毛遂自荐了，就跟 Arturo 说，哎，我要写一首歌向你致敬了，而且还带上了 Ariana， 贡献了这个 Ariana 非常有才华的一个歌声。那么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个作品就是叫做 Arturo Sandoval， 以音乐家的名字直接来定调了。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真的是 Bossa Nova 界标志性的嗓音，由 Astrid Gilberto 所诠释的 Day by Day。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讲到 Bossa Nova 不能够忽略掉的一个名字，绝对呢少不了 Astrid Gilberto 这位

与巴西 Bassanova 以及爵士乐的歌手。1964年的时候，他和萨松名家 Stay Gates 一起合作了一段时代金曲，就叫做 The Girl from Ipanema， 这个被称为是 Bassanova 界国歌等级的一个作品，让这位年轻的女士享誉全球。她以这种柔和细腻的，好像在你身边悄悄跟你说话的唱腔，使得她的声音成为了 Bassanova 音乐标志性的存在。而她的存在也对于这个曲风在国际上面被推广甚至普及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觉得每一次在听 Esther Gilberto 录音的时候，好像是躺在云上的感觉，很舒服很柔软的。即便我们当然没有真正的 躺过在云上是什么感觉，但也许她的歌声带给我们一些想象吧。接着这首曲子 It Might As Well Be Spring。

来自 Esther Gilbert 非常经典的录音 It Might As Well Be Spring。 有一些乐评家形容他唱歌的那个状态，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好像是在你旁边说悄悄话的那种状态。所以早年在中文乐评上面就出现了一种形容，叫做悄声似的歌声，悄悄发出声音似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啊。中文其实写起来也挺美的。 Esther Gilbert 的嗓音不会带给你太大的负担，而他这种轻盈自在摇摆跟着节奏一起律动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也成就了 Bossa Nova 界的一种很独特的形象。1940年出生在巴西的 Esther Gilbert， 他的妈妈是巴西人，父亲是德国移民。他是在里约热内卢长大的，家里面呢总是有着非常丰富的音乐的聆听的氛围。他的妈妈非常擅长演奏不同的乐器，而他的爸爸是一位语言学的教授，所以你可以想象 Esther Gilbert 他从小就学会了多种语言，像是葡萄牙语、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法语、德语以及日语等等，这样的一个语言能力也为他日后的国际音乐事业奠定了基础。好，这件事情怎么样具体的实践呢？我们还是会回顾那段故事啊。Esther Gilbert 的音乐生涯起源自一场偶然的相遇。1963年，他跟他的先生，还有爵士音乐家 Stan Getz， 以及作曲家安东尼奥·卡洛斯·琼宾在纽约一起工作。当时呢制作人 Craig Tyler 希望能够推出这个音乐的英文版本，才可以进军美国市场。那时候在场的这票工作伙伴，只有 Esther Gilbert 是可以流利使用英语的巴西人。尽管当时的他没有专业的歌唱经验，但是在身为音乐人的丈夫的鼓励之下，他就为两段名曲，像是 La Girl from Ipanema 以及 Corcovado 献身，从此开启了这个我们说 Esther Gilbert 的音乐旅程呢。你就可以感受到他的歌声非常纯净，有一种羞涩感，跟 Stan Getz 的萨斯风可以说是完美的做结合了。接着我们要听到这段作品是 Love for Sale。

今天来回顾几段 Estor Gilberto 这个巴萨诺瓦非常重要的歌者啊，他的经典录音。刚刚听到是 Love for Sale 以及 Look to the Rainbow 啊。其实后来的 Estor Gilberto 他也是经过了人生各种的大风大浪啊，尤其他在情感上面曾经的一个跌倒，也让他陷入了极大的一个低潮。好在啊，他的家人爱着他，还有音乐托起了他，让他在歌唱在音乐的这件事情之上也活跃了50年之久。那其实晚年时候的 Estor Gilberto 他是非常

在意一些社会议题的，他将许多的时间投入在动物权利的运动啊，并且为动物来做请命啊，是一个积极的倡议者，这也是他当时相当关注的一个焦点。那其实回顾了 Esther Gilberto 他独特柔和的唱腔，不仅是为 The Girl from Ipanema 这歌赋予了经典的魅力，他也将富有诗意的 Bossa Nova 音乐推到了世界的舞台。从一个偶然登场的客串歌手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其实当时他会唱 The Girl from Ipanema 只是因为没有人可以唱英文歌，他就被身边的人鼓励说，不然你来唱唱看好了。没想到这一唱使得他从一个平凡的妇女吧，成为了一个独立创作人以及国际巨星，并且在不同的舞台也展现出他的多语言以及能够跨越不同文化的音乐素养。还有许多音乐至今仍旧是被广泛的应用在各式各样的影视作品，甚至被当代的音乐人进行采样或是做学习。好比说他所唱的 Fly Me to the Moon 曾经出现在2003年的 Done with Love 的这个电影原声带当中，他所唱的 Who Can I Turn To 在2005年也被黑眼豆豆采样在后来的歌曲 Like Light 里面啊。他有太多的歌都出现在不同的文化媒材当中了，是一个极具有影响力的音乐家。所以当我们在听这些轻轻柔柔的很舒缓的歌曲的时候，其实也不要忘记了 Esther Gilberto 真的是一个非常 powerful 的女性。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段时代名曲是 All I've Got，送给大家，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咯。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你知影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知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嗯、还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今天环境为偏东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可见阳光的天气，只有在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另外明晚起花东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气温持续回升，东半部高温约29到30度，西半部高温普遍在31到33度，南部近山区可能有35、36度左右高温，且各地紫外线将达过量级，建议适时补充水分并做好防晒措施。而各地低温约20到24度，早晚稍凉，请适时调整衣物。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新北检警侦办医美龙头艾尔利偷拍案，于昨天居提集团董座常如山、特助张元林、监视器厂商谢金亨等三名被告，同样被列为被告的集团总经理刘振华则自行到案。检方漏夜侦讯后，声押进见常、张、谢等三人，自行到案的刘女则有500万交保，限制出境出海。而装有伪装监视器的十家分店名单也曝光，等于该集团台中以北的各分店全数沦陷。

台湾医美集团艾尔丽遭控针孔偷拍顾客，风波越演越烈。长期代言人姐姐谢金燕经纪人6号发布声明切割，称第一时间已正式要求艾尔丽集团全面停止使用谢金燕肖像及名义进行任何宣传，强调这是对所有消费者的基本尊重。此外，艾尔丽消费者组成近百人自救会，委任律师李欣婷协助，不排除提起团体民事诉讼求偿。科技执法普及，旅船驾驶因为礼让救护车闯红灯或超越停止线遭侦测取缔，竹县去年有逾百件类似违规案，经认定后不予举发。彰化县则是80%撤销科技执法罚单都跟礼让救护车有关，引发民众抱怨。警方指出，科技执法侦测到后，后续会经两道关卡人工复审，但原警坦言 AI 影像辨识无法100%准确捕捉到每辆救护车，后续人工审查也可能有疏漏。北市安鼠之乱烧不完，台北市近期老鼠流窜，双北市都有汉他病毒案例，且其中一例死亡。前台大感染科医师林士璧表示，他完全不担心鼠疫，台湾本岛自1948年后已无鼠疫案例，且现代医疗已有抗生素治疗，民众无需过度恐慌。此外，疾管署每周举行记者会，若真有非常严重的疫情，署长罗义军会出面提醒民众。根据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侦测资料显示，新北市今年截至目前仅出现一例汉他病毒症候群个案，且患者已经康复出院。中央评估整体疫情并无升温趋势，呼吁民众无需过度恐慌。对此，新北市政府仍高度戒备，全面强化防疫作为，针对2500多处高风险鼠患区域进行6400多次的巡检，并完成超过9600次里内环境清扫作业，全面降低病媒风险。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

0: 头家啊，啊，你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方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送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世界上有两件事不能等，一个是孝顺，一个是行善。我再说一次，世界上有两件事不能等，一个是孝顺，一个是行善。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不要把烦恼带到床上，因为那是一个睡觉的地方。不要把怨恨带到明天，因为那是个美好的日子。不要把忧郁传给别人，因为那是不道德的行为。不要把臭脸挂在脸上，因为那是令人讨厌的表情哦。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爱睡觉是个性使然吗？有时候可能是你的身体出现了病变，导致自然容易产生睡意。在近日，国外的媒体就介绍了有一位妙龄女郎，她罹患了罕见的病症，导致她无时无刻都可能会睡着，严重的影响日常的生活。这名叫做海雷拉23岁的女性，她得了一种叫做特发性嗜睡症，只要她的症状一发作，就立刻感到全身无力，一睡不醒，也让她苦不堪言哦。从她12岁开始就被检查出有这种症状。由于海雷拉没有办法配合一般的常规作息，所以她不能像一般人一样正常的上学放学，就连考大学的时候也曾经在考试途中睡着了。如今虽然她找到了正职的工作，可是她也担心会不会哪一天在关键时刻她的疾病又发作，就会因此丢掉饭碗。海雷拉说，她自己的睡眠欲可以说是无穷无尽，不管是晚上睡得有多饱，白天还是要睡上个2到3个小时，一般的午休时间根本是不够她睡的。而且像别人喝咖啡啊，摄取咖啡因等这些提振精神的手段，在她身上通通没有效果。为了解决病症，海雷拉她参加了英国皇家帕普沃斯医院的睡眠研究计划，在长期治疗服药之下，目前还能够维持一般的睡眠跟作息。她自己也非常努力地维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像是她不过量地摄取酒精，她也不抽烟，她有适量的运动，以及她也维持一致的睡眠习惯，就是希望有朝一日她可以早一点摆脱这个罕见的睡眠疾病啊。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

生活小百科，新鲜海鲜买回来以后不要直接放冷藏哦，妥善处理能够维持鲜美的口感。有厨师分享蛤蜊的保存方法，先用清水冲洗以后，搭配 3% 的盐水的比例，再滴入蜂蜜，而蛤蜊浸泡水中，它就会开始吐沙，最后洗干净，装入塑胶袋，转紧冷藏，3个礼拜以后，这蛤蜊还是很新鲜哦。很多人买蛤蜊回家以后，都直接放冰箱冰起来，或者泡水以后放冰箱。专家说这是错误的做法，反而会加速蛤蜊的死亡。正确做法是先把它倒出来，闻味道是不是发臭或不新鲜，也可以相互敲击蛤蜊，如果发出空心声响，那表示它已经死掉了。检查完以后用清水冲洗蛤蜊，并以1斤蛤蜊搭配 500cc 的水，再加进8公克的盐，就是 3% 的盐水比例，再滴入1到2滴的蜂蜜。因为蛤蜊吸收蜂蜜里的葡萄糖以后，它的肉质会更鲜美。完全搅散以后，把蛤蜊浸泡到调配好的水里，让蛤蜊开始吐沙。蛤蜊吐沙以后，可以用拿盘子盖住，留个缝，蛤蜊在比较暗的空间吐的会比较干净哦。之后你再用清水洗净粘液或沙子，接着用塑胶袋装蛤蜊，并且把它绑紧，可以拿一只筷子在封口缠绕几圈绑紧，在塑胶袋底部表面戳几个洞，减少袋子里的湿气，再放进冰箱保存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把蛤蜊倒进豆浆袋里，同样用筷子缠紧以后放进冰箱冷藏，需要时候再打开拿出来哦。用这样的做法，蛤蜊冷藏保存3个礼拜还是很新鲜哦。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搭飞机出国旅行，如果行李超重，那该怎么应变呢？澳洲有一名19岁的女子，她不想多付65美元，相当于新台币2000元的行李超重费。当场，他们把行李箱内近6公斤重的衣物全部穿在身上哦。这个举动让大家都非常傻眼哦。不过最后还是白忙一场，还是要支付行李超重费用哦。根据纽约邮报的报道，这名澳洲的一名19岁的女子阿德瑞娜和她的朋友艾米丽一起去墨尔本旅游，结束以后要搭飞机回家，但发现自己爆满的行李箱超重6公斤哦。不过他们还是冒险前往登机，希望地勤人员不要发现。不过到了机场，地勤人员称完以后告诉他们行李超重，要多付65美元。他们两位呢，为了减轻行李重量，动了歪脑筋哦，灵机一动，竟然呢翻出行李箱里所有的衣物，并把它们穿在身上，总共穿了15件衣服，裤头上甚至还卡着一台 iPad， 超蠢的熊样哦，让自己也觉得很好笑哦。最后行李箱里只剩下几双鞋、包包还有袜子，尽管他们费尽心思，行李还是超重哦。地勤人员说还是要支付超重的费用哦，他们两人只好摸摸鼻子认了，最后各付65美元哦。因为他们的小聪明，耽误了飞机起飞，根本来不及把身上的衣服脱掉，

最后就以这副模样登机哦。对此航空公司说，虽然他们的小聪明很逗趣，可是为了确保对每位乘客的行李限制都一致，那就必须公平，并且确定所有乘客都有足够的置物空间才行哦。

0: 晚上早点睡，白天才有好精神哦。欢迎回到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生活好健康。几乎每个人都会在生活里经历背痛，幸运的是大多数的情况下背痛通常不需要担心哦，经过一段时间休息，疼痛的感觉就会慢慢消失了。这背痛分为急性跟慢性两种类型，急性的背痛就是会比较短暂，症状可能持续几天到几个礼拜左右。急性背痛通常是受伤所引起的，像健身的时候过度拉伸，以错误的方式举起重物，伤害到背部的肌肉，引发了背痛。上班族工作的时候姿态不好，即使整天坐在办公桌前，也会伤到背部哦。那慢性背痛呢，可能会持续三个月或更长时间，或直接影响到生活的质量或活动的能力。慢性背痛的症状跟急性背痛是相似的，但是症状通常是逐渐浮现的，而且和剧烈运动等特定活动是无关的。姿势不良、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都可能导致慢性的疼痛哦，那要如何的缓解呢？如果是外在因素扭伤，可能在几天到几个礼拜就会好转，不过也可以尝试用一些方法来缓解疼痛。第一个，服用非处方的止痛药，或者在背部敷上冰块或热垫，还有尽可能的活药，因为这并不代表你可以进行剧烈的运动，但是还是要避免卧床哦，这可能会让你的疼痛加剧。你可以慢慢走，或尝试轻柔的伸展运动，或者你可以用物理治疗的方式哦。所以我们还是请大家要注意到脊椎健康，如果背痛在两个礼拜后还是没有改善，这时候就要考虑求医了。尤其是如果背痛已经从背部延伸到臀部，并且向下延伸到腿部，这是极其危险的讯号哦，有可能是信号性坐骨神经痛，这是一种通常由椎间盘突出所引起的神经紧张的状况，不能轻忽，必须要立刻就医哦。

0: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旌旗，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点整。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5 4 3 2 1，
2: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乐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一张专辑，是一张非常特别的专辑，也就是 The Restoration of a King。这是来自于 Tommy Prophet 所带来的经典诗歌改编哦，不能说是改编，其实 Tom Prophet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作曲家制作人，他长时间

些呢，其实都在制作影集电影的相关配乐哦。刚刚为大家来播放的这一首非常经典的诗歌 When I Serve， Tom Perfect 他重新来改编，感觉就是非常史诗级的这种磅礴的感受哦。而今天跟大家来介绍的这一张专辑，也是今年他所带来在复活节的时候一个全新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专辑哦。那其实他之前呢也跟大家在圣诞节的时候带来了圣诞歌曲的音乐分享，而我相信复活节其实对于许多的听众朋友们啊，对于许多的基督徒来说，它是非常有意义的，不只是因为在信仰里面我们相信这一件事情，而是在很多的时刻其实复活也代表的是一个盼望哦。那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就要来跟大家介绍，在这里面都是非常经典的诗歌，但是经由 Tom Perfect 以及他的音乐好朋友们，在这一次呢，我们真的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重量级的人物哦，如 CC Winans 也参与在其中哦，非常多在第一线的福音歌手都参与在这一次的专辑里。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经典的诗歌《How Great Thou Art》。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这一张专辑 The Resurrection of a King， 这张专辑是来自于 Tommy Prophet 所带来的经典诗歌重新诠释哦。在今年的三月份，他带来这一系列的诗歌，真的是让许多的人对于经典圣诗又有另一个不同的解读。那 Tom Perfect 他长时间都在制作许多经典的、大家非常喜爱的这个影集配乐或者是电影的配乐、那事实上他其实也是一位

虔诚的基督徒，他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一个专辑，更多的让大家能够来聆听到经典诗歌不同的样貌。而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就带来在今年度他所分享的这一张专辑《君王的复活》，这也算是他第二张的跟节日有关、节庆有关的专辑。那在这个歌曲当中呢，他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经典的诗歌，然后也邀请到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C.C. Winans、或者是这个 David Crowd、这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福音乐团的主唱、然后在这当中呢，他真的是邀请了很多音乐好朋友，在这里面有经典的诗歌，也有他所创作的单曲哦，在这个节日当中希望跟大家来分享。那这一张专辑呢，其实让大家非常惊艳的部分，除了他的编曲有别于我们一般所聆听到的诗歌编曲之外，其实这一次也是相当大手笔哦，邀请到非常大型的合唱团跟管弦乐团，加上 Tommy Prophet 他在这当中弹奏钢琴，以及邀请他的好朋友一起来呈现哦。那其实你可以看到这种气势磅礴，有如史诗般的编曲，当你在聆听这些非常熟悉经典圣诗的时候，突然脑子里多了许多的画面，这些画面真的就是在这些编曲的风格当中让你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啊。紧接着下来，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当中的一首诗歌 Nothing But The Blood。 大家可能会想说这是一首经典诗歌哦，但是经过 Tommy Prophet 跟他的好朋友 Rosado 重新的来诠释又呈现，变成一首新的诗歌，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 Tommy Prophet 所分享的诗歌专辑 The Resurrection of a King 君王复活。这张专辑呢，他其实邀请了非常多在福音音乐当中他的好朋友参与在其中哦。而刚刚凯西其实也分享到，因为 Tommy Prophet 他长时间在制作电影跟影集哦，所以他也将自己非常熟悉的音乐风格，也就是一个史诗级的音效，或者是把这些诗歌改编成非常电影哦，有这种戏剧性的张力，参与在这样子的一个编曲当中。大家在聆听的同时，我相信心里一定会有很多不同的感受，甚至脑子里面会有很多的画面哦，觉得哇，原来经典圣诗经过这样子的改编会有这样子一个不同的效果，之前我们可能会在曲风当中去钻研，觉得哎，这个改编成譬如说爵士乐或是有点 R&B，不同的风格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那这一次其实我们听到的真的是一个非常电影，戏剧张力化的一个呈现，这真的是在诗歌音乐的改编当中我们非常非常少能够有机会去聆听到的一个新的变化。而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介绍这一张非常特别，我觉得也是非常经典的一张专辑哦。紧接着下来，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当中收录的这一首经典诗歌 My Jesus I Love Thee，他邀请到他的音乐好朋友 Jordan Smith 一起参与在其中。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
1: 这首诗歌的歌词说道：从格陵兰冰雪山到印度珊瑚岸，从非洲阳光泉水呼召的诗歌。马偕宣教旅途踏上前往中国的船上，在一日祷告会中，他读了诗篇72篇后，再度唱起这首诗歌。

即便遥远的旅程严重晕船，仍然无法消灭使万民做主门徒的心志。在灵修祷告敬拜中，马偕得着前进的力量，一步步靠近美丽的福尔摩沙。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您一同探寻宣教士脚踪，祝福您奔跑有力气，工作得安心。

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罗东 FM 九零点三，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听众朋友们带来 Tommy Prophet 的诗歌音乐专辑，这张专辑《The Restoration of the King》。这一张专辑呢，它重新诠释了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典诗歌哦。用 Tommy Prophet 他非常熟悉的编曲手法，在这一次邀请了许多的音乐好朋友们，用非常大编制的一个编曲方式来跟大家重新呈现所喜爱的经典诗歌哦。那这样子的一个重新呈现呢，其实在风格上也非常大的改变。这许多的人对于这张专辑的评价就是史诗级电影般的一个等级哦，因为 Tommy Prophet 他其实长时间都在制作电影跟电视的配乐哦，所以非常擅长营造气氛，也就是在这一些歌曲的这个演奏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在聆听就有非常非常多的画面会出现在你的脑海里哦。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编曲版本，而今天凯西就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紧接着下来，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当中他邀请到了音乐好朋友 CC Winans 在这当中来分享一首诗歌 Jesus Paid It All。

今天跟大家带来 Tommy Perfect 诗歌音乐专辑，这张专辑的名称 The Restoration of a King。 在这当中的编曲方式，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听了想说，诶，今天凯西介绍的是哪一部电影的配乐哦？事实上 Tommy Perfect 他长时间都在制作电影配乐，影集配乐，所以在这些氛围的营造以及音效的选择都是非常的到位，而他对于这一些经典的诗歌其实有很多不同想要诠释的一些方向，在这一张专辑呢，他就一一的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觉得这真是一个很特别的版本，也让我们能够重新去感受到经典圣诗原来也有这么一个让大家惊艳的呈现方式。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非常经典的诗歌 Amazing Grace。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宝宝睡，宝宝睡。
2: 两个月大婴儿的妈妈担心孩子不睡觉，
3: 宝宝乖乖吃饭哦。
2: 一岁半娃的妈妈担心孩子不吃饭，
4: 小荣，不要再上网了，你明天不是要考试了吗？
2: 15岁少年的妈妈担心孩子不读书，
3: 哎，你总不能单身一辈子吧？
2: 40岁中年人的妈妈担心孩子一生打光棍。
5: 身为母亲，总有担不完的心，不过也许唯一要担心的事就是我们太会担心了。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们似乎渐渐明白，上帝给予我们完全的爱，却也允许我们犯错，放手让我们做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鼓励妈妈们放宽心，每一天都是练习放手的最佳时机。诚挚的祝福劳苦功高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是暂时的，天亮之后 we will be fine。 大家好，我们是
1: 告五人，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 365天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我们说我们的神一直都在，他是那一位一直都在的神，他是不打盹不休息不睡觉的神。而接下来呢，在诗篇120篇里面讲到说，那个他一直都在的具体是什么，很具体的他讲到说，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太阳跟月亮都是外在的环境里面，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说，这些外在环境里面的东西没有一样可以伤你。他不是说太阳要来伤，而是说这些东西他所讲的是什么，是这些外在的环境里面的这些事物。你会碰到也许有些很炎热的时候，也许有些的时候让你觉得看不清楚的时候，但是你放心，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这些环境里面的一些困难不会伤害你。为什么呢？因为你出你入，耶和华你的神他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这里面讲到两方面的保护，一方面的保护是什么呢？是从时间来看的，白日夜晚，也就是说没有一天24小时里面没有一段时间，那段时间是他不管事的，那段时间是他不接受你的祷告的，那段时间他下班了，没有。白日夜间，最深的黑夜，最早的清晨，他都成为你的保护。而后面讲到说，从今时直到永远，从一天来看，不管多早不管多晚，他都听你的祷告。从横向的来看，整个的时间轴来看，从今时，从现在直到永永远远，他一直都在。不是只有哪一天他在，也不是只有这一天里面的某一段时间，不是只有一年365天里面的几天，不，他一直，一天里面来说，白天夜晚，时间轴来看，从现在直到永远，没有一段时间他不管事的。而另外一方面呢，是空间。在空间里面他说，求神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你出你入你都经验，他是你的帮助者。你出就是我在外面，我今天走出家门，我在外面，或者是我入，我回到家里面。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地方，在家里，在外面，在马路上，在办公室，在教堂里，不在教堂里，任何一个地方，他都是你的帮助者。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也许此时此刻你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此时此刻你在一个很特别的时间点，但是主就是告诉你，没有一个时间点他不听你的祷告，没有一个地方走出他的势力范围，都在他，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永在的父，他一直都在。把你的问题带到他的面前来，让他伸手把你从你的难处当中救拔起来。他能，但是你要做一件事，相信他一直都在，而且相信这一位一直都在的神有能力解决你的问题。把你的难处带到他的施恩宝座前。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更

0: 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许多美国人自称是基督徒，但真正让信仰影响日常生活的人却正在快速减少。最新的调查显示，美国成年人当中约有 60% 认同自己是基督徒，但真正被归类为实践信仰的基督徒的人却只剩下 24%。 换句话说，大量民众仍保留基督徒这个身份，却不再固定参加教会，也不再让信仰成为生活的核心。这项由巴纳集团所发布的研究再次凸显美国教会近年越来越明显的现象，人们没有完全离开信仰，却逐渐离开信仰生活。巴纳研究员艾希利·拉隆德表示，许多未实践信仰的人其实曾经是活跃的基督徒，有些人因为个人的创伤或是宗教创伤而逐渐远离教会，有些人则是在生活节奏改变、社群关系减弱之后，慢慢失去与信仰群体的连结。此外，政治与信仰的高度绑定也让部分信徒逐渐与教会疏离。有一些人认为，教会谈论政治的频率也已经超过谈论信仰本身。不过，这份研究也指出，未实践信仰的基督徒并不等同于对基督信仰保持敌意。拉隆德表示，许多人仍对信仰保持某种程度的认同，也可能对重新连结教会保持着开放的态度。因此，这群人其实是教会值得关注的重要对象。他认为，人们重新回到教会未必需要戏剧性的神学转变，有时候一次真诚的交流，一次邀请参加教会或小组聚会，就可能成为重新连结的契机。关键不只是教会制度的变化，而是信仰是否再次成为人们生命中的中心。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教会新闻。4月30号，菲律宾全国教会协会发布联合声明，呼吁菲律宾政府因应国际战事引发的燃油危机，全面调整劳工薪资，并废除石油产业自由化法。菲律宾全国教会协会指出，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导致燃料价格飙升150%，民生物资成本也连带成长。虽然企业的获利越来越高，政府也从飞涨的物价中征得了更高的税收，但劳工薪资停滞不前且极度不足。菲律宾全国教协强调，劳工理应获得公平的报酬，让他们足以住进合适的住所，养育并保护家人。协会也进一步阐述，即使政府提出交通补贴方案，仍难以弥补成本差距，饱受民众批评。此外，小费迪南德·马可是总统握有紧急调度的权利，所作所为并未显现急迫感。当民众要求停止征收双倍石油税款，总统却只暂停煤油和液化石油气的税收，无法解决民生的需求，也仅能提供微不足道的纾困。菲律宾全国教协支持提高劳工薪资，解决劳工在石油危机爆发前的经济困境。这个组织也呼吁要废除石油产业自由化法，不让油价和石油监管权掌控在私营企业手中。协会也盼望菲律宾政府摆脱常年与美国挂钩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改走以人民为中心的独立路线，优先推动能够解决经济挑战的改革。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开始呢，和您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讲到说牧师某一天下午原本要主持一个葬礼，没想到那天早上心脏病猝发，医护人员就把他抬上救护车，抬上车的时候呢，他还在那边叫说下午要主持葬礼我不能进医院呢。结果牧师太太就陪着他到医院，离开的时候呢，他就跟这个丈夫说了几句话。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在旁边的医生听的就是目瞪口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哎呀，亲爱的，你放心，你不要担心了，我回家啊，就给殡仪馆打电话。所以医生的目瞪口呆在于说，天哪，这牧师还有救啊，没问题啊，心脏病猝发可是很快的送进医院，没有问题啊，你这会儿就要去殡仪馆啦，就要打电话了，还跟牧师讲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说呀，眼见为凭啊，我亲耳听见的，但是很多时候眼见的耳朵听的，其实背后都还有另外一个故事，不见的事情就是像表面上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听到的一样啊，就很像现在这个 AI 兴起更是如此，对不对？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听到的，我们所读到的等等，哦，都不见得是真实的哟。我们需要有非常强的，比以往更强的一种分辨能力，对不对？来听歌，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听一支什么样的歌曲呢？听这支歌好不好？这也是一支老歌了，老的英文歌曲，但非常好听。很多人呢也因为这支歌曲啊，所以就会有一些的文章啊，或一些的这些故事啊。什么歌？恶水上的大桥，来一起欣赏。

今天是礼拜四哦，在礼拜四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会为朋友安排陈德全的故事屋。那么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陈德全会跟我们述说一段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咯，陈德全的故事屋。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德全。在1980年代的美国东部一个小城镇，只有16岁的小马几个月前开始在一家麦当劳打工。虽然他年纪轻轻，做起事来却得心应手，很快就得到上司的青睐。可是这一天，小马在店里闷闷不乐，因为很快就会碰到一位从没见过的同事阿兵。只要听到这个人的名字，小马就会立刻感到很反感。这天的排班有点另类，小马和阿兵首次被安排在同一班次工作。小马从远处看到阿兵来了，

长相不怎样，看来没有什么运动细胞可言，平凡不起眼，没有大将风范。可是多观察几分钟后，小马发现自己错了。阿兵不需要刻意幽默就能使人哄堂大笑，他对所有人都很亲切，有本事让久等汉堡的老人都能保持好心情。上司也喜欢他，因为他把一切外场内场都打点得很妥当。小马当天的岗位是管理得来速，也就是无需下车就可以完成外卖的部门，因此他必须与负责控管生产箱跟废料桶的阿兵合作。在那个年头，生产箱是一个加热的金属保温区，用来存放预先做好的汉堡，让客人下单后立即出售。废料桶是员工用来追踪库存的专用容器，任何掉落的、制作错误的或超过保质期的食物都会被放入这里，以便在轮班结束时清点，从而监控食品成本。小马感到酸酸的，因为没有阿兵一起轮班的时候，管理生产箱跟废料桶都是小马包办。虽然他在店里是蛮新的员工，可是什么都难不倒他。他有本事在尖峰时段推动厨房那群16、17岁的黄毛小子和60多岁的银发族顺畅的合作。除了厨房，也要透过荧幕盯着得来速的下单，每时每刻都在判断要预备多少食物，同时务必把浪费减到最低。这是面面都要顾得周详的工作，而小马对资讯的掌握跟整合都有两把刷子，深受同事们的尊重。不过自从小马开始被肯定后，他耳边就常常听到阿兵这个名字。小马，你做得真好，但是你知道吗？阿兵更厉害。风闻此人是店里最出众的员工，能力强，人缘好，上上下下都很欣赏他。小马越听到别人表扬阿兵，就越讨厌他。小马也发现同事们也在阿兵面前搬弄是非，说新来的小马可能会超越他，让他们彼此还没有相遇就开始有疙瘩。让我们回到当日两人一起工作的现场。头一个小时，小马跟阿兵的对话纯粹是跟眼前的工作有关，彼此毫不掩饰对对方的敌意。过了一个多钟头，小马心想，此人会不会以为我怕他，不敢跟他说话呢？为了杜绝这可能，小马便开口问说，你为什么礼拜六早上10点半才来轮班呢？阿兵一点都没有不好意思地回答说，礼拜六早上9点电视播放迪士尼卡通《妙妙熊历险记》，10点才结束，我要看完才出门上班。小马对阿兵没有丝毫腼腆的回答感到不可置信，那么大的人还着迷迪士尼卡通。小马的回应也很妙，他竟然在阿兵面前扬声唱起这卡通的主题曲。哦，有客人来到得来速的窗口取餐了，小马一个箭步跑回去帮忙。回到厨房的时候，他看到轮到阿兵在唱，而且已经唱到主题曲的2段。下一秒钟，两人就一边工作一边合唱，从1节唱到结尾。小马本来不好意思明说，其实他也是《妙妙熊历险记》卡通的粉丝，也许现在的年轻人听了会嗤之以鼻。

0: 可是在1980年代，那是华特迪士奈动画电视公司第一部动画电影风靡一时。一首听来孩子气的主题曲，在无言中很微妙的就把两人之间的对立溶解了。37年后，他们两人还记得这首歌所有的歌词。阿宾依然是小马除了老婆以外最亲密的朋友。17岁那年，小马被逐出家门，阿宾把他收容在自己大学宿舍中。21岁那年，小马需要一张信用卡，但没法子申请到，阿宾就把自己其中一张交给小马，说：“你有需要先拿去用，手头没有那么紧的时候再还我。”多年来，一次又一次，阿宾在患难中都搭救了小马。如今，两人的住处相隔不到3.5公里。回顾当年在麦当劳合唱的时刻，小马深深被提醒，人与人之间的鸿沟并不一定是想象中那么无解。也许我们没有一步登天的勇气或心力，没关系的，只要愿意让自己尝试开一条小缝隙，小缝隙会演变为一扇窗，窗子成了一扇门，持之以恒，不知不觉中就成了一辈子。你愿意试试看吗？我们下次再聊。
1: 你有没有类似的状况？然后你愿意试试看吗？人跟人之间有时候非常微妙哦，真的就很像这个故事里面所说的，两个人本来是原本根本不搭嘎的人，没什么关系的，但是呢，在一个地方工作，哎，旁人的言语就让两个原本陌生的人还不相识就已经有了隔阂。对，人呢生来是这样子的嘛，你被别人比较啊，你知不知道某某某，哦，他比你厉害哟，听一次无所谓，可是一直听这种话的时候，哎，不晓得为什么心里面自自然然就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这种嫉妒之心，然后就把那个人当成了自己的假想敌，你看看多冤枉哈！但是人往往真的就是这个样子，故事当中的这两个人也就是如此。但是好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啊，终于啊能够先开口，一方先开口打破那个僵局。而很幸运的是，这一开口打破僵局之后，所挑的话题刚刚好就引发了对方实话实答的一个答案，而且这个答案呢显示了这个对方是一个非常的真诚，而且是保持着赤子之心的一个人。喜欢迪士尼卡通里面的这个歌曲，而且呢一定要听完了才能够来上班。哦，这实在是非常可爱哈。诶，妙的是两个人有同好，因此就缔结了几十年非常坚固的友情。如果开始的时候谁也不开口，而外人所造成的两个人之间的隔阂，两个人的墙会越来越厚，很可能两个人就是终老不相往来，而且呢彼此都保持着对于对方的一种偏见。可是好在有一方先开口了。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会不会也有类似的状况？有某些人其实你并不见得真认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一些模糊的印象，就会觉得啊，那个人对自己的没什么好印象啊，对自己啊有些的偏见，所以呢你就会对那个人也有一些的警戒之心，或者也有一些的隔阂，因此两个人就真的没有真正的搭过桥啊，就是啊彼此客气以对啊，可是并没有真正的交往，多可惜啊，有可能就错失了世间一段非常珍贵的友情。而所以会如此，其实往往就是我们自己个人心里的一些的弱点作祟，对不对？

我们经不起别人拿我们跟别人比较，我们觉得拉不下脸来，然后先开口跟对方说话，觉得说你要先跟我讲啊，哦，那为什么是我先开口啊？啊，或许我们在说了话之后呢，我们没有真心的去体会对方所说的。其实这两个人所以能够缔结那么好的友谊，是因为一方很真诚的说了之后，另外一方也非常真诚的回馈。那如果另外一方啊，因为心里原本有成见，所以呢，哦，你也喜欢那个，奇怪了，我也喜欢，你凭什么也喜欢？啊，可能有这种心思，那就完蛋了，对不对？而两个人就这么巧妙的缔结了数十年的纯真友谊。多么让人羡慕啊！不过，你想想看，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我们有没有类似的状况？不要吝啬做一那个先开口的人，也不要因为别人的言语而对任何一个我们所不熟悉的人心存成见，因为这个其实都可能为我们自己带来一些遗憾，是吗？听支歌，这支歌是把冷漠变成爱，好吗？一起欣赏。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是宇宙光杂志这个月当中的一篇文章，由吴松林所写的，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对啊，世间是有些时候啊真的很难定是好事坏事，对不对？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是我们从小就知道的话语。但是呢，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经历了某些事情，哎，体会可能就更深。作者就提到说，某天夜晚呢，他接到教会一个弟兄的讯息，这个弟兄呢就有点不好意思的去询问作者说，是不是可以到住家附近的手摇饮料店帮他拿两张动漫的联名小卡，因为他们家附近的手摇饮料店呢小卡已经被拿个精光，一张都不剩了。对于作者来讲，哦，这是一小事一桩嘛，所以当下就拍胸脯保证没问题，立刻就出发去拿。虽然呢对方也看不到他拍胸脯了，可是呢不影响他乐意跑腿的热情与心智。因此他就骑着一辆小机车，即使在夜晚的街道，因为离这个店家关门的时间也不久了哈，所以他就要很快的去啊。穿过数不清却熟悉的路口，十几分钟之后就到了手摇饮料店的门口。哎，店家还没打烊，停好汽车，赶快快步走进店里，一眼就看到柜台上的一叠小卡。哎呀，他就心里非常的开心啊，觉得说太好了，还有这么多，就拿了四张。如果其中有一张破损弄脏，还有备用的可以替代啊，哎呀，他觉得这一切是非常完美，不止拿到小卡，还可以多拿几张。这一下子他觉得可以跟这个弟兄炫耀了。

就在机车停等区停了下来。车子停了，可是呢，内心的那种激动啊、澎湃啊，没有停止。等不及回家，才跟弟兄说这一件大好的消息。哎，抬头看着红灯的秒数，还有好几十秒哎，就想说，哎呦，反正等红灯也是等嘛，没事，干脆拿出口袋里的手机，划开荧幕，在 LINE 的对话上面哦，就写上说已经到手了。你觉得有没有问题？哎，就在准备传出讯息的时候，身体的触觉告诉他说有人在拍他的右手背。他一转头，是一个骑着摩托车的警察。他心里还搞不清楚了，觉得说干嘛呀，警察干嘛要拍自己手背啊？对方就说，哎，先生，请把车子停在路边。他就不加思索的就听对方的话，把摩托车骑到了路边，熄了火，架起中柱，摩托车就这样安稳安静的跟他一起站在柏油路上。然后这个警察就说，先生，你知道等红灯的时候不可以滑手机吗？我已经看你用手机用很久了。哇，这时候他才警觉哦，自己违规了。可是在惊讶的时候呢，纳闷也从惊讶里面冒出头来，想说自己刚刚拿出手机不久啊，才打了五个字，已经到手了，还来不及送出去。警察就说他观察到自己使用手机已经很久了。看来，这个双方对于很久这个名词的定义，就好像东离西的距离，相去实在很远，各有各的认定。不过，即使是定义不一样，没有办法抹去他违规的事实啊。然后他就用很诚恳加上认错的语气回答说，我知道不可以使用手机。哎，但是警察没有理他哈，就跟他说，把你的这个驾照身份证拿出来。啊，他实在心里不情愿，可是还是把证件都交给警察。顿时间世界好像就安静下来了，他跟警察也都没说话，身旁的引擎声、喇叭声、人声，还有夜莺的叫声，都被警察手上那台小机器给吸了进去。曾经有那么一小片刻，真是渴望警察网开一面啊，能够让他当庭释放，不要开他的罚单。可是过了几分钟，一张罚单就流畅地从小机器里面吐了出来，没有任何阻碍或者是迟疑。罚单上面呢也没写金额。他还询问警察说，请问一下这个罚金会是多少钱呢？而对方只是冷冷地回答他说，不会很多钱啦。那么警察要他去超商缴钱，他说你去缴就知道金额了。夜晚的罚单呢，哎呀，更显得冰冷无情哦。回家的路上，他就顺道去了一趟超商，想知道说究竟这一张罚单值多少钱。店员一刷条码，立刻说，哦，先生，这张要缴1000块。哇，这张罚单真的是很贵耶，不像警察说的不会很多钱。所以作者说，看来双方对于很多钱的定义也有天壤之别。他只打了五个字就要被罚1000块，平时的文学造诣猛然窜出来，心里想到一个形容词，就是字字千金。作者说，如果我们是他，那我们会认为被开罚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我们可能判定一件事情是好事或坏事，那我们依据的标准是什么呢？一般来说，这件事情对我们有益处，往往就会判定是好事。如果依照这样的标准，那么他被开罚单了，应该是一件坏事，因为他损失了1000块耶，还得承受内心的懊悔耶。但是呢，好事或坏事还需要考量时间的尺度。如果说是从这个长远的时间来看，

件事情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会不会过了一段时间，这件他起初认为的坏事，其实是一件好事呢？收到罚单的当下，他是毫无悬念，判定就是件坏事。但是从事件发生到现在已经过了5年多了，因为害怕再度被罚款，他之后就不曾在停等红灯的时候使用过手机。对于自己和别人的性命安全来说，这件事似乎从坏事转化为好事，用1000块钱换取了他5年多甚至更久的行车安全，这绝对是一件好事啊。而对我们来讲，生病是好事还是坏事呢？缺乏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考试考得差是好事还是坏事呢？遭遇到某些的意外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计划失败了，不如预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遇到总是找茬添麻烦的同事，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呢？作者说，他思想着，当这件事情的发生，如果可以帮助他朝向上帝，倚靠上帝，那么就不会是坏事，因为他的生命被上帝改变了。上帝呢，是借着这件事，在他的身上成就上帝的美善。如果是这样，那生病没有比健康不好，缺乏也没有比富有不好，失败也没有比成功不好，意外也没有比如期不好。这是基督信仰里的平常心，平心。那如果生病、缺乏、失败或意外引领我们朝向这位美善、成就万事、爱我们直到永远的上帝，那么我们可以试着带着平心来面对眼前的处境，同时呢，也会细细的观察在这段路程上上帝成就了什么事情，自己的生命有了什么改变，自己是不是更体会到上帝是怎么样的爱自己。曾经哦，他说即使他再怎么尽心竭力照顾动物，动物还是会接续的死亡，他就承受就好像天塌下来的重担，可是也让他经历上帝真实的安慰。曾经呢，家里面的屋顶漏水，却遭逢台北地区连日豪大雨，屋漏偏逢连夜雨的煎熬，但是也让他紧紧地抓住上帝，知道说哦，一切都是在他的掌权里。曾经他用心又真心的爱人，却被人用冷漠和诡诈狠狠地打了一巴掌，但是也让他体会自己的爱有限，只能回到上帝永不止息的爱里得着医治。这些原本他都以为的坏事，后来才发现说哦，上帝对他的心意一直是好的，从来没有变过，只不过这样意识的转化需要时间来酝酿，也需要我们愿意被上帝改变，一次又一次的经历平心。而这个平心的操练，就把它渐渐的带往上帝，更贴近上帝的心。他说当他试着用平心来看待生活里的每件事，哎，他的内心就被笃定所围绕，那是一种在上帝手里的稳妥，让他可以安心的活着。所以他就问呢，我们现在所遭遇的事是好事还是坏事呢？生活里面我们确实会遭遇到很多的事情，遭遇到一件事情，我们怎么样判定它是好事坏事？有时候当下直觉的反应，哎呀，这是一件坏事，往往并不像自己所想的那么坏哈，因为借着这件事很可能带给我们一些其他的帮助哈，可能更认识上帝，可能借着这件事情让我们学到了什么功课，可能如何如何，对不对？而表面上的一件好事，
哎，把时间轴拉长。

也未必是一件绝对的好事，很可能乐极生悲，很可能因为有这件好事所以引发了后面的坏事等等。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他所谓的，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一切都知道，因为他在掌权。因为即便有一时之间我们认为是坏事的事情发生，可是借着这个事情我们也会有所学习。因此无论是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能够不让自己的情绪随着这件事情动摇，能够用一种的平心去看待，去接受，去在其中去体会上帝的心意。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觉得呢？听支歌再聊，这支歌曲是何等甘美的故事，一起欣赏咯。

建章在这期的杂志《宇宙光》杂志里面也写了一篇《安定的心》，他提到说，快乐好像很容易忘记。他跟他的爸爸一同吃的完整晚餐，是他太太做的十全十美年夜饭。他现在回想，他的太太甚至把菜单用 A4 纸给印出来，贴在他老家那个从小他用到大的冰箱门上。他也不记得有哪几道菜了。他猜他的爸爸应该也没有每一道菜都吃，但总是上了桌，而且摆满了菜，为安平老家添了一股平日少有的热闹感。而他自己做了什么呢？他想不起来，可是他觉得他应该什么都没做。他大概跟平常一样。

因为觉得很心烦，就穿上跑鞋，一路跑到海边去看海，被海看一张臭脸。怎么知道五天之后，他的爸爸就要启程呢？行事历上没有写啊。就算现在他知道了，他会不一样吗？他也怀疑，他应该会做一样的事情吧，跑出去，因为繁星跟现在繁星计划一样哈，它是繁星计划的，不过这个繁不一样，一个是平凡的繁，一个是心烦的烦。时间有他自己的沟通方式，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是不听话，就是没有听懂。天冷的时候会想找温暖，喝杯温开水或者是热茶，可是心冷的时候呢，会惯性的想起父母，并且在下一刻意识到父母未必还在，甚至计算起不再多久了。结果呢，算完之后心好像就更凉了。作者就把这个称为早就跟你说了，时间早就跟你说过，可是你没有听懂。或许时间想说的是他会在，可是你们人就未必了。这样说来，跟眼前的人好好说话可能是最佳解。他提到上上礼拜中午呢，你想吃什么你还记得吗？那如果是他呢，是完全想不起来，你会不会记得？他说他自己觉得这真是很奇妙，怎么会这样呢？毫无印象哎，太奇怪了。而他的解释是因为他很顺利的吃到午餐，而如此的顺利，顺利到他轻易就忘记了，丝毫没有占用到记忆体。而仔细想想，有多少有些可惜。他说他的可惜是，怎么这样，明明在场可是毫无所惜。那个对那个主食给他享用的厨师是不是有点可惜啊？对于成为他能量和营养来源的食物是不是也有点可惜啊？他们付出了，可是他呢，毫无记忆，这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劲？不过从另外一方面想，是不是那些没那么顺利的反而会在记忆当中留下位置呢？好像是。假如上上周三去吃的午餐等了个半小时，餐点都没来，那很可能就会记得了。于是眼前为了照顾家人而遇上的那些挑战，那些层出不穷，来时从不给人准备时间的大小状况，在面对的当下让人觉得措手不及，苦恼焦虑，彻夜难眠。或许可以稍稍换个角度思考，也许此刻难以承受，但是可能在日后就为我们和家人共写的这本书留下一段记忆深刻的故事。很多时候我们被要求得解决问题，但有的时候在面对和家人有关的问题时，作者觉得与其说寻求的是解决，或许解释更加贴切。有天他跟一个长辈参叙，这个长辈就提到说他请了一个游泳教练，教练就跟他解释自由式游泳的原理，其中有一部分是你前进的力量会抵消你下沉的力量。他说这句话啊，教练讲了不下百次，几乎每一次上课都提到。几年之后，这个游泳教练年纪渐长，来到了人生的下个阶段，想要转职。于是在每次上课的时候呢，就会咨询这位长辈的意见。这个长辈说啊，因为啊，这个常常是他在水里面游了200公尺回来之后，游泳教练就会提出新的问题。长辈听了之后就再给他建议，然后再度把头埋入水里，又往前游个200公尺。而教练在原地想了又想，又会有新的疑问。于是在长辈游回来的时候再次发问，哎，可是我觉得如何如何。这样来来回回也是另一种教学相长。这个长辈说他感受到这个游泳教练正在一个特别的生命阶段，对于要踏出的新的一步感到不安全，有些忧虑，而这样的状态
每个人都可

遇到。这样一次两次，好一段时间，眼看着这个游泳教练举棋不定，迟迟没有办法往下走，那些焦躁也成为压力，那些对未知的恐惧也开始膨胀，似乎已经造成了一种困扰。于是某一次再从水里面探出头，脸上滴着水珠往下的时刻，他看着游泳教练的眼睛，轻轻的可是很坚定地告诉他说，你前进的力量会抵消你往下落的力量。哇，这个教练听了之后，哦，非常被打动哦，当下甚至就愣住了，一会儿回过神来，感动地向这位长辈说，哇，你这句话说得真好，真的有道理耶。而这个长辈微笑回他说，这可是你教我的呀，教练。而作者说，他听了这个故事觉得很欢喜。我们在生命里面多多少少都会遇到这种让人犹豫不定的时刻，倒也不是说一定要孤注一掷，而是若能够有个良师益友，适时地点出一些我们没有留意到的盲点，也许很幸福。但是更可以去思考的是，与其过分地去放大恐惧，不如先把心思安定下来，就算要有所改变，也清楚自己里面是可以有依靠的。于是当你有强大的核心，枝微末节的变化那就只是一些手脚动作，你依旧有安定的心，是吧？安定的心基本上就是自己的心要能够安定。对，是有些的变化，是有些的事情，那也只是手脚动作，不会影响到内心的安定。而很多时刻，像作者文章里面所表达的，我们对于自己眼前所有的一切，我们往往都疏忽不用心，以至于我们会造成一些生命当中的遗憾。而这一点可能是所有人共通的一个弱点。怎么办呢？或许真的就是要学习到每一天为我们每天的生活不断的感谢、祈求、祷告，不断的感谢。因为我们对于我们所有拥有的一切，我们在生活里面目前所遇到的一切，我们能够有一个感谢的心，而且不断的去数算要去感谢的时刻，我们自自然然就会看到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自自然然就会珍惜我们当下所拥有的一切，是不是？听来像老生常谈，但是真的很重要。哇，节目时间又到了，得跟你说再会，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听听这个礼拜的每周一曲是《如今我信靠》，拜拜。

这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有了孩子之后，女人开始学习成为一位母亲，这条学习之路没有停止的一刻。面对孩子的各种生命情况，母亲日日为孩子操心，幸福有时，喜乐有时，伤心有时，寂寞有时。然而不论处在什么时刻，纵使母亲为孩子忙得疲惫憔悴，她依然美丽无

0: 币，是上帝手中的无价之宝。箴言31篇10节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胜过珍珠。祝福母亲在陪伴孩子的路上有神所赐的恩典与力量，说话带着智慧，口中充满慈爱。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亲爱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欧赞音乐他们所演唱的诗歌，在高天真神宝座前。这首诗歌描述了中保基督耶稣的代求，因信称义的平安，以及基督徒的生命藏在救主里的稳妥。上周中山区的杨先生点播了南方二重唱重新诠释的经典歌曲《张三的歌》。这首歌原是李寿全在民国75年灌录的，由张子石填词谱曲。张子石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他正带着孩子在美国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即便如此，歌词中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仍表达出张子石在困境中对未来的希望与自由的渴望。我们就一起来领赏南方二重唱的优美和声，张三的歌，以及南方二重唱翻唱芝麻龙眼在民国77年的成名金曲《动不动就说爱我》。

上周永和杨小姐点播民国20年代中国电影皇后蝴蝶所演唱的《夜来香》，这是民国24年由蝴蝶主演的同名电影的主题曲。虽然蝴蝶的《夜来香》版本比较早灌录，但现在传唱度最高，被誉为华语经典的歌曲《夜来香》仍然是以民国33年由李景光创作、李香兰演唱、曲风融合论把节奏的《夜来香》的版本为主。我们就一起来聆赏不同年代不同曲风的两首《夜来香》，蝴蝶的歌声《夜来香》，以及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李香兰演唱的《夜来香》。

有常爱花的人儿。

买花费不了你钱多少。

板桥陈小姐点播陈绮贞的《太聪明》，这是陈绮贞在民国91年创作以及演唱的情歌。歌曲描述了一段处于暗恋或是暧昧情感下的内心纠葛。歌曲间奏中的一段动人双簧管独奏是由陈绮贞自己的演奏。永和潘先生点播了张琪的《情人桥》，这是民国55年初当时刚出道的张琪所唱红的一首代表作品，改编自云南民谣。我们就一起来回味陈绮贞的歌声《太聪明》，以及张琪演唱的《情人桥》。

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了沈文成的早期台语经典《漂泊的七头狼》，这是沈文成第一张专辑《新书下狼灾》一炮而红之后，在民国73年乘胜追击所推出的歌曲。这首歌与《新书下狼灾》在当年都是因为描述社会底层的心境，一度被列为禁歌。永和的陈太太点播了江蕙的《红线》昂爽，这是江蕙在民国91年发表的作品，歌词细腻地描写单身女子期盼姻缘，渴望有人能在指头结着红线，带着她去看春天花开的心境。一起来重温沈文成的《漂泊的七头狼》，以及江蕙的歌声昂爽红线。

内力的林小姐点播了潘安邦所演唱的《纷纷飘坠的音符》，这是民国68年校园民歌时期的经典作品，由周新立填词谱曲，旋律轻快，富有童趣以及自然气息。优雅在同一年，也就是民国68年，重新诠释当年的一首校园民歌《何必道珍重》，我们就一起来聆赏《纷纷飘坠的音符》，何必道珍重。

戏子黄小姐点播了陈兰丽在民国65年发表的情歌《爱的路上千万里》，这首由孙怡填词，刘家昌谱曲，歌词正向积极，旋律朗朗上口，一直到现在仍然是许多长辈与歌迷心中的最爱。松山区的李阿姨点播了凤飞飞的《真情比酒浓》，这首民国65年发表的歌曲描述了初恋时甜蜜如酒的滋味。一起来领赏眯眯眼陈兰丽的歌声《爱的路上千万里》，以及帽子沟后凤飞飞演唱的《真情比酒浓》。

北投简先生点播了包丽的《情人再见》。包丽是民国60年代台湾歌坛很活跃的一位男歌手，他以深情的嗓音著称。这首《情人再见》是改编自民国22年邓雨贤谱曲的一首台语经典《月夜愁》，后来由庄奴重新填写了国语歌词之后，让这首歌再度走红。简先生也想听白嘉莉的《夜空》，这是白嘉莉在民国63年翻唱自日本演歌歌手武木宏的歌曲，一起来回味包丽的歌声。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今天的节目即将进入尾声。最后，我们在李雅芳所演唱的《蒙蒙细雨忆当年》的歌声当中，跟大家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在母亲成为母亲之前，她也曾经是个女孩。她有曾经想去的地方，有想读的书，还有一个关于青春的梦。后来，这些梦想被她轻轻折叠，放进了照顾我们的日常里。

0: 亲爱的母亲，谢谢你将最美好的时光化作我们成长的养分，你的爱成为了我们生命里最温暖的家。献给生命中最温柔的那个灵魂，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母亲节快乐。
1: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2: 佳音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上午气温明显回升，如同夏天气候。气温方面，高温西半部31到33度，东半部28到30度，局部山区平地温度会再更高，尤其是南部近山区可能有35到36度的高温，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并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你关心本节新闻。教育部修正大学设立师资培育中心办法第10条、12条，放宽教育学分抵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今天说明，本学期正式将教育专业课程纳入学士班自由选修学分，原本分开计算的师培学分将可整合至学士班毕业学分当中。此次师资培训制度调整是回应教育现场需求与学生学习负担，希望让有志从事教育的学生不再因制度门槛而却步，而是能够在更友善且有弹性的学习环境中安心规划未来。面对科技产业高薪效应以及中学理工教师不足的问题，教育部首度启动中等学校 STEM 领域师资培育硕士公费专班试办计划，由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与彰化师范大学率先办理，透过创新的培育模式，让理工背景人才能在2年内同时完成硕士学分与师培教育，最快118学年度投入中学教育现场。课程内容除强化数理资讯之外，也结合 AI 素养，希望在培育兼具学科能力与教学实务当中的教师。亚洲在现场台湾与亚洲运动会特展在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开幕，这是台湾首度以亚运为主题的国家级特展，透过运动记录来让许多人看见选手的日常生活。展品包括1958年东京亚运足球金牌以及亚洲铁人杨传广的铜像、拳击女王陈念琴以及台湾最速男杨俊翰等人装备，让许多人能够看见亚运的记录。展期即日起至10月18号止。台博馆今年开放全新交流空间台博小客厅，串联城区文化廊带，也邀请建筑师詹义忠以及插画家林立贡共同带来博物凝视旅绘展，也透过系列活动让民众观赏作画的过程，未来将串联邻里的情感，凝聚在地活力，更加贴近生活。

生活与日常，从本馆到古生物馆到铁道园区，台博馆系统将在台北城中展开多元的博物馆实践。以上本节整点新闻是由杨映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8:7，永光化学祝福您。

前进原乡，发现部落的新亮点，深入探寻，感受地方的人情味，跟着 UNET 的脚步，开启部落的新大门。部落 Tribe 一下，打破旧有的框架，用新的眼光看待这块珍贵的土地，让我们一起勇敢地为部落 Tribe 一下。部落 Tribe 一下，林馨瑜与叶华旦制作主持。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Trap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永亚再次的邀请到了一组音乐人哦，这个也是不简单哦，分别是贵许盛荣老师，他是一位台湾族的音乐制作人，同时也凭着他的作品呢，有夺得了金曲奖，哎，有金认证的，跟我一样，哎。另外一位呢，是这一次出专辑的音乐。

0: 人亚徐孝族，他是来自台东都兰部落的，那就欢迎两位。
1: 大家好，我是亚徐孝族。
2: 大家好，我是登陆音乐Gui盛荣。
0: 我们都是有金认证的，一个金曲，一个金钟，可以来。下一个就是亚徐了，
1: 最佳男歌手。哎，
0: 没有了，可以。好，今天很开心邀请两位来到部落吹北下节目，来和我聊一聊这次亚徐发的两张专辑。哎，应该一张是在两年前发的，然后今年又再发了另外一张 Home。 那两张专辑都是我觉得有点打破我过去对于饶舌的印象，因为我本人其实不太会听饶舌，但是我今天访问亚徐之前呢，有听了一下你的作品，我觉得打破我过去对饶舌的印象。因为过去可能饶舌给我的印象就是那种很
1: 冲，
0: 对，硬派，很凶，对，因为看什么中国新说唱，有个 freestyle 吗的那一种，是要好像要骂人的那种感觉。但是亚徐的音乐不会让我有这一种，反而是很平顺的，然后有抒情的，也有快乐的那种感觉。而且我觉得你的咬字好清楚哦。是有正音班吗？还是贵老师有要求你要正音？
2: 没有，我就想保持他的台湾国语。没有啦，开玩笑。没有啦，就保持他的口吻。对，就是他咬字是真的很清楚。
0: 对啊，
2: 而且他唱歌是有画面的。对，所以很厉害。要什么？
0: 我可能冒昧的问一下这个问题，就是两位，因为据悉哈，两位的认识是在十年前嘛？
2: 对，
0: 那两位的年龄差距大概是？
2: 大概我41
0: 哦，
1: 29
0: 哦，
2: 大概十一二岁。
0: 所以当时贵老师您认识亚徐的时候，他才只是个不到20岁的小孩，
2: 18、19的时候。
0: 那时候你已经被他的声音给吸引了吗？
2: 对啊，因为当时我们是因为滑板冲浪认识的。我是教滑板，本业是就是做录音混音这样子，然后兴趣是滑板啊，以前很喜欢滑板运动，然后。反正大学的时候都有在教课，然后后来在台东东河呢，那时候有教小朋友12岁以下的，
0: 那怎么
2: 那时候他超过12了，然后那时候耀祖已经在有玩滑板跟冲浪，然后那时候我就教小朋友，然后我们就因为这样滑板认识，然后那个活动呢又有做主题曲，然后他就写了一段词，然后也唱，然后我就想说，哦，比较吓一跳说，哦。他唱 rap， 然后另外一个他又有旋律，我就想说，哎，这年轻人唱歌蛮有画面的，我就觉得啊，以后有机会我想要制作他的专辑。
0: 这个机会等了十年
2: 啊，差不多，
0: 差不多，中间陆陆续续是有在联络，一直都有联络，
2: 有联络，就大概我5年前的时候就成立了登陆音乐的 studio， 然后我就决定说 ，OK， 我觉得差不多可以，我可以来制作，所以我们2年前呢做了第一张，然后那一张是比较要组17到25岁为主的，就是年轻比较浮，所以你会听到那个风格会有点跳跳的，
0: 对，
2: 然后声音也是跳跳的，但我觉得保留这些是好的，因为毕竟专辑就是记录那个时候的状态。那到第二张后呢，就是比较有确定了，就好像他的口吻上就多了承担责任，甚至温柔，就是更重要是爱了。所以第二张主要就是让观众听起来，哎，有耀祖对家里人的温度的连接，朋友以及对动物，那我们把耀祖他这样子的连接的画面呈现出来，这样。
0: 所以在2年前发的前一张专辑叫《心中的小恐龙》嘛，
1: 对，
0: 那一张专辑是在耀祖你已经长大了，
1: 那一张专辑我还没呈现的心智还是觉得还是学生很飘的那个状态。
0: 我说录制的过程是
1: 啊，对，
0: 已经，所以你要去揣摩你很飘的那个状态。
1: 对，
0: 有困难吗？很困难，
1: 非常困难，因为我觉得回到那个画面，你连那个心境、心态，你跟你那几天的生活，我觉得都要有一点去贴近它。对，贴近我那个时候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其实第一张专辑要从0到1的那个开始，让我有点害怕。对，因为你要回到原本你的那个心智的状态，大概就是学生时期。你要怎么去想象？我可能就是可能回到母校， 或者是去公园玩荡秋千，或者是朋友

0: 之前一起玩跳水的地方，对，我觉得是这样子。
1: 嗯，难怪顾宇老师会说你唱歌很有画面感，是因为你自己本身也要进入到过去那个情境，你才能够唱出来你所创作的歌曲。
0: 对，
1: 嗯，那我其实对于这一张专辑的名称觉得很有趣，心中的小恐龙，所以我想要问你，这个小恐龙是你的心中真的有个小恐龙吗？
0: 我是这样想象，就是有一个恐龙在我的心里面。这段故事我觉得其实可以反过去问，之前就是因为我组团，在最一开始我们自己五个人玩，那时候刚好就是像主持人说的，那时候的 hip hop 定义为比较硬派，比较凶，所以我们有一群兄弟，当然讲话就会比较敢，对，因为有人陪着你一起嘛，对，要丢脸大家一起来丢脸，对说错话大家一起承担。但后来解散之后，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没有他们，所以变得我很多想说的想写的歌词，我会一直想这到底适不适合我要一个人站出来去讲这些事。所以就变成全部埋在我心里面了，那我就把它解释成一个恐龙，即将要爆发，但我觉得应该不会再爆发了，这样子。对，他不会再出现，
1: 不会再出现，是因为这个团解散吗？还是说因为你已经变成熟了，所以这个恐龙就消失了？
0: 对，大概呼应到我现在的 home， 我觉得是我成熟的状态。我觉得有时候沟通不需要用硬的方式去大家让大家了解，我觉得反而是这段生活开始现在的状态下，我觉得是要用比较和静冷静的状态下去沟通，可以得到更好的答案，这样子。对，
1: 那顾宇老师，你在他身边，就你认识他十年了嘛，你看他自己本身的状态也是在慢慢的改变吗？
2: 一定是的，就应该是这么讲，他很热爱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也是，就是我很相信一句话，就是会推动你的，你要做什么事情，其实是你的心推动你的身体，推动你的手，然后你会去做。我觉得这是家里人给我的感觉啦，所以你热爱这一件东西，你做出来一样的事情都会很有重量。耀祖就是在他的词啊 vocal 啊这几年一直在往前走，我觉得我相信有很重要的东西在推动他，包含就是他的家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较难的。对，就是他有往前走，并不是说你的行为还是什么，其实你唱歌我就可以感觉得出来你是什么东西在推动你。对，所以你唱出来就会有画面。
1: 哇，好有感触的话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爱唱歌的人，对，但可能就是还没有到出专辑的对，可是就可以感受到刚顾宇老师说的，就是有东西在推动你的那个动力，会让你想要持续的去精进。
2: 对，就是当然精进不是说你会有什么成就还是什么，而是你自己满足的点会是什么，就是你做好一件事你得到的那种满足感是看得见的吗，还是看不见的，还是你的基本需求吗，其实这些都要去思考。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你身边看得见的家人，我相信他会是你很重要的动力来源。
1: 哇，
2: 对，
1: 非常深奥的，
0: 非常有爱的
1: 非常有爱，对，就是哥哥对弟弟的爱，满满的爱在你身上。好，讲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我想要来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一首歌，这个是收录在亚许的第一张专辑心中的小恐龙当中的没有用的孩子。我们先来听这首歌。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 Travis 夏，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永远和你分享的是 Yash 的音乐。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没有用的孩子》，为什么想要播这首歌呢？其实这几个字就让我联想到我的阿公。因为老人家嘛，我阿公过去是接受日本教育的，所以对大家对他的孙子们孩子们都很严格，所以如果你做比较调皮的事情，他骂你的话就是你没有用啊，你怎么样啊，你怎么样啊，他没有用这三个字是最常出现的。所以我看到这个歌名，然后再听看到里面的歌词，我会觉得诶，也许你想说什么、你是常被骂吗？
1: 这首歌其实我其实也是我依稀的画面去写出来的。那最一开始其实是我们那时候丰年祭回去，那我们就坐在一起嘛，跟家里人。那阿公阿嬷当然就是像主持人说的，会比较有严肃，对，因为可能有一些受过一些教育的，对。那时候因为亲戚他们都有带小朋友，那小朋友大概就是五六岁那种会吵闹的，那我们就刚好坐在旁边，大家在聊天，那小朋友就在旁边哭。但当然可能以我那时候的状态，我会觉得很正常，五六岁在那边哭闹大喊，我觉得其实是一个他正在成长的过程。但是可能有些家长或长辈他可能会受不了那个噪音，所以他会就开始骂，对，就是啊，你真的别一直在哭，不然我给你吊起来打，这样，对对对对，就会听到这种。当然可能他不是真的要去做这件事情，只是说在旁边听的时候你会觉得啊，这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当然阿公你从小你也哭嘛，你从小没有哭过嘛，对对对对。所以我会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比如说不要说小朋友好了，像现在的人啊，我们可能有时候会大哭大闹，或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打电话给家里人啊，我刚刚遇到什么事情啊，然后可能家里人没办法理解你是遇到什么事情而哭，或者是心情不好，他就是说，你自己要选择这条路啊，你就应该走啊，对，你哭什么有什么用，这样子，对对对，你没赚到钱，你又跑来跟我借之类的，所以觉得其实没有用的孩子，其实反应也是在之前跟现在，大家会遇到的事情。不是你真的没用，是你在当下你怎么去冷静的解决这些事情，怎么去解释，跟对方解释。我想会变成这样子，就是双方可能都不知道你是遇到什么事情，而你是用什么方式去解释你现在遇到事情，这样子。对，哇，
0: 你刚讲的我突然觉得好像我妈在跟我讲你自己要选择，你要自己承担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在你的音乐路上是不是也一直可能有受到这样子家长不知道该怎么鼓励你只能说这句话的时刻？
1: 也有跟可能跟我兄弟姐妹，像我姐姐我哥哥，有时候可能心情不好，小醉的时候会打电话诉个苦，这样子。那可能我姐他们都在忙，那当下接到我电话可能就是脾气比较不好一点，他就会说你自己选择的路啊，你自己要承担，就像主持人说的，那他有时候会说要不然你就回家嘛，回家工作啊，对不对？你在干嘛待在外县市？这些想法你可能不经意的，但是你会记一辈子，这样子。对对对。
0: 所以你其实是也离开了部落，然后在都市里面工作。
1: 对对对。
0: 那你求学跟成长都还是在部落里面吗？还是其实你很早就出来？
1: 高中。

0: 高考的时候其实就算出去了，因为我就住校，
1: 嗯，
0: 那个学校在深山里面，
1: 哦，
0: 对，
1: 就离开部落，就到其他地方，一直到现在。
0: 现在有在我的家乡啊，就台东，
1: 嗯，
0: 对对对对，那之前就是像大学我都待在屏东、高雄，嗯，对，这样子，
1: 就是比较市区的地方。
0: 对对对，嗯，
1: 那当你去到市区的时候，有没有那种觉得小飘了的时候？
0: 有，特别
1: 特别吗？
0: 对对对对，特别想放纵，
1: 哎，
0: 对对对对，因为当时就被锁啊，被锁那个，
1: 哦，
0: 你的想玩的心情。
1: 你会觉得在部落里面是被锁起来？
0: 那个时候，
1: oh.
0: 对，我会觉得，因为可能他们会限制你去做什么事情，
1: 嗯，
0: 但我觉得他不是限制啦，他可能就是跟你说，那你待在这边，那你就这边有这边的规则，你就照着规则走，
1: 嗯，
0: 对，那你在那个规则之内，你想要跳出来，可能就会有人说话，对，当然这是到哪里都一样的定义，对，嗯，那当然出去外县市之后，你就会想要放飞自我，对啊，我之前闷了那么久，换我出来了吧，这样子，嗯，对。
1: 然后最后被骂没有用，
0: 对对对对，遇到困难想打电话，你自己要去的，啊，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1: 那桂老师，你有被骂过没有用的孩子吗？
2: 有，一定有的，嗯，因为其实我爸妈是基督徒，
1: 嗯，
2: 然后小时候都希望我们上教会，
1: 嗯，
2: 然后又希望我们走公务员啊，
1: 哦，
2: 我是屏东，然后高中的时候都在屏东念书，但我爸因为工作的关系，就是警察，一直调来调去。
1: 嗯，
2: 然后所以我们大部分都住在客家的地方，
1: 哦，
2: 甚至恒春闽南的地方啊，嗯，然后直到快长大，就是国高中的时候才回到部落。其实我跟部落有一段距离，
1: 嗯，
2: 但是我觉得这也不能怪谁，毕竟那个时候的阶段是这样。后来就是长大的时候，就是家人希望我念当老师，
1: 嗯，
2: 但后来我去实习教课之后，我就觉得嗯，这个路
1: 没办法。
2: 对，因为当时也有在玩团，
1: 嗯，
2: 然后后来我就当兵的时候，就是我自己是选择跳伞，义务役的，
1: 嗯，
2: 然后就是因为跳伞你会经历过很多的训练啊，然后再加上我也很喜欢滑板，嗯，所以大部分的状态都会你就会一直去思考你做这件事会怎么样，嗯，就是像滑板它就是你做练了什么东西你可能会受伤，你也不知道，
1: 嗯，
2: 但那时候选择跳伞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我想要花一段时间去选择我未来要做什么事情。当时其实我家人超级反对我要走音乐，
1: 哦，
2: 对，但在我跳伞的那一刻的时候，我就想我想要做一个我一辈子都不会换的工作，
1: 嗯，
2: 对，但其实根本就没有找到工作
1: 就是兴趣
2: 对，但我就反正就因为因缘机会的关系，我就来到台东，因为刚好有一个 studio 我可以去从零开始学。但那个时候其实是很大的争吵，
1: 嗯，
2: 就是几个月是没有，就是家里人不知道我离开了，
3: 嗯，
2: 对，是这个状态下开始的，
1: 哇，也是很反叛的，
2: 对，然后但那时候我已经觉得说哦，应该因为你已经决定好了，
1: 嗯，
2: 我花很多年才去证明说，也不是证明啦，就是说去想说你到底做这件事情你要为了什么，
1: 嗯，
2: 所以那时候我才慢慢能够体会到哦，因为大概有快十年的时间就是家人不承认你的工作，这是很正常的，
1: 嗯，
2: 因为你没有办法拿什么东西证明你是什么，
1: 嗯，
2: 对， you are nobody，
1: yeah，哎，
2: 对，
1: 好沉重，
2: 对对，但是我可能因为我小时候玩滑板很常失败大过于成功太多了，95%你都在失败，只是我一直在想心里面就是 never give up，
1: 嗯，
2: 就是一直往前走，然后那时候我其实也一直在思考到底是什么在推动你，
1: 嗯，
2: 当然就是小时候有上教会啦，那就祷告等等，但我不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但我觉得你只要好好做一件事情，你也不用证明你叫基督徒你叫原住民，你只要好好做一件事情，你自然而然那都是可以渲染，
1: 大家都会认同，嗯，
2: 对对对，就是这是我的想法啦，就是但如果真的有机会回去屏东，当然我还是很乐意去教会啊
1: 可是对，有点嘴软的，
2: 对，因为我的工作
1: 比较难，
2: 对，大部分工作都会在假日，
1: 嗯，
2: 对，音乐节啊等等，做 audio 就是 你就是这样啊，如果平日就会做 studio 的

0: 工作。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音乐这条路是我选择的，但是我很喜欢。
1: 嗯，
0: 对，因为它可以给我一个怎么讲，一个成就感。但你也要时时刻刻去想，你不可能像很多人一样你就会红。
1: 嗯，
0: 你要去想的是这个。
1: 嗯，
0: 那推动你的是什么？
1: 哇，我觉得今天坐在我面前这两位带来的是，虽然过程里面有很艰难的时刻，但是在两位身上是满满的热情，还有追逐梦想的那个动力，而且我觉得带给我们听众的是一个正能量。像是刚贵老师说，就永远都不要放弃，那跌倒了就再站起来，因为可能和你学滑板有关。
0: 对啊，对啊。
1: 但其实确实啊，你跌倒了，你总不可能就躺在那边，然后一生都不做事，你还是得站起来继续往前嘛。嗯，那像 Yash 也是，就透过他。可能放飞自我一段时间，被骂没有用，但是他还是很努力坚持在音乐这条路上。我觉得在你们身上真的都很不容易，可是你们都撑过来了。欸，当然还是有更宽广的未来可以去想。
0: 其实我们还在路上。
1: 对啊，就是还在走。
0: 对对对，不敢保证说我们撑过来了，但我觉得时时要提醒自己，你都在路上。
1: 嗯，
0: 对，或许你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尽管你现在没有成功，但是只要能够做，我相信你可以渲染很多人。
1: 嗯，好，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再去听一首歌曲。嗯，也是一首族语歌啦，Yash所创作的族语歌曲，叫做《牧羊的孩子》。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踹笔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亚和贵老师。
1: 嗨，大家好。
0: 两位非常有正能量的音乐人坐在我的面前，我觉得深受鼓励。虽然不是说要走音乐啦，可是我觉得不管是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就是要坚持，然后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我觉得这才是更重要的。而且我觉得贵老师刚刚讲的一段话，我自己也蛮受激励的，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身份，只要你是认真的在做某一件事情，你一定可以感染到旁边的人，
2: 没错，
0: 然后你也一定可以，就是你不用特别去做什么，但是你都可以让大家看见其实你在这个领域上面是很认真而且发光的。
2: 对对对对，
0: 真的，我这一集

0: 是跟家里，因为家里人工作的关系，
1: 嗯，
0: 那一半是我觉得有时候我还是会因为部落的朋友叫我，
1: 嗯，
0: 对，跟密我，
1: 嗯，
0: 说哎，欸，不要回来，是这两个让我一直在拉扯啦，
1: 哦，
0: 对对对对对对，两边我可以那边去，但我还是得回家，
1: 嗯，
0: 这样子，对。
1: 所以所谓的那个拉扯你觉得会什么样的状态，
0: 就是我可能回到部落，因为可能没有长时间待在那边，
1: 嗯，
0: 所以认识的人不多，到那边的时候我当然是静不下来的，因为你可能会很紧张，
1: 哦，
0: 欸，我是不是没做到什么，
1: 嗯，
0: 对你们不开心，那回到家里我会觉得哎，我那边是不是没有做好，但是我又想再回去再做点什么，但是还不知道自己是在哪个位置，
1: 嗯，
0: 这样子这样子，对。
1: 访谈了这第三段嘛，我觉得亚许你好腼腆的感觉，觉得就是给我一种又诚恳，可是又很腼腆，好像和我印象中很饶舌歌手不一样。你不是走凶派的，你是走情感派的，说故事派的，对，
0: 浪漫心态
1: 啊，对。所以就是在文化上面的话，就是因为家里的关系，所以就没有办法有太深的连结嘛。
0: 对对对，
1: 那可是你的专辑里面又有收录族语歌。
0: 对，
1: 嗯，这个是你本来就 OK 吗，嗯，还是你有去和家人做一个很深入的探讨？
0: 是在高中的时候我有读一所高中，就是叫官商工商，
1: 嗯，
0: 对，然后那时候我读的科系是原住民专班，所以那时候接触到很多原住民的朋友，像布农族啊什么族都有。对，在那个时候其实我很喜欢原住民这些朋友，
1: 嗯，
0: 对，当然我自己也是，但是回到都市的时候就基本上身边的朋友都是汉人，当然我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而选边站，
1: 嗯，
0: 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很喜欢，就是汉人会很喜欢原住民开玩笑的方式，
1: 对，
0: 原住民也很喜欢汉人做事的方式，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两边我站在中间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回到部落住，对，才会更融入他们，
1: 嗯，
0: 但是同时我又得必须工作，所以我会必须要回到都市，所以在这两个之间的时候我会一直在想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去跟他们说我也是你们一起的，
1: 哦，
0: 对对对，就会变成这样了，很难解释那个感觉，
1: 嗯，
0: 但我想当然文化，原住民的文化就是部落是我很喜欢的，
1: 嗯，
0: 那当然都市也是我必须待的地方，这样子，
1: 嗯嗯，一个是必须，一个是向往，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欸，我蛮有同感的，
0: 对对对对，就是，
1: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从小，我虽然我是住在乌来，可是我没有和部落里面的人相处，所以我在部落里面是，
0: 嗯，
1: 我没有同龄朋友，
0: 嗯，
1: 我的朋友就是我弟弟，
0: 对
1: 对，然后是，对，然后一直到大概也是高中大学才有回到部落，那时候是因为去教会的关系，
0: 嗯，
1: 可是因为我同龄的朋友诶都去外面了，因为他们从小被关在部落里面，
0: 嗯，
1: 就有点像亚许的状况，
0: 嗯，
1: 所以在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就去外面放飞了，
0: 对对 对，
1: 对， 对，所以我就是我的朋友只有我的弟弟们，就是，这种状况，
0: 嗯，
1: 对，所以诶好像跟你有点不一样，可是我大概可以理解，就是那种刚回到部落没有办法融入的那种感觉，
0: 对对，
1: 嗯，那贵老师你呢？
2: 小时候是寒暑假的时候爸爸妈妈会带我们回部落，
1: 嗯，因为你平常都在客家庄，
2: 对对，哈嘎你呢
1: 安子谁，
2: 对对对 对， 对我那时候第一次听到客家，我以为我来到不同的国家，那时候很小，
0: 哦，
2: 国小的时候
0: 听不懂，
2: 嗯，我想说为什么会有这个语言对，但我也觉得哇，他我很喜欢他们的语调，
1: 嗯，
2: 很有意思，
1: 嗯，
2: 跟母语一样，就是不原住民母语的那个语调，
1: 嗯，
2: 我就觉得诶挺有意思的，但那时候其实我们就小时候就寒暑假回去，有时候会跟夫妇啊这种，其实对文化只有存留在跟家里人的相处，
1: 嗯，
2: 也有跟同年龄的，但是就是就真的很少，
1: 嗯，
2: 就是现在还是有，是后来念书念大学之后跑更远，跑到嘉义去了，
1: 哦，
2: 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哦，好像可以想办法认识，不是想办法啦，就是因为回到部落不知道跟谁讲话，
1: 嗯，
2: 也是只有我姐姐还弟弟，
1: 对，我们只有家人是最好的朋友，
2: 对对对，那时候生活圈也大概就是家姐姐弟弟然后教会这样，
1: 嗯，
2: 然后可是我也想要更认识部落的，所以那时候才跟部落的同年龄的慢慢的又更聚在一起，
1: 嗯，
2: 就是去聊，就是去相处，但 母语没有提升啦。
1: 我也是。
2: 但至少我觉得认识，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认识，那是第一步。
3: 对，
2: 那至于文化，我觉得就顺

0: 其自然。
1: 嗯，
0: 对对对对，
1: 真的，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就是长时间不在部落的人来说，要很马上融入在文化里面真的很难、
0: 嗯、真的很难、
1: 啊、
0: 真的很难，
1: 因为文化就是生活，但那个不是我们平常的生活，所以就会很困难的去融入，但就像老师说的一样，就顺其自然，看怎么样去发展啊。
0: 对对 对, 对，
1: 嗯，哇，真的，那会不会想要透过音乐去讲更多和自己族群有关的事情呢？
2: 会，所以我才有、嗯、把母语融入到这第一张专辑《心中的小恐龙》。
1: 嗯, 嗯，
2: 对，更想让他们知道说其实我有在试着去连接，因为我不是一个很会讲母语的人、
1: 嗯、
2: 但我可以听得懂那个语气、
1: 嗯、
2: 所以有时候在写歌的时候我大概可以知道，哎，这首歌要怎么去讲我要的那个情绪，所以我就会打电话给我妈、嗯、我爸我阿妈，那时候问他们，哎，这首歌我应该用什么母语去讲出来，因为有时候你不能直翻、
1: 嗯、
2: 母语不是不能直翻，
1: 对、嗯、
2: 对，有时候它意思会完全不同，
1: 直翻会很好笑、嗯、
2: 对对对对，不然就是你可能一不错就不错了，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对，就整首歌就对，所以我就打电话回去问、嗯啊、那时候问的时候蛮有趣的，是他们要我唱出来给他们听、
1: 嗯、
2: 但是我就是没有歌词，
1: 对，
2: 所以我就用哼的，那哼的时候我妈就是哎帮我想了一点歌词，就是牧羊的孩子，对，我们有用一个母语版本、
1: 嗯、
2: 对，然后就觉得蛮有意思的，然后整首歌是妈妈阿嬷先大概弄出来、
1: 嗯、
2: 这样子，然后在后面我有请一个朋友帮我翻译这样子、
1: 嗯、
2: 对对 对, 对, 对，
1: 哇，我真的觉得对于我们这种不太会讲母语的人来说，要创作母语的歌曲太难了，
2: 对对对对
0: 对
1: 但是总是有办法嘛，打电话去问嘛，
0: 对对对，
1: 就会是一种办法，
2: 对对对对，
1: 嗯，那接下来要播的一首歌同样也是有母语版本的，叫做梦中
2: 那款少女，
1: 那款少女，这还有融入闽南语，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为什么？
2: 是我想这个蛮酷的一个点，是因为像我刚刚说到，我有在部落，但也有在都市，那都市你会遇到汉人，在回到部落的时候，你会遇到你的同族群的人。我想要怎么去更让他们知道，哎，我这首歌想要表达的是什么，然后那个情绪上，我这边有放。这边我也有给你们，
1: 嗯，
2: 所以我更想要就是让他们能够更贴近我心中的想法，所以我把台语加进去，然后把母语也加进去，让他们知道其实这两个它是没有分隔感的，
1: 嗯，
2: 对，更想要让他们觉得我们今天就是大家都是好朋友，
1: 嗯、
2: 就像制作人说的，顺其自然这样子、嗯，对，
1: 真的大家原汉都是好朋友，
2: 对对对
0: 对因为其实各个语言这是要它的真实生活的一部分，
1: 嗯，
0: 所以它有时候会。又要讲台语又要讲什么，我觉得这个就是生活、啊、
1: 嗯，
0: 对啊，我们把这个生活的画面唱给你听，
1: 嗯，
0: 对，
1: 所以你的台语也很轮转吗？练邓、嗯、
2: 有一点嘛了、
1: 哦哎、那我想桂老师就是
0: 不听不懂、
1: 哎、我本来想说哈卡就客家话的部分
0: 都有待一段时间，甚至在嘉义的时候
1: 也是
0: 嘉义是台语
1: 哦，
0: 待的时候，但我觉得很好听啊，其实我觉得、嗯
1: 当歌在听，
0: 对，就是哇，那个有时候你听那个词，你就知道他的情绪在讲什么、
1: 嗯，
0: 我觉得很有力量。
1: 嗯，
0: 对，
1: 所以语言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可以融合起来，那同时也就代表着我们的生活。
0: 对、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梦中那款少女》。

0: 您现在收听节目是部落揣皮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 Yash 还有贵老师。
1: 大家好。
2: Hello, 大家好。
0: 我们前面三首呢其实一直在讲过去的事。没有啊，也是过去，也是现在进行式啊，就是 Yash 的第一张专辑《心中的小恐龙》，主要也是因为这当中有收录了三首用母语所创作的歌曲。我觉得我想应该你现在访问到现在还没有人在专注这三首歌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有信心我可能会是第一个。对，就是透过母语去讲他的生活还有故事。那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重点就放在这一次出的新专辑 Home 当中。这个是一个谈爱吗？
2: 应该就是他对家人的连结，以及对爱的人，以及朋友，以及动物，他的亲身经历的一些画面，我们把它呈现出来。对，
0: 第一张专辑是你在17岁到25岁的创作。那这个 Home 这张专辑里面的歌呢，创作的区间是在
1: 大概也就是这个时间，
0: 你是17到25。
1: 对，那它其实只有片段。那其实到后来我才慢慢继续把它延续下去。
2: 对
1: 对对对，依稀我的记忆这样子。
2: 对对对。
0: 但是第一张专辑希望的是就是回到过去的那个样子。
1: 对。
0: 但这张专辑就是会以你现在的样子去回想过去的事情嘛。
1: 对对对，其实有点像在对我以前说。
0: 哦。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你想要去治愈你过去的一些。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哦。真的吗？比如说你遭遇了什么？
1: 可能像对家人不敢说我爱你。这种、哦、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遗憾啦。在那个岁数讲的跟现在讲的其实那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对对对，可能那个我17岁跟妈妈讲说我爱你，可能她在中间会非常的温柔到现在。对啊，可能那时候没讲的时候一直凶到现在。对对对，
0: 我知道为什么我妈对我那么凶了。
1: 我觉得是这样。
0: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比如说朋友之间的爱会是什么样的？
1: 朋友之间的爱它更像是失去或者是被忘记。对对对对对、欸、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会朋友离开了，离开人间，那很多时候更是争吵后我就不认你这个朋友了。然后变成见面的时候都是啊我催你啊，你催我，你瞪我，我瞪你啊，
0: 仇人了。
1: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更多是想要讲一半啦，是想要讲这样子的。对，沟通上。对。
0: 所以其实这张专辑也是很聚焦在爱跟沟通还有关系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哇，觉得朋友的这个很心碎耶。贵老师你的笑容有没有什么故事在里面？
2: 我就根据他的 demo 然后就去制作这张专辑。当然也有一些词或是曲我有跟他一起写出来。就是比如说动物的四年又三天啊，比如说 Long Night 啊，其实我们都有一起就是让这整首歌的画面呈现出来。因为四年又三天它就是人对动物以及动物对人的角度。那我就想说哎，不然我去写一段我自己想到，就是说哎，加上一段你们彼此互相之间的，因为他在找寻那个动物。然后动物也会在找他，那我就说那你们有没有互找的时候，所以我就写了一段那个我沿着公园草丛互相找。

0: 感觉，嗯，去把这个画面天真出来这样子。嗯嗯，就是我们歌弄起来的时候 demo， 其实我们改了很多东西哦，对，甚至有部分的词都改掉，一直在讨论就是怎么样把画面呈现出来，嗯，对，以及他能不能唱得出来，嗯，这样子，嗯，对。
1: 四年又三天对于亚许来说好像是一首有点困难去诠释的歌，对不对？
2: 非常，
1: 嗯，对，怎么了，你要当狗吗？
2: 这个有一个，哦，
1: 真的吗？
2: 对，你刚刚主持人讲到就是我有因为这首歌去学狗的那个动作去吻路边的东西。对对，
1: 你真的在路边做？
2: 没有，在家里，啊，
1: 吓，哦，一跳，就是说
2: 可能被动保抓走了，
1: 就是为了要更贴近，
2: 对，
1: 哦，
2: 去试着这样子做，嗯。那当然还有一首歌，就是《Long Line》，也是我有在医院的急诊室坐着，嗯，我不是去看病，是刻意去坐在那个位置，嗯，去看那个人来人往的表情啊。对，有些人是生病去看病，有些人是怀疑自己生病，但是走出来的时候没有病，嗯，这样子的状态。对对对对。
1: 哇，那你还有为了揣摩什么样的情境去了什么样的地方？
2: 嗯，
1: 好特别，哦。
2: 第一张也蛮多的啦，嗯，就像冲浪，对，蛮多都是那种在讲水下，
1: 嗯，
2: 一进到水里面，世界都变安静的这种，嗯，对对。其实我都是用自己经历过的事情，然后把它真正写出来，
1: 嗯，
2: 这样对，
1: 这样才会有桂老师所说的这个画面感。
0: 对，嗯，就是。因为真的做一首歌大部分人都用耳朵听，对啊，
2: 嗯，
0: 本来就是，
1: 对啊，
0: 对，那耳朵听怎么样让你引起共鸣，
1: 嗯，
0: 不是只有词旋律等等，最重要的是唱，对啊，所以如果唱有画面的话，其实第一句你就可能会有感觉，
1: 嗯，
0: 不是说副歌你就会有共鸣点，那个共鸣其实就是那个画面，其实我很难具体出来，就是你很难过的那个画面，嗯，唱出来你有感觉到，其实你就会 touch 到了。因为我比较专长在做幕后声音 audio 的，所以唱一句大家都会，但是唱出有画面嗯，这个就
1: 难说了，嗯，
0: 对，因为其实早上中午晚上我们讲你好吗，情绪都不同，
1: 嗯，
0: 你听的感觉也不同，你可能会直接意会到我好像真的在问你你好吗，
1: 嗯，
0: 或是很敷衍你好吗，嗯，啊，那种感觉，嗯，
1: 你在挑衅我
0: 对对对对对对，你好吗，嗯，好，先还你钱，
1: 哎，你上次借1000块呢，
0: 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就是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就是其实就是那个声音 sound 的那个，因为它会直接到你的脑里，
1: 嗯，
0: 对，它透过耳朵，它不是我看得见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很特别啦。然后耀祖也在第二章也我们一直在揣摩这个四年又三天，因为我们唱了三天嘛，真的，
1: 哦，真的是三天，
0: 对，就有一句最后一段歌词，
1: 嗯，
0: 就是最后一段副歌，我害怕你不再回来，那个我们就真的录三天，
1: 哦，
0: 然后一天大概5-6个小时，我觉得说哎，我为什么没有感觉到你想找那个动物，你知道为什么，
1: 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对歌手很累，
0: 很累，
1: 到底你的感觉是什么是吗，有这种
2: 有，
1: 就是好像想要尝试着很多种口气，可是嗯都达不到，
0: 对，其实应该是这样，我们在录之前我一直会跟他讲，每一首歌我都会给他一个画面，所谓的画面是我的画面跟你的画面是一样的嘛，
1: 嗯，
0: 如果一样那我们讲的语言就会是一样，
1: 嗯，
0: 就是我在找动物，你在找的时候你的画面是什么，在家里找吗，
1: 嗯，
0: 还是在大楼找吗，马路找吗，那我们就会设定说我认为是在公园找，对，那你也是吗，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慢慢把你想象的跟我想象的就可以把它建立出来，
1: 嗯，
0: 所以每一首歌其实都有设定一个画面，这样子才可以比较具体的说，甚至有时候我会找图，就是大概是这样，
1: 哦，
0: 对，
1: 哦，好，
0: 对，
1: 很严格那样，
0: 不是不是，因为这样你才会想象的出来，嗯，对，因为要不然就是唱真的是太容易了，嗯，况且现在又有 AI，
1: 懂了，真的真的，
0: 对，所以我要表达的是说，像这一张我们有比较多大量的真实乐器，
1: 嗯，
0: 对，所以就是我也希望可以把就是音乐就是人的律动跟呼吸心跳记录下来，
1: 嗯，
0: 也把药组的情绪记录下来，大家成为一个画面这样子，
1: 嗯，那亚许你在诠释这首歌的时候刚刚有说学狗叫吗，不是学狗学狗找然后唱三天，还有什么样子的困难吗在诠释这首歌，
2: 嗯，可能要比

0: 只要知道动物真的它的眼神，就像牛嘛、哦、有些人会说、嗯、其实牛在被宰杀之前它会掉眼泪、嗯、其实你就要想到它的那个眼泪是眼屎、嗯、还是真的从心里面放出来的东西、嗯、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难的，因为你去比喻一个事情很简单、嗯、但你要比喻到它人家可以真的假的、嗯、这个反应的时候其实是特别难的、嗯、对，因为真的要唱出来，对啦，我唱出来可能你会想哭，但是不是我要的，我要知道你能不能跟我想到的画面是一模一样的、嗯、对，大家都会说哎、欸，你唱歌我好喜欢哦，但我不是想要你这个喜欢，我是特别想要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对，你有没有感同身受、哦、这样、嗯、对对对、嗯、
1: 所以两位真的都是追求一个画面，大家要有点同感一灵的感觉、嗯、要同一个画面里面，然后看你们所唱的、嗯、我们所想象到的都是一模一样，才会是你们希望可以达到的一个目标，
2: 对，就是一个作品的样子、嗯、对，因为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故事，它就像带你进去这个我们的故事的头跟尾，
0: 对
2: 对，
0: 空间，
2: 对、嗯、空间，让你体验这样子。
1: 如果没有进去的话，就有点太可惜。
0: 对对对对对
1: 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是不是有个活动可以来宣传一下
0: ？OK，、嗯、这边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在6月5号、嗯，我们会在台北野地方晚上7点准时入场，嗯、准备一个现场专场。那我们会把《Home》这整张专辑带到现场，那同时也会把《心中的小恐龙》第一张专辑唱给大家听、嗯、那也有彩蛋啦，就是我们会把未发行的歌曲也带给大家，
1: 哇，
0: 这或许是第三张专辑、哦、对，购票资讯可以到我的社群平台搜寻 YASH 余耀祖，或者是到登录音乐平台搜寻登录音乐就可以找到相关的购票资讯。对、
1: 嗯，哇，好期待这个未发行的、哦，看会不会和你们的画面一样，
2: 就比较有重量
1: 哦，比较重，所以会很心脏会很痛那种感觉吗？
2: 不会，就像Home一样
1: 哦，
2: 有家的重量
1: 哦，家的重量是一种承担，但是又有爱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好，今天在节目中很开心邀请到Yash和Gui老师，谢谢你们，
0: 谢谢。

0: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

0: 士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无国界的网络世界已经来临，电子商务、资料查询、音乐、新闻、娱乐，生活中网络的应用已成为未来趋势。21世纪，网际网络、视讯传播领军的一世代，我们和下一代要如何面对？都会空间，带您放心迎向一世纪。王薇薇制作主持。
1: 听众朋友好，欢迎再次收听都会空间，
2: 我是 Lydia，
1: 我是 Olivia。 Lydia， 我给你讲，我今年上半年其实有认识一个新的年轻朋友，他当然不是台湾念大学，他在高中，比如说在师大附中念完，他后来在大学他跑去北京念电影学院。哇，跑去另外一个地方耶，比台北还寒冷的地方。当然我有机会也问一下他后来的学习跟他之后找工作的状况。你自己在大学的校园里面，你觉得现在大学的学习整个的经验对年轻人是有帮助的吗？
2: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因人而异啦。
1: 嗯，怎么说？
2: 因为大家不一定读自己喜欢的东西啊。
1: 嗯，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其实好像很快的就选一个特定的系，有的人运气好正好就选上了，但是也有的他还正在不确定跟摸索，那他可能就除非他做一个很大的改变，不然的话可能就一直都限制在他原来这个系给他的这样的一个选项。
2: 是，
1: 你觉得怎么样会对大学生比较有帮助？
2: 我觉得可能就大一的时候让大家先探索吧，大一大二的时候不要直接选系。
1: 了解，的确现在有些学校是有做大一大二不分系，甚至我知道还有一些学校现在也觉得好像真的太快，让18岁高三才毕业的学生就要选系，好像对他来说是不公平的。其实也有些学校现在在想说，哎，是不是大学4年除了有原来系的这样的一个学习轨道，也可以有一个是不分系，让他去做一个跨领域的探索，完成他的大学教育。是这样的话你会比较有兴趣。
2: 嗯
1: 嗯，我认识的这位朋友呢，他其实他的学习历程是一直都在学创作，那当然我刚刚说的就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哈。那后来他工作的时候他去选择回到台湾哦。我想可能大家会想说，诶，其实现在影视好像在中国大陆那边其实作品还挺多的，但是他后来在选择就业的时候他还是选择回到台湾哦。今天的都会空间呢，我们就有机会访问这位年轻朋友来聊一聊，诶，他除了去一个不一样的社会文化体制去学习，后来他的工作其实他很多的学习的老师跟同学一起创作的其实已经都在北京这样的一些圈子，可是他工作的时候他却选择希望回到台湾来工作，到底他的起心动念是什么呢？今天都会空间我们要听听他的故事。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欣赏一首竖琴的演奏曲，是 Right Where We Are。 我们待会儿就开始今天的都会空间。

0: 新奇迷人的影音不夜城，处处埋伏着陷阱与危机。都会烘焙机，让您安心浏览网络世界，请瞄准都会烘焙机。都会烘焙机，都会 homepage。
1: 听众朋友好，欢迎再次收听都会空间。今天的都会空间，我们仍然可以访问到一位年轻的影视工作者。上一次我们也有邀请他来到节目当中，我们是不是请我们的特别来宾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逍遥，然后我现在是编剧跟行销企划。
1: 是逍遥，我们上一次邀请来的时候，你有特别讲到你在高中要决定要

0: 考大学或升学的时候，因为你的父亲也曾经在北京电影学院，所以他那时候有问你要不要去试一试。那当然你就做了一个很大的选择。然后上一次你有聊到说你在那边的一些住宿生活，甚至有的时候你用那个翻墙的 VPN 有的时候会被误会，后来你解释也就过了哈。好，我印象很深刻是你有谈到说也会有许多电影赏析的课或类型电影你去跨系修一些课。这当中的任教的老师都是在地的老师吗？还有就是你看的那些影片会以中国的影片为主吗？还是不同国家的都有？
1: 对，大部分的老师都是当地的老师。 对， 对，然后但是影片的话就是古今中外都有，没错，因为就是那个电影史，就比如说类型电影它要讲西部片的时候，那就是一定是会从那个美国的电影开始讲起。对，
0: 然后你上次有讲到说其实在电影学院你接触到的老师跟同学原则上他们的思想也是比较开放，因为是做创作哈。其实西方有一些的电影他处理的一些的范围跟尺度和角度会有一些不一样，这一块在赏析的时候课堂怎么进行？
1: 好像老师就还是会照常进行。对，因为就比如说在其实在写剧本的时候老师也会说你们就先尽量写，就是他不会先说这个不能写那个不能写这样子，因为就可能这里毕竟还是一个创作学习的空间，就是他也不会希望限制我们。然后甚至是之前有一个我不是药神的导演，因为他是我们的校友，然后他有回来演讲，然后他也有提到说其实他们在做的事情就是一直去尝试那个底线在哪里。对，没错，就是他们也是就是最主要还是希望把故事说好这样子。
0: 是，然后你就说写了蛮多的故事嘛，在每一年每一堂不同的课当中，像在电影学院他们也拍纪录片。
1: 好像比较有纪录片这门课，就是它是一个选修课，但是我们的主修课程里面是不会安排这件事情。
0: 所以你们的纪录片或纪实的这个部分可能有，但是不是太强调，所以你可能比较是属于创作型的。
1: 对，但是就是他不会，他有一门课的作业是会希望我们去访问。
0: 对
1: 对，是有这个作业这样子。纪录片的课。
0: 所以同学们写故事都会写自己经历过的，或你听人家对话时候把它凑在一起的。然后你们有一些跟动画方面的课？
1: 其实没有，就是是动画学院，他们是自己一个学院，然后他们全部都是超级会画画的人。对 对， 對，就是他们考进去是要画画的。对，没错，所以他们的课，因为我们其实系跟系之间是不太能够双主修或辅系，就是好像没有这件事情，所以就比较没有上到动画的课。对，主要是我自己从小爱看动画。对，
0: 真的。因为好像你后来实习是在大陆实习还是回台湾实习？
1: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有遇到疫情，所以我其实有几年是在台湾上网课。对、
0: okay.
1: 然后就是在那个上网课的时候我有去纪录片工作室实习这样子。对，也是因为那个时候我有去政大旁听杨立洲导演的课。
0: 是，
1: 对，然后刚好就是有这个机会可以去实习。
0: 所以后来是去杨立洲那边的工作室实习。
1: 对，没错，就是当制片助理，然后还有逐字稿的腾达之类的，还有一些企划的发想。
0: 了解。难怪好像那个时候有他有拍那个布袋戏的一些部分，我记得有一个纪录片《
1: 红盒子》，但那个时候我没有参与，就是可能是更早以前拍的。
0: 好像是你妈妈有参与，我看到那个名字。
1: 好像对，应该是有。对、对，没错。
0: 好，所以变成实习那个时候，因为疫情，其实也等于是在台湾的电影工作室。好，然后所以你有经历过疫情，然后这个疫情过程也会影响到你后面学习以及你

0: 之后有没有要继续再念书或就业的选择、哦、我们谈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会儿听段音乐，待会儿再回到都会空间。
1: 无时无刻都想上网吗？
2: 视线总是离不开手机吗？
1: 睡前还对手机依依不舍吗？
2: 想要改变这样的习惯吗？
1: 聪明使用数位装置，健康上网不沉迷。若有网络成瘾问题，请打白丝带家庭网安热线02-8931-1785 8931-1785，帮旧沉迷一起帮我。
3: 白丝带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好，欢迎再次收听都会空间。今天都会空间我们邀请到的是编剧兼企划行销的逍遥。逍遥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逍遥。
0: 嗨好，逍遥，你刚刚有讲你在念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有碰到疫情，然后后来也阴错阳差你有机会在这边的大学去旁听一些课，然后甚至也在这边的电影工作室实习。好，你自己在旁听杨立洲老师的课，他那是也是纪录片导演，跟在北京电影学院其实也很多大师，你觉得这当中上课的情形会有不同，会有些不一样或相似的地方吗？
1: 嗯，好像好像是会没有非常大的不同嘛。嗯，对，就是可能那边的老师他，因为其实我觉得每一个老师都很不一样，所以就这，所以好像也就是都不太一样。对，没错。但可能关于香港的纪录片那边就比较不会谈到这样子。对。
0: 哦，你说台湾这里这个杨立洲老师还是？
1: 这是在北京的时候。
0: 哦，你是说比如说什么雨伞？
1: 对。
0: 那 OK， 所以那比较是议题性、社会议题的纪录片比较不会去碰触到。
1: 就是可能跟就是中国的政治有关的，就比较
0: 是
1: 比较没办法看。
0: 对对，因为每个阶段那个氛围不一样。好，还有一个问题是，你觉得接触到的同学们，当然有一些那时候是线上的同学，还有一些是实体课程会碰到的同学，你接触到北京那边电影学院的同学，也可能接触到这边旁听政大传播学院的一些同学。两边的大学生，你觉得学习的态度或各方面有没有什么相同或不一样的地方？
1: 我觉得好像可能在北京的同学他们会比较勇于发言啊，就活跃的发言，然后他们的观看事情的角度好像比较犀利一点。对，然后但是在台湾接触到的同学就是好像理论知识比较丰富，就是还蛮能够引经据典的回答一些问题，觉得很厉害。
0: 有点不明白你所谓的引经据典的意思。
1: 嗯，
0: 他会说这是哪一个流派吗，还是什么意思？
1: 可能是因为是，对，等一下我想一下哦。对，因为可能我上的课也不太一样，因为我还有在旁听另外一门是美学研究的。对，可能那个课比较是跟这个理论相关，他们就会有很多读物，他们会先读了然后再来问问题这样子。对，但北京的课好像比较不会说要先让你看什么书。对，好像是这样的差别。
0: 我懂了，有一些课可能就是直接在课堂上听老师讲授，可是你后来在这边旁听的一些课，有些可能他会先要你做一个课前预习，你的意思是这样。OK， 所以变成同学的发言的一个明显跟那种表达会不同。OK， 所以到后来你又有再回到电影学院去面对面的上课吗？疫情结束之后。
1: 对，但是大四的时候其实课不多，他就是要写论文，所以其实大部分的同学也不住在学校这样子，所以而且我其实有休学了一年，因为疫情太严重，我就想说就是先实习再回去。对，所以我就回去的时候已经是另外一批同学了。对，
0: 真的。这又符合你冒险的心情。
1: 对，但是就跟他们比较没办法很熟，因为对，就比较可惜一点。
0: 很好奇，所以你虽然是念电影学院，但你大学毕业的时候你还是要写一个论文。那你的论文主题是什么？
1: 是在讲电影里面的梦境的叙事这样子。对，因为就是我发现我对于

0: 因为电影就是一种感觉是造梦，然后但是有很多电影它也还是会用梦境去具象化人的一些内心的想法或者潜意识的内容，然后我对这个还蛮感兴趣的。对，
1: 哦 ，OK， 所以你是那你这个论文你怎么样去比如说你是根据哪一些的电影去做分析，还是做比较？我们谈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会儿，听一段音乐，待会儿再回到都会空间。

0: 听众朋友好，欢迎再次收听都会空间。今天都会空间我们邀请到的是编剧兼企划行销的逍遥。逍遥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逍遥。
0: 嗨好，逍遥，你刚刚有讲你在念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有碰到疫情，然后后来也阴错阳差你有机会在这边的大学去旁听一些课，然后甚至也在这边的电影工作室实习。好，你自己在旁听杨立洲老师的课，他那是也是纪录片导演，跟在北京电影学院其实也很多大师，你觉得这当中上课的情形会有不同，会有些不一样或相似的地方吗？
1: 好像是会没有非常大的不同吗？对，就是可能那边的老师他，因为其实我觉得每一个老师都很不一样，所以就所以好像也就是都不太一样。对，没错。但可能关于香港的纪录片那边就比较不会谈到这样子。对，
0: 哦，你说台湾这里这个杨立洲老师还是
1: 这，就是在北京的时候。
0: 哦，你是说比如说什么雨伞？
1: 对。
0: 那 OK， 所以那比较是议题性社会议题的纪录片比较不会去碰触到，
1: 就是可能跟就是中国的政治有关的，就比较没办法看。
0: 对对，因为每个阶段那个氛围不一样。好，还有一个问题是，你觉得接触到的同学们，当然有一些那时候是线上的同学，还有一些是实体课程会碰到的同学，你接触到北京那边电影学院的同学，也可能接触到这边旁听政大传播学院的一些同学。两边的大学生，你觉得学习的态度或各方面有没有什么相同或不一样的地方？
1: 我觉得好像可能在北京的同学他们会比较勇于发言啊，就活跃的发言，然后他们的观看事情的角度好像比较犀利一点。对，然后但是在台湾接触到的同学就是好像理论知识比较丰富，就是还蛮能够引经据典的回答一些问题，觉得很厉害。
0: 有点不明白你所谓的引经据典的意思。他会说这是哪一个流派吗？还是什么意思？
1: 可能是因为是，对，等一下我想一下哦。

0: 可是你后来在这边旁听的一些课，有些可能他会先要你做一个课前预习，你的意思是这样。然后 OK， 所以变成同学的发言的一个明显跟那种表达会不同。OK， 所以到后来你又有再回到电影学院去面对面的上课吗？疫情结束之后。
1: 对，但是大四的时候其实课不多，他就是要写论文，所以其实大部分的同学也不住在学校这样子，所以而且我其实有休学了一年，因为疫情太严重，我就想说就是先实习再回去。对，所以我就回去的时候已经是另外一批同学了。对，
0: 真的。这又符合你冒险的心情。
1: 对，但是就跟他们比较没办法很熟，因为对就比较可惜一点。
0: 很好奇，所以你虽然是念电影学院，但你大学毕业的时候你还是要写一个论文。那你的论文主题是什么？
1: 是在讲电影里面的梦境的叙事这样子。对，因为就是我发现我对于，因为电影就是一种感觉是造梦，然后但是有很多电影它也还是会用梦境去具象化人的一些内心的想法或者潜意识的内容，然后我对这个还蛮感兴趣的。对。
0: 哦 OK， 所以你是那你这个论文你怎么样去比如说你是根据哪一些的电影去做分析还是做比较？我们谈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会儿听一段音乐，待会儿再回到都会空间。
2: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白丝带工作站与您一起守护青少儿身心灵。

0: 听众朋友好，欢迎再次收听都会空间。今天都会空间我们请到的是目前从事编剧还有企划行销的一位年轻朋友来到节目当中，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逍遥。
0: 是逍遥，我们现在的时间已经走到了你写毕业论文，然后甚至可能要面临是不是需要去考虑就业或升学，何去何从，那时候你也面临到这样的一个阶段。
1: 嗯，我那时候真的超级怕找不到工作的。对，因为就是可能就因为是不同的圈子，
0: 然后
1: 那时候又一直觉得影视的工作就是很难找。对，但是实际去找了就发现没有那么难。嗯，对，因为有时候只是太担心，就是可能比较没自信的时候就是会，但是一开始找工作之后我发现，就是因为写履历的时候就是你要把自己包装起来，就包装的很有说服力，然后写着写着就突然变得蛮有自信的。对，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有投了几间有一些影视的制作公司还有电视台的戏剧制作。
0: 是这边的还是大陆的？
1: 哦，是台湾的。对，因为我那时候想了一想，我就是还是想要写台湾的故事。对，没错，所以我就还是想说就回来寻找工作这样子。对，然后那个时候是其实是现在待的这个动画公司，他主动来找我，就是我的履历有开着，他就有来问我要不要去。对，然后当然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做动画相关的，然后因为我其实就是从小就是动漫迷这样子。对，然后后来也觉得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0: 对，
1: 所以就选择来这边做行销企划。
0: 是，而且你们这一次好像你们的作品也有得到肯定哈，讲讲那个经验吧。
1: 好的，就是这是我们去年制作的动画作品《碰碰红绿豆》。对，没错，就是康轩文教，就是他们那个出版社，他们把他们的漫画改编成动画这样子。对，然后我是在里面担任就是企划还有编剧，就是负责去转译他那个漫画要怎么更有趣、更天马行空这样子。
0: 谈一下你的转译的过程，比如说他原来的故事是什么，然后你怎么样找到这当中他一些有趣的说故事的点。
1: 他其实因为原本的漫画他其实篇幅很短，所以他其实通常发展到最后他就会是一个博士来告诉你该怎么样，就是一个教学的
0: 教学 DIY。
1: 对，没错。然后所以我们就是要从那个一开始有趣的

0: 的地方就把它延伸的更有趣。然后有一集就是，绿豆冰他可能，他看到博士做了一个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机器人，然后他就，他就叫他帮他写功课。这个漫画结束了，但是我们就从里面看到了，其实这个有一个机器人跟我自己长得一样，其实跟大家现在对于 AI 的恐惧是有呼应到的。对，就是害怕自己被取代这份心情，然后所以就往这个方向去写，就是让绿豆冰他后来发现这个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机器人做什么都比他厉害，那他到底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然后最后这个机器人就是把，因为太过完美了，所以他就把他的姐姐也逼得受不了。然后呢，姐姐就说还是原本的绿豆冰比较好，他都会跟我一起偷懒。对，然后呢，最后他们绿豆冰就拯救了姐姐，然后他们一起知道了，就是人跟人相处，就是不是什么事情都要做到完美，像机器人一样，有时候反而是人跟人之间的连结可能是更重要的。
1: 好，逍遥，这有一个很妙的过程。你刚刚讲到他们这当中有一个手足的关系，可是你是独生女，所以这当中你怎么去把它深化或揣摩的？
0: 可能是，因为我们有其他的编剧，然后我们会一起讨论，分享自己的经验这样子。对，然后当然可能就是我观察身边的朋友，他们的手足的情感其实都蛮有趣的。
1: OK， 所以这个观察是你特别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在里面常常偷听人家讲话，或是听人家讲话，还是其实你成长过程就有这个习惯？
0: 感觉是成长的过程就有这个习惯，就是因为我还蛮喜欢听朋友跟我分享心事啊，或者是他们家里的故事啊。对，就是我觉得都是我就是我觉得写故事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认识世界的方式。对，然后我也对于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性是什么样的，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能是会有什么样的形态都很感兴趣。
1: 是，有的时候我们现在看到网络上有很多的录剧，就是不管是影视作品，不然叫连续剧或者是电影，其实你等于两边的某一些的训练过程你都有接触到。那当然你后来选择回到台湾走创作，你自己看到这两边的一些创作，当然资源上是有一些不同，你会觉得创作的故事走向会有不同吗？
0: 我觉得会。好像可能在中国大陆的作品可能还是，当然现在也越来越不一样了，但是以前可能还是以更仙侠世界观比较庞大啊，或者是比较刺激的剧情为主，然后可能比较少能够接触到更多社会的议题。但是其实这几年他们也都有很多很优秀的作品。对，然后但台湾的话我感觉就是比现在好像很多剧更多是议题先行的那种做法。对，
1: 比较是写实的或是议题导向的讨论。那在那边的有一阵子比较走仙侠剧时空架空的过程，那他们现在慢慢也开始关心跟日常生活有关的一些议题这样子，所以整个创作也开始有一些不同。好，逍遥你回到台湾也工作了有两年了，好，你自己在想这个新的一年马年对不对？有什么新的愿望？
0: 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继续创作下去，然后可能可以多接触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对，因为像我前阵子才就是投了一个教育部的圆梦计划，就是它是可以去法国去探查动画产业，还有跨域的创作。就是因为我觉得故事就是电影它现在的定位一直在改变，就是可能短影音啊，或者是不同的科技进步都会改变大家想要接触故事的方式，然后这个是我接下来想要去 了解跟学习的、
1: 想去探索这样子、那也祝你可以美梦成真。我们今天的多维空间就到这边，也谢谢逍遥，也欢迎你新的一年都还

0: 有机会再来跟我们分享你在这样的影视创作所看到的一些经验跟观察，我们就一起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1: 拜拜。

0: 妈，我肚子好饿。
1: 妈，我的衣服在哪里？
2: 妈妈，等一下要吃什么？
0: 我很饿。
3: 妈妈是个神奇的称呼，随时变出生活所需。妈妈坚定又温柔，倾听每个人的需要。他时刻为家人预备，有时却不知道能为他做些什么。让我们时刻纪念妈妈的付出，给妈妈一份贴心，一份祝福。诗篇十六篇说道：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有永远的福乐。愿神的喜乐时刻充满在妈妈心中，愿神的恩典随着妈妈爱的付出，让家温暖，恩典满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5: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0: 现在时间下午六点整。
1: 佳音整点新闻。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今天白天原本艳阳高照，午后在大台北地区却突然降下一阵雨势。对此，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午后雨势主要由热力作用引发，降雨集中在大台北中南部山区，预计午间六点后会逐渐趋缓。不过明天新一波梅雨季封面抵台，受到东北季风及华南云雨区影响，北部将有明显降雨与局部较大雨势。母亲节天气会逐渐回稳，气温回升。此外，轻度台风格比将朝菲律宾东方海面前进，预估下周减弱，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接下来继续关心本节新闻。效力于日本职棒 B 联盟第一级球队滋贺湖泊的台湾新生代控球后卫尤爱哲，本季缴出场均 7.3 分、 3.1 篮板、 6.4 次助攻的成绩，一度高居联盟助攻王宝座，最终以排行榜第二名坐收。他也凭借优异表现获球团高度肯定。滋贺湖泊今天正式宣布与尤爱哲提前续约两年，新合约将延续到2027-28赛季，意味着他将继续征战日本最高层级的职篮。美国权威体育媒体棒球美国公布最新百大新秀榜，效力运动家队 2A 的台湾投手林维恩首度进入榜单，位居第93名。林维恩成为继胡金龙之后18年来首位获得此殊荣的台湾球员，而历年来能够登上百大新秀榜的台湾球员仅有四人，包括陈金峰、曹景辉、胡金龙与林维恩，前面三人都有登上大联盟，代表球探对他的高度期待。运动部、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及台南市政府共同筹划在台南亚太棒球训练中心成立国家棒球训练基地，并委由中华民国棒球协会经营管理，7号正式揭牌，亲手推动成立亚太棒球训练中心的赖清德总统今天上午亲自到场主持揭幕仪式。他强调，这是台湾棒球历史性的一刻，也期许台湾棒球能够更发展得更好，走得更远。五月中旬，内双溪自然中心爱情花季即将浪漫登场。今年度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大地工程处举办秋在内双溪爱情花季秋质感花季系列活动，5月16号花季起跑专场开幕式，以质感小书体验、鸟语花香手作及漫步时光市集为主轴起跑。5月17-6月14号花季期间限定活动更推出多达34场的系列体验活动，可以一起共游内双溪。全世界仅存的蹦火仔黄火雨夜，利用电石产生强烈火光与蹦的声响，吸引具趋光性的青鳞鱼跃出水面，是北海岸夏季独特的无形文化资产。目前全世界仅存的富吉268号及宏昌168号两艘渔船，延续去年广受好评的蹦火仔游程，于5月到9月清临于汛期之际推出海上蹦火游程，民众可以借机体验跨越世代的渔业文化。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的观众们，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来我们今天的嘉宾大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19 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屯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门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大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除了三国界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找搜寻部分，输入我的 ID AVIPING8888。之前要先注册成功，找到我们帮我们订阅，然后再帮我们分享一下，分享分享再分享。我们看一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跟大家来 say hi， 欢迎丸子，欢迎九哥，欢迎陈明哥，欢迎秀好，欢迎吴毅，欢迎麦提优，欢迎维尼。说出完呢，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音乐吧 GoGo Radio 的粉丝团，就就来一点，要按在最终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欢迎王杰，欢迎宝兰，欢迎雨山，欢迎激动哥，欢迎 Aris 你好，好久不见。还有尖子哥，还有尖声老师，还有我们的金怡，还有詹胜杰同学，跟宝兰，还有陈明哥，还有燕子，哎，燕子讲过了哈，对不起。好，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庆威，还有赵丽珠同学，这是新朋友吗？比较少看到你哦，欢迎你，欢迎你来，欢迎你来。好，还有我们的王杰，王杰，清洁的杰也是王杰。好，欢迎大家。如果待会呢，我们有没有念到的好朋友，不要忘记了，待会呢，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来跟我们 say hi， 好不好？感谢大家。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是1987年5月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一名到第20名完全为大家介绍完毕了齁。来，我们跟大家来复习一下好不好？来，第20名相见男孩月蕾所带来的歌曲，19名快乐天堂滚石所有的歌手，18名重提往事王瑞瑜，17名蓝雨张海瑶，张学友，我觉得我张学友的那个广东话都讲错了，我现在也忘记他的真实广东话怎么讲。来，17名蓝雨张学友，16名城市台北季红人，13名你有一张不被看见的脸王子雷，14名等待风起陈淑华，13名年轻的新飞唱片公司的歌手，12名愁更愁陈胜芬，11名我有话要说李宗盛跟周华健，第10名朋友方文琳跟伊能静，第9名原来杨璇，第8名好大的风林良乐，第7名纠缠的雨林雨盛，第6名英雄曲又良，第5名你是我前世的知己范逸文，第4名落花流水徐文倩，第3名一段情林慧萍，第2名别在窗前等我杨林，本周的冠军单曲冬雨齐齐。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那一年我们今天的流行曲排行金榜呢，就是二十名当中的好听的歌曲，一一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为大家登场的是，我超喜欢这位歌者的声音，很有张力，而且呢，他的这个声音呢，辨识度超级高。我们要为大家介绍本周第7名，纠缠的雨林雨盛曾经带来的这首歌。不要离去。

1985年新格唱片公司林宇盛的第三张专辑《碰我的肩膀》MV 的女主角田丽姐姐，就素颜哦，林宇盛。

来，好听的歌曲。来，这是林宇硕的第三张专辑，叫做《碰我的肩膀》，非常可爱的一首歌，对不对？接下来这首歌更可爱，可能很多人认识林宇硕是这首歌，这首歌就叫做《致》。

哦，听着各位，这是1983年新格唱片公司林宇盛大哥的第一张专辑《是玫瑰可爱吧》。杨朗雷波嘉宾带城市自由行，北台湾飞9.9，嘉音广播电台中台湾飞90.3，罗东广播电台飞1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

如果你不确定有没有看过林宇晟大哥的话，我现在把他的这张专辑的封面呢放到大家的这个我们的 LINE 群组了。如果还没有加入我们 LINE 群组聊生活聊音乐，赶快加入费平的 ID 哦。我是 LINE 不是 LINE IT， 直接加入，在加入 LINE 的地方输入我的 ID FEIPING 1104。加入之后呢，要私讯费平说，费平我要加入群组，我是谁，我住在哪里，这样我就知道你了。这个是呢当时非常非常棒的一部武侠连续剧，而现在叫我的歌曲，林宇晟所带来的《天涯浪》。

0: 1985年中式八点档连续剧《傲笑江湖》。
1: 在漫漫长夜中，没有柔情千万种，只有星月藏云空。
0: 欢迎孟真文。

1985年中视八点档连续剧《傲笑江湖》的主题曲，顾冠中、刘雪华共同主演，大家还记得吗？哇，当时有好多好多的连续剧，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收录了另外也是中视的连续剧，这首歌《雄壮威武》啊，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八点档大戏林宇盛所带来的《大执法》。

这是由崔浩然、周寿栋、邱于婷所共同演出的《中式》，1983年9月12号到1984年1月23号，八点大戏大。

0: 哇，如果喜欢看中式连续剧的好朋友们一定会想说，哇，这真的是很多很多年大家的这个记忆当中的一些回忆，美好的回忆，对不对？来，本周上榜的歌曲一定要再听一次，纠缠的雨。
1: 走在纠缠的雨中，解不开心头的迷惑，风雨可知道我的心情。

这是当时在林垂立老师的唱片公司，林垂立老师制作的专辑，就叫做《纠缠的雨》，在迪曼唱片公司，还有王默君啊，当时。

所有的忧伤和缠绵。纠缠的雨，金曲时间第一位林宇盛大哥，带大家来怀旧一下他曾经带给大家好听的歌，不是 Jenna Jackson 的歌哦。

跟前面非常像。轮到第十四名，这时候已经开始走入都市女子代言人的陈淑华，这张开始慢慢转型哦，EMI 唱片公司制作，滚石发行。欢迎廖姐姐，欢迎叶子丸，继续帮我们分享一下直播间，谢谢。等待风起，陈淑华。

好听的歌曲《等待风起》，1987年的一月份。大家都知道，像陈淑桦啦，然后苏芮啦，还有黄莺莺啦，其实他们都是很会唱西洋歌曲的，对不对？所以呢，他在常常在他的专辑当中都会出现西洋歌曲的专辑，这首歌就是哦，1987年6月，才5个月的时间。

0: 大家知道什么歌吗？欢迎小小，小小心。欢迎悠悠，你好，晚安。
1: Hey little girl。
0: 欢迎 Karen Huang。

没错，Jason老师说 Miracle of Love 这张专辑爱是奇迹，这首歌叫做 Little Girl。欢迎 Kenny 喽。

好听的歌曲，这张专辑我有黑胶唱片，超棒的，这首歌收音。欢迎悠悠，还没有加入我们赖群组的老板们可以加入 FEIPING104， 记得要呼叫我。你也有唱片啊，太厉害了。

来，好听的歌曲 Little Girl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嘉音浪流光网嘉宾的城市自由行。我们今天为大家来介绍1987年5月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金曲时间，但是我们不见得播这位歌者的童年的专辑，我们会为大家呢来做一个时间序列的一个排列，或者是按照他的歌曲的感觉来为大家播放。我们今天陈淑华呢就从他开始进入这个都会女子代言人的感觉的第一张专辑开始，这张更女子更都会女生的感受咯。这两张都是《女人心》跟《明天你还爱我吗》，这首歌叫做《孤单》。

亲爱的拿这个啊、哦，对，边直播的时候边拿给我吃葡萄。他说日本珍珠葡萄，这样一小颗要200块耶！哎呦，我的天啊！所以赶快来吃一下。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1987年5月3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当中的金曲时间，为大家介绍是1989年这首对不起，刚刚孤单对不对？孤单是明天你还爱我吗？是1988年的这张专辑，是不是更有都会女子的感觉了呢？哇，这张专辑可说是极致啊！现在接。

傲慢与偏见，陈淑华跟你说，听你说，1989年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梦醒时分》这张专辑，每首歌都是主打歌，对不对？我刚刚算了一下，我大概吃了20颗，一颗200块，4000块嘛。

其实我觉得从这几张专辑当中，我觉得淑华姐一直想要把一些比较欢乐的感觉带给大家，尤其是我们最后看到她在1995年这张专辑当中要给大家一个有阳光，然后就是带给大家一个快乐一个欢乐的感觉。所以我接下来的歌曲我不想再播比较慢节奏，我想把淑华姐的心意带给大家。这首歌1995年，淑华盛开，说你爱我。

有点像在海滩旁边的感觉，对不对？这是孙维军老师作的词，王志平老师作的曲，舒华盛开这张专辑《说你爱我》，嘉音娜联播网。

为什么会对淑桦姐这张专辑特别印象深刻呢？因为那时候看到她就是重新复出，然后我还记得她在接受专访的时候，她说：“我现在真的是有几组人，几组人哦，意思就是说有一些在追求她的朋友，然后她会真正好好的去感受一下，然后认认真真的去谈一场恋爱。”虽然从这张专辑宣传完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但他留给我们的声音的确是让我们想念的。我记得曹哲来做接受专访的时候，他说：“哇，帮他做这张专辑的时候，才知道，天后级的人物的那个录音的时候的感觉是什么。”

0: 来，这是丁晓文老师作的词，陶喆作的曲，而这首歌也是陶喆编的曲。他说跟淑华姐录音的时候那个感觉好特别，他说天后级的人物就是不一样，那个排场还有他对于歌曲的那个诠释的感觉，在家都做了好多的功课。淑华姐厉害，这首歌大陆演唱会问大家乐演唱会。
1: 谁让你心动，谁让你心动，
0: 我觉得这首歌现场比录音室还要好听。哎，

你们可以告诉我你们的第一首陈淑华的歌是什么歌吗？在直播室的老朋友们写在公屏上让我看一下好不好？我等一下要告诉大家我第一首陈淑华的歌是哪一首，而且要播给你听，看看我们有没有刚好是同一首的。

我们直播室的朋友都那么年轻啊。宝兰说他的第一首歌是梦醒时分，不是最喜欢的，是第一首歌哦。蓝天说是梦醒时分，然后那个 Jason 老师说是追加狗牛，然后 Vicky 林说环保局要来了啊，环保局要来。你的第一首陈淑桦的歌是什么歌呢？我的第一首歌是，我的第一首陈淑桦的歌是这一首，很有感觉的一首歌。你是哪一首呢？一听就觉得有海洋的感觉，对不对？海洋之歌，1983年。

欢迎海豚，海豚你在哪里？欢迎贾戴。谢谢悠悠，谢谢悠悠。有多少誓言能直到海枯石烂？天丽罗说忘记哪一首歌了。詹姐姐说，廖姐姐说走在阳光里。陈明哥，陈淑华有翻唱过这首歌吗？

哇哦！所以植树还有翻唱过《走在阳光里》，好棒哦！欢迎 Coco。所以我们竹社的好朋友们都很年轻，我最老了。

这是1987年5月3号的流行剧排行金榜金曲时间，期待我们继续时间第二集。谢谢陈明哥。

0: 您有什么心愿呢？
1: 我希望孩子健康快乐的长大。
2: 我希望我的孩子品性端正，好好用功读书，将来可以完成他人生最美的梦想。
3: 我希望孩子常常回来看我，陪我吃饭聊天。
0: 母亲节到喽，请打电话给妈妈，向她表达谢意，或者买张车票回家陪妈妈吃晚餐，大声对她说：“妈，我爱你。”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有一个小男孩很喜欢喝牛奶，有一次他打开冰箱，用右手去拿大罐的牛奶，结果没有拿稳，手一松就把整罐牛奶打翻了。这小孩子吓呆了，缩在墙角，因为牛奶洒满了厨房的地上，妈妈可能会臭骂他一顿。可是当妈妈走过来看到的时候，却说，哇，我从来没有看过如此壮观的牛奶海洋，好漂亮啊。这个小孩听到妈妈这么一讲，突然就不害怕了。这时候妈妈又对小孩子说，你好厉害哦，妈妈长那么大都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牛奶海洋，哎，你愿不愿意

0: 帮妈咪一起把牛奶打扫干净呢？然后这位妈妈就拿着抹布、清水等用具，带着儿子一起把厨房打扫一遍，整个厨房也变得干净无比了。这个时候，妈妈又把儿子先前打翻的塑胶牛奶罐装满了水放进冰箱，然后再教他怎么拿才不会打翻，也就是必须用双手一起拿，牛奶才不会松掉，也不会打翻了。如果是你碰到孩子把饮料、牛奶不小心打翻了，流得到处都是，那你会怎么处理呢？你会不会怒气冲天，大声地骂他说：“你怎么连牛奶都不会拿呀？”还是说：“没关系，没关系，你不要过来，不要踩到牛奶。”然后自己弯下腰去把牛奶擦干净呢？其实我们一起收拾，一起承担，然后重新学习避免再次出错。这个原则其实也可以用在许多的事上。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在牛奶海洋当中的智慧吧。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还在烦恼孩子英文只会考试不敢说吗？今年暑假换一种更有效的学习方式，2026年空英才艺媒体营 Super Academy 超级学院专为国小3到6年级设计，内容包括主持、拍摄、录音、新闻英文一次到位，让孩子真正把英文用出来。7月1号到3号，7月8号到10号共两梯次，名额有限，报名要快，详情请洽空中英语教室官网。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 02-2533-9123

0: 在母亲成为母亲之前，她也曾经是个女孩。她有曾经想去的地方，有想读的书，还有一个关于青春的梦。后来，这些梦想被她轻轻折叠，放进了照顾我们的日常里。亲爱的母亲，谢谢你将最美好的时光化作我们成长的养分，你的爱成为了我们生命里最温暖的家。献给生命中最温柔的那个灵魂，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母亲节快乐。
1: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你有成为理想中的大人吗？青春打勾勾，有梦一起走。文贤制作主持。

欢迎光临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青春打勾勾呢，是一个关于青春还有梦想的节目，在每个星期四的晚上八点钟，在台北佳音广播电台 FM90.9， 周六的晚上11点钟则在桃园的 GoGo Radio FM104.3， 还有我们在宜兰罗东有我们隔一周的重播 Love Radio FM90.3， 要跟大家一起来做梦。当然你也可以透过你的手机，只要到 Play Market 或 APP Store 里面去下载我们佳音电台的这个 APP， 就可以在线上及时的收听哦。如果是我刚刚说的那些时间点里面直接点开来听就可以了。那如果你错过那些时间，毕竟有时候我们都好忙哦，对不对？但是呢，休息的时候想要听一下没问题，在我们节目的精华区里面一样可以找得到青春打勾勾的节目哦。那如果你是使用笔电或者家中的电脑的话，只要上佳音电台的官网，我们所有的频道也都在上面，在线上可以及时收听，然后也有这个节目精华区的功能，一样找到我们就可以开始听咯。真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可以持续的走在自己的梦想里面，持续用最热血的态度来完成梦想哦。今天在节目里面要来跟大家分享有趣的事情，两件事情，我觉得有点是就是艳艳的一日齁。今天呢，我觉得看什么都不是很顺眼，对不对？不过这个礼拜呢，因为跟朋友约，然后他说要帮我带餐，哦，我就说哦好啊，我现在可能有哪些东西不吃啊，但是便当的配菜好重要哦。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来跟大家讲说，诶，到底便当的配菜有哪些。然后呢，你知道网络上就有很多人在讨论这种到底哪一些配菜会让你非常非常昏倒，宁愿三格都选一样的也不要选那个配菜哈。所以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公布这个2026年便当最讨厌的配菜前10名的排行榜。另外呢，就是这个猪队友的10大行为揭晓，你最不喜欢在你身边的你的伴侣，你的婚姻当中遇到了哪些猪队友的10大最讨厌的行为呢？10大踩雷行为，这也是今天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一起来分析的哦。比如说大家一开始已经可以想到，就是像妈宝啦，搞不定婆媳关系等等啊，这些都是很踩雷的事情哦。到底还有哪些事情呢？所以我们会分成两个阶段，我们会先来讲这个便当的配菜，然后后半段节目会跟大家分享这个猪队友的10大踩雷行为。所以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先来听这首来自陆嘉欣的《落落大方》。

来自陆嘉欣的落落大方，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两件事情。首先来讲这个2026年排行榜出来了，便当最讨厌的配菜排行榜有哪些呢？我觉得便当是每天几乎都会遇到的吧，而且包含孩子的学校的这种营养午餐也都是会有便当的配菜啊，对不对？你就是会有一个餐盘，然后你就要选，那有时候真的是选来选去不知道要选什么哈。所以呢我们就来看看网友们是不是跟我们一样有共感呢，有这种普通感，原来大家都是这样哈。那下半段节目再跟大家说猪队友的十大踩雷行，我们先来看便当吧。便当你最讨厌拿到什么配菜？你现在我刚讲完对不对？这种事情已经不用再去问 AI 了，因为就是大家都有这个共识吧。你被问 AI 可能会被 AI 笑哦哈。但是十大配菜你最讨厌哪几项呢？我觉得你的地狱配菜会是什么呢？我们来想一想。第十名，丝瓜。哇，这个真的也是我还蛮没有办法接受，因为我就是很害怕食物变得很湿哒哒，然后会汤汁会流来流去，然后有时候带回家就会哇怎么会这样哈。所以呢，可是你知道很多人还蛮喜欢丝瓜的嘛，对不对？如果是家常菜里面，你就会想说哇蛤蜊丝瓜很棒啊，这种丝瓜点心很棒啊，丝瓜香肉也很棒啊，对不对哈。然后这种其实丝瓜就是一种平衡油腻感哦，你吃这种炸排骨炸鸡腿旁边有这个丝瓜就觉得哇好清淡哦，对不对哈。但是其实也是很多人的挑食菜单啦哈。像饶舌团体啊，这个 MJ116 的顽童的小春，他就在他宣传新歌的时候就讲了，他没有办法接受在便当里有丝瓜哈，就引发网友们的热烈讨论啊，对不对哈。那所以丝瓜，可是丝瓜其实也是很健康的食物哦，然后很多人的减脂低脂餐里面就会常常出现丝瓜，因为它高纤维嘛，又低热量啊哈，所以这个也是很开胃的凉拌啦哈。所以呢丝瓜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瓜就是有一种瓜味嘛，对不对？第九名，这太常出现了，番茄炒蛋。我本来以为它会在很前面。你在便当里面有会选，如果有番茄炒蛋你会选吗？其实还算蛮有诚意的吧，对不对？好，但是我觉得番茄炒蛋虽然它的存在感这么高，但是你知道它的评价其实是很两极的，因为有些人会觉得它是白饭杀手，就是它配饭超好吃，对不对？你的饭白饭就会变成有味道了这样子哈。但是有些人就是跟我一样，就是很怕便当里面很湿，很尤其是这种番茄，有些人炒番茄炒蛋是咯咯的，就是全部都变成这样比较稀释的感觉。但是有些人的

番茄炒蛋是干式的，就是它的炒蛋很干，番茄的水分也都不见，被炒干了哈。这种有些人是立体的番茄炒饭，有些人是比较像汤的用这种番茄炒饭哈，番茄炒蛋。所以我不知道你喜欢哪一种，但是呢，还有分成有干式跟湿式的嘛，然后还有分加葱派跟不加葱派。那基本上对我而言，我就是调味料加很多的人，所以加葱当然是很必要的啊哈。所以呢，我是不加葱派，然后我不知道你是哪一派哈。好，接下来第八名豆芽菜，这也是我一定会夹的耶哈。但是居然有人说这是便当菜里面的倒胃口三宝哈，另外两宝呢等一下会出现哈。那所以呢，很多人就会说，那我宁愿如果只有这三种的话，我就会宁愿夹三格的豆芽菜哈。那豆芽菜其实你去吃铁板烧常会遇到啊，如果炒得好其实蛮好吃的，而且呢它也是很好的这种取代淀粉的好帮手哦，因为它100克只有12卡，是不是？而且它价格市场价格比较稳定，比较不会因为这个台风啊天气不好啊都欠收，然后价格变很贵，对不对？好，毕竟它不太像绿色蔬菜，它是可以培育出来的哈。但是很多人都会觉得，哎，拜托哦，如果便当里面有一格是豆芽菜，会不会太没诚意、太省成本？因为它便宜嘛，哈、哦。那有些人讨厌豆芽菜，会有一种生味，哈、哦，会豆腥味，而且有时候是没有做得非常好啦，哈、哦。所以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我不知道你会选哪一个。第七名，海带。哎，其实海带很不错，哎，海带也算是一种超级食物，在减肥群组当中应该就会很常被提起啦，哈、哦。但是也是很多人会说，哎，拜托，出现冬粉海带是豆干，就是超没诚意的便当组合，哈、哦，没诚意便当配菜三人组。冬粉、海带丝、豆干，我都还蛮喜欢的。怎么会这样呢？我专吃便宜货，是不是哈？所以呢，但是有些人会说，海带其实也要看啊。有些人是那种海带丝，他就比较不喜欢；如果是海带卷哦，或者是那种 QQ 像烫头发那种，他就不喜欢哈，就会觉得那种口感太塑胶了。真的。一种米养百百人，对不对哈？百种人哈，所以好难讲哦。你喜欢什么样的菜呢？好，第六名酸菜。欸，很多便当酸菜超厉害的，对不对？你去外面排骨店都配酸菜，酸的泡菜小黄瓜，你去三商什么福的也是会有给你酸菜，厉害的啊。好，那在台湾餐饮中其实酸菜已经不再是免费附赠的配菜了。好，那以前呢这种排骨饭啊什么都会有被视为本体或是招牌，就是你一定要有这个配菜的哈。所以呢，我觉得便当哈，如果有酸菜，我也是蛮喜欢。但是很多人说，哎，这是前五名我不喜欢的，酸菜是第六名啦哈。那等一下呢，休息一下再回来跟大家说，那前五名大家不喜欢的，可能你不喜欢还没上榜，对不对？文贤不喜欢的还没有上榜，我就来看前五名有哪些便当配菜是让我很头大，绝对不要选的呢。现在听这首来自康斯坦丁的变化球，对不起，做不到答应你的事。

对不起，做不到答应你的事，来自康斯坦丁的变化球，非常有趣的一首歌曲哦。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便当的地狱配菜前十名，刚刚分享了十到六名，接下来就要进入前五名了。你有想象过吗？我觉得不管这些菜出现在哪里我都不喜欢。你也是这样吗？好，首先就来第五名。第五名的配菜呢是苦瓜，哎呦喂啊，真的，我觉得苦瓜是一种长大才懂的配菜呢。很多人都说我没有长大，我不会懂哈，为什么苦瓜要出现在这个便当配菜里面呢？好，可是呢，也有网友说，接受苦瓜就是人生的一种成长的仪式感哈。那我觉得为了健康或是展现成熟心态而选择苦瓜，也倒是有这种人了哈。但是从排斥到主动选择的心路历程，我觉得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呢，我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哈。那苦瓜的负面声量当然是不少，但是咸淡苦瓜哦，却是能让这个苦瓜海底翻身的一个非常厉害的哈。如果有咸淡苦瓜，很多人就说我一定会夹咸淡苦瓜，因为什么？功夫菜嘛，感觉老板很用心啊。然后呢，咸淡苦瓜根本就是自助餐的灵魂哈，那种咸香咸香就会盖过那个苦味，也是一个白饭杀手来的哈。那很多人也会喜欢，好了，我便当菜不要有苦瓜，可是我可以喝苦瓜排骨汤，好，那苦味已经融入汤里面啊，就会有一种回甘的滋味，也很好哈。那很多人还是会说，苦瓜、茄子、青椒就是便当三色地雷啊，看到就想要退货，不要便当合起来，对不对？没错，就来进到第四名，就是我们的青椒了。我也觉得青椒是长大才懂的滋味耶。我小时候不吃青椒哈，但长大以后吃了烤肉之后，就觉得烤青椒怎么这么好吃啊？我现在烤肉的话，要在家里自己烧烤。

的话，我就会买甜椒啊、青椒啊、黄色、红色、绿色，哇，配色配起来小朋友也都很喜欢哦，把游戏感加进去，对不对？好，所以呢为什么会觉得很不好吃呢？你知道讨论这件事情呢，是从大概是从这个去年的九月的时候，这个艺人亮哲跟他的女儿制作的这个青椒肉汁炒饭齁，这个两个人之间的亲子互动，它非常甜蜜，大家就觉得哇，这看起来太好吃了，而且又很有爱，对不对？好，但是很多人就说，那个地狱的点是什么？地狱的点就是以前会蒸便当，你会带家里的便当去蒸，本来青椒都好好的，一蒸下去变成那个黄色的，然后烂掉的，然后苦味都跑出来了齁，然后整盒便当就是青椒味，没有别的味道了，好，就让学生们都很痛苦哈，所以呢，长大后才发现，诶，青椒如果是热炒的啊、气炸的啊，就会觉得这个青椒好清脆，好好吃哦哈。那青椒的其实这个健康也很不错哦，还有很高的维生素 C， 还有DGI 的特质，所以也是减肥食品了哈 ，DGI 的哈，所以青椒用炒的就会超级好吃，尤其是青椒炒肉丝哈，牛肉丝非常的好。然后气炸青椒的话会保留它的水分，而且没有炒的腥味，也会让你对青椒完全的改观哦。来到第三名，天啊，这个我基本上我就永远不会选这一道啊，就是荧光咖喱。你看它已经不只是咖喱，它是荧光咖喱哈。不管是学校的营养午餐，或是有些便当店，都会有这个荧光咖喱哈，很多人都是十大讨厌的便当菜色，这个是第一名哦。那今年退到第三名，为什么呢？因为就会觉得那个黄色就很不自然呐、啊、哈，感觉连吃完尿尿都会变成黄色的。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尿尿本来就有一点黄黄的哈，不是荧光咖喱害的啦哈。那看到荧光色会没有食欲，很像化学药剂哈。但是呢，很多人这个很多的这个营养师还有专家都说了，那个不是荧光剂啦，那个是姜黄溶于油脂之后，油脂会亮亮的，姜黄是黄黄的，所以就会变成荧光黄的这种感觉。但是我跟你讲，无知的人实在太多了，就是还不知道这件事情太多了哈，所以就会觉得，我告诉你那个。荧光剂啊很贵啦，它不会加在你的咖喱里面齁，太贵了，尤其是可以吃的齁，所以呢它是自然而然变成那个颜色啦齁，所以呢大家都很不喜欢荧光咖喱，最主要是有点害怕的啦齁。那第二名就是我们的茄子了齁，虽然有茄子蛋这个团体，但是茄子还是大家很讨厌那种油腻感，颜色发黑的感觉，好像烂掉的食物，软烂哈，然后也会污染。最好笑的网友就说，不行，我便当里面有茄子，我觉得它就会入侵别格，它就会去侵略别的主菜，比如说饭底下也会染得紫紫的，大家都不喜欢这种感觉。诶，但是其实很多店很厉害，会做茄子，比如说炭烤茄子啦，酥炸茄子啦，好，这些都还蛮厉害的哈。但是便当就不行。第一名，恭喜三色豆本人啊。三色豆其实大家就会觉得这是冷冻食物啦，所以就会觉得哇，天啊，你拿来装在我的配菜里面，虽然颜色漂亮，但是我觉得超没诚意，对不对？会有一种冷冻的口感，然后胡萝卜味道太重了齁，那觉得老板在偷懒，你根本就是想要填满这三个其中一个齁。那有些老板很用心，他们自己炒的哦，就是那种我可以接受，就是毛豆仁、玉米跟火腿丁，你看是不是也是三色，而且有肉诶、欸、我觉得这种我就很喜欢，我也会自己做这种三色豆齁。但是很多人还是会觉得不行啊，不行，只要看起来很像的我都不能接受哦。以上就是今天的十大便当菜色地狱料理，地狱配菜哦，有中了几样呢？你在便当店看到这些配菜你会选吗？再来听一首歌吧，最近很红的曾沛慈 I will find you。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上半段节目刚刚讲了这个地狱配菜，对不对？便当的地狱配菜有十大哦。下半段节目呢，就是人的问题了。老公怎么会变成猪队友呢？哈，到底猪队友有十大行为要来跟大家揭晓一下了哈。所以呢，到底有哪些？哎，本来是很相爱的两个人，最后到底做错了什么？有时候我们也不太清楚，不太知道哈。那文贤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也会帮助身边的朋友啊，去听听他们的故事啊，听听他们到底遇到了哪些的困难哈，然后来辅导一下，所以就发现哦，原来是这样，为大家整理的猪队友的十大行为，很多人都说这是直男行为了，到底有哪些呢？那像最近近年爆红的这个日本作家的小林美希的畅销著

作，老公怎么还不去死？哈，还有人气日剧这个《月薪娇妻》里面的特别篇，都讲到了哈，当一方面过度承担，另一方面却状况外的时候，其实这个关系上面就失衡了，那就会越来越严重哈。那到底有哪些行为是在另一半眼中看起来是？打妹千万不要的呢。首先第十名就是妈宝。齁，这个老公是妈宝这件事情齁，其实是蛮让太太们受不了的齁。然后比如说老公会说妈妈只有一个啊，老婆可以再娶，这种很奇怪的言论齁。很爱说我妈说怎样我妈说怎样齁。或者是结婚后还会把薪水呢，把超过一半的薪水都交给妈妈齁。出个门还要跟妈妈报备的这种齁。当丈夫在绝大决策或是冲突处理上会优先考虑原生家庭的时候，或是直接采纳原生家人的做法的时候，其实会让另一半感受到不被重视或是支持哦齁。所以回到圣经上面讲的二人要离开父母齁，成为新的家庭齁。那当然孝道还是很重要，但是怎么样取得这个平衡点其实是很重要的齁。对老婆来说分太多爱给妈妈，对妈妈来说她却是个贴心的儿子，这个就是会有一点不平衡的感觉哦齁。所以可以跟妈妈感情好当然没有问题齁，但是如果变成妈宝的话呢，这个都很不是那么的舒服啦。第九名，不善于育儿，不会带小孩这件事情齁。我觉得很多的男生齁，男生遇到丈夫老公齁，遇到最大的困题是他常常会说好了我帮忙看一下。嘿，你在帮谁忙？嘿，不是你家吗？这不是你女儿你儿子吗齁？你怎么会用帮忙的角度齁？如果先生只留他帮忙的角色的话，对于孩子的作息啊需要啊或是突发状况都不够熟悉齁，只是偶尔陪一下玩一下帮忙一下齁，其实光帮忙这两个字其实有时候就会让太太超级受不了，你在帮谁忙？你帮你自己吧齁。所以这个也是齁。好，第八名，不帮忙就算了还爱碎念或是很挑剔齁。因为有时候你知道丈夫如果都在外面工作，那太太也去外面工作，可是回到家可能太太还在继续做家事的时候，处理一些家务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料理的口味啊收纳的习惯啊，如果丈夫都很有想法可是却没有做，只是出几滴水哦，天哪，那真的是让人气到跳脚的，对不对齁？所以这种就有网友就提到老公每天高压式的碎念让他感到厌烦齁，有时候听到声音就觉得很受不了，他会觉得你怎么不来做呢？你怎么只会用指挥的呢？或是在旁边指手画脚呢齁？甚至妈宝的症状又犯，就说哦，还是我妈做的比较好吃哦，这个直接甩门离开了，对吧？所以这个真的是要尽量要避免啦齁。如果没有出力的话，少念一点齁，多说好话，记得我们的这个五种爱的语言吗？要多多拿出来用哦。现在听一首歌，等等继续分享还有哪些猪队友的地雷行为吧。来自柏林的允许万物破碎。

来自柏林的允许万物破碎，回到我们的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下半段节目呢，跟大家分享猪队友的十大地雷行为，来到第七名。第七名呢，这个很多人就说没有责任感哈。啊、哦，比如说呢，其实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老公可能一天到晚呢玩重机啊，乱花钱呐、啊，买东西都买很贵的、啊，尿遁啊，躲在厕所啊，打电动啊，哈、哦，闪去找朋友啊，各种千奇百怪的理由，可能他的责任是什么？要顾小孩啊，还有一堆家务要做啊，哈、哦，就会觉得好没有这个责任心哈、哦。但是你会发现这些事情其实都是蛮小的事情哈、哦，其实你随手可以做的，就不会让这些隐形家务哈。哦掉到太太的身上，比如说你擤完鼻涕卫生纸，你脱下来的袜子，好，这些都是隐形家务，就是你随手可以完成的，太太就不用再多一个动作了哈。但是有时候呢，就是太没有男人，就是太没有这个细节了。但我也遇过很有细节、很细心的男生哦，我觉得他太太就很幸福哈。所以弟兄们，我们来加油好吗？就是这个环境杂乱啦、啊，物品有缺失啊，或者东西要补啊。灯要换啦，有些太太这个真的是男生跟女生有点很不一样哈，那些机械式的操作啊，水电工程类的啊，比较不行的哈，多多的能够来帮太太来处理哈。那如果你很会的不是这些项目，你也可以多多的帮太太完成之后，或者是你没有办法完成，你就赶快找人来做哈。这个所以呢，这个责任心其实是很重要的哈，所以呢，两者需要有这种平衡。好，第六名越来越严重了呢，不愿意分担家务哦，这个真的是就很多人，其实我觉得这跟原生家庭有关了哈。如果他的原生家庭是很大男人的，爸爸你的公公哈、就是这样子的，可能他到这边也不太会知道怎么做家务。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要彼此的沟通哈，要告诉他说，其实我们都有体力的支出啊，我们也都在上班啊，那回到家中是不是你也可以有些帮忙哈、哦？就算白天太太是待在家里，其实太太待在家里也是一直在支出顾小孩哈、哦。所以如果有人说，如果要给太太全职妈妈一份薪水的话，不见得会输给外面的薪水，因为全职妈妈更是辛苦，还有家里的管家，还有衣服要洗，各样的事情哈，所以这种家务分配如果失衡呢，也会造成很大很大的负担哦。第五名哦，往心里去了，没有上进心哈。如果当丈夫在职涯或者生活目标上比较少主动的规划，比如说我们家族是不是要出去旅游啦，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有多少的 income 收入啊，我们想要有哪些的突破，哪些的改变啊，这也会显现出整个家庭的发展有方向出现了落差，或是不明确，就是这个家到底要走向什么样子的一个方向去，不一定是要赚很多钱，不是最终的目标都是要赚大钱的嘛。好、哦、有时候那种幸福感的营造是因为家族旅游啦，是因为家族会议啊，是因为甚至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说家庭祭坛啊等等的齁、哦。那你会发现当家里有支出增加，比如说多了一个孩子，多了两个孩子的时候，这个爸爸有没有想办法说，那我应该可以怎么做，妈妈那我们应该可以怎么做，节省也是一个方向齁、哦。所以呢，这个真的是

没有上进心的话，都没有想要多想一点的话，其实会让妈妈还蛮受伤的哈。第四名 PUA， 好，全名就是情绪勒索哈。在婚姻的关系当中，有时候冲突，两者的冲突不一定是来自那个事件的本身哦，有时候是沟通方式出了问题啊，齁，或者是丈夫的这个习惯啊，比较啊，齁，或是自我贬低，或是贬低对方的这种语气齁，常常会用情绪来施压或是主导对话的话，其实这个也非常容易造成夫妻之间的这种不和哈，所以这也是太太很在意的。如果不怎么样就不怎么样哈，那有些就是会发生在这件事情哈，所以我们在网络上其实看到很多这种夫妻之间的我们说鬼故事啦，婚姻的鬼故事，后来想一想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其实你会去想我怎么样，我到底经历到什么了哈，所以这种情绪勒索的时候呢，其实要好好的来沟通提出来，然后呢也有鼓励，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五种爱的语言，其实是可以长期的来存款齁，我们说这个爱情账户、婚姻账户齁，不然其实先生他会用情绪勒索这种方式，其实也是因为他在情感上长期的没有得到满足，所以他已经先预设他会受伤了，所以他已经预设他需要用这样的方式他才能够得到他想要的齁，所以换个角度想，其实我们都可以在这里面，如果我们还有爱的话，我们可以从上帝那里领受爱的话，其实有更多更多可以做的哦齁，所以呢从四五六七名再跟大家复习一下，第七名是没有责任感，第六名是不愿意分担家务，其实很像对不对，第五名是没有上进心，好，心理素质也要调整好，第四名也是心理素质的，就是不要常常使用情绪勒索哦。来听这一首洪佩瑜的不在一起就不会分开，这是不是有点情绪勒索的味道呢，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不在一起就不会分开，来自洪佩瑜的作品。上一段节目当中讲到这个情绪勒索，我觉得当然我觉得洪佩瑜这首不在一起就不会分开是已经伤心到了极处了，觉得再也没有办法了，早知道我们就别在一起了吧，好像也是一种牺牲。其实你说爱不爱，还是很爱很爱的。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猪队友的十大行为，其实你回头过来看哦，真的是因为在意，真的是因为爱哦，所以会觉得你怎么会这样对我呢。有时候我们放柔软一点回到上帝的面前，你就会明白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原因的，每一个在他里面的小我，在我们伴侣里面的小我，都是想要保护自己或是保护你，以至于做出了可能让你不是很舒服的决定，我想都是是可以沟通。前三名会不会越来越严重呢？前三名，这个猪队友的踩雷行为，第三名，自我中心。有些人是蛮自我中心的，不过这应该你婚前就知道了吧。人是习惯会照自己的需求来安排生活的，那家庭就不会是只有自己一个人生活嘛，所以有时候呢可能太太就会说，你应该要去做什么，帮小孩弄个什么，什么东西还没弄啊，准备晚餐，准备点心啊，要洗小朋友的衣服啊，等等等等等等。当你的生活这个男人是很领域性的，就是这个区块是我的，当你的时间当男人的时间被踩进来的时候，其实有些男人就会不舒服，就好啦，我知道啦，晚点再做。其实你可以察觉到他已经不舒服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是可以有一些沟通跟调整的。那其实自我中心这件事情呢，也不是只有忽略掉家庭，可能有些人他就喜欢跟同事在一起，跟朋友在一起，男生是比较这种攻略型的，他要有同伴伙伴的感觉，所以家庭是很比较女性的啦，所以呢这个选择上不一样的时候，其实也会没有发觉说，我老公都没有预留时间跟家人在一起，预留金钱，预留精神给他的生活家庭，没有这样的认知，当然就不会这样做了，所以女生要怎么做？女生可以常常说，我需要帮忙，我需要帮忙，你可不可以先把我这个帮我做一个这个事情，你最好了，撒撒娇呢其实是非常非常有用的，然后让男生可以知道，有时候不是他不做，他真的没有安排把这些事情放进来，那可以教教他，男生是很需要帮手的。第二名，哇，这个就有点辛苦。

苦了，就是情绪不稳定。好，这个猪队友如果情绪不稳定，很多事情都要用吼的，用骂的哈，就是用抱怨的哈，或是很忧郁的哈，不讲的，闷在心里的，好，这些其实都会有蛮大的压力了哈。那这个要怎么办呢？啊，甚至情绪不稳定很容易造成家暴的问题哦，这也是要特别注意的哈。不过如果真的是到了很难去接住对方的情形的时候，真的要寻求专业的帮助了。第一名，哇，没想到还是有人介入了。第一名还是我们的无法处理婆媳的问题，是不是回到第十名妈宝啊？是不是这样呢？好，你会发现在网络上啊，那种吐槽什么吐槽什么啊，或者是靠北边什么什么靠北边什么什么的，好，都还是会提到这个公公跟婆婆的问题了。好，那不管很多人都说先生怎么样就好，但是就是不要遇到他妈妈哈，对不对？好，婆媳相处心很累啊，好，什么只有婆婆是她的软肋哈，所以就很多人都会为这些小媳妇、小太太、太太们打抱不平哈，老婆心里委屈哈，妈妈心中难受，到底该怎么办呢？好，我想说，很多的丈夫都会觉得我两边都不是人嘛，哈，那所以当这种婆媳问题冲突出现的时候，其实丈夫要真的好好的来厘清哈，也不能不表态，也不能不介入哈。那甚至最后就说啊，我妈不会这样子啦哈，那其实就是妻子要独自承受压力了哈。所以这个一定要寻求帮助哈，然后呢，彼此的信任，知道夫妻是最核心、最核心、最核心的，妈妈啊，公公婆婆啊，岳父岳母，这些都是已经在外围了，因为已经有一个新的家庭诞生。如果你们有孩子，更是一个新的金三角哈，一定要先把这三个三角，这一个小三角顾好，才有办法再顾到延伸到他的原生家庭的那个三角，跟娘家的这个三角，跟婆家的这个三角，所以自己的三角一定要最先顾好哦。好，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你有想过这个结局吗？或许在我刚分享的时候，你也心有戚戚焉，没关系，我们一起来努力，因为我们还有上帝。上帝就是我们爱的源头哈，所以我们一起来加把劲吧。节目最后来听这一首告人的《我无法克制自己》，我觉得爱就是这样，因为爱的话，你什么都会愿意的。告人无法克制自己，青春打勾勾，下礼拜再见了，拜拜。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

0: 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天下没有不可能的事，只有不想做的事。勇敢跨出步伐，背上信心的行囊，出发吧！我是 Mukut Dasvaluan 马彼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悄悄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1: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上》第五章，这是流便的后裔。第一节，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就是流便不算长子，因为他污秽了父亲的床。那么其实最重要的是犹大，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给约瑟。约瑟就是在世上物质上面比较丰富，马拿西、以法莲两个支派就是约瑟的支派。那么第三节说，以色列长子流便的儿子是哈诺，法路、西斯伦、加米、约尔的儿子是示玛雅，示玛雅的儿子是哥格，哥格的儿子是示美，示美的儿子是米迦。好，这下面这名字我们就不念了。这个巴利的儿子第六节啊，是贝拉，这贝拉做流便支派的首领，被亚述王提格拉比色涅掳去，提格拉比尼色掳去，他的兄弟按着我宗族按着家谱做族长的是耶利、撒加利亚、比拉、

是亚萨的儿子，亚萨是示玛雅的儿子，示玛是约尔的儿子，约尔所住的地方是从亚罗尔直到尼波和巴利缅、啊、这是他们的地方、啊、夏甲人也倒在扫罗的手下，扫罗的武功是曾经一度是非常好的、啊、下面我们看第十一节开始的迦得的后裔。迦得的子孙在流便对面住在巴山地，直到撒迦，他们中间有做族长的约尔，有做副族长的沙番，还有亚乃和住巴山的沙发。他们族弟兄是米是谁谁谁，七个人，这都是亚比孩的儿子。亚比孩是户利的儿子，这亚比孩不是亚比该哦，字很近啊，但是不是一个人。户利是耶罗亚的儿子，耶罗亚是基列的儿子，啊，这个迦得的后裔呢就列了很多，一直列到十七节啊。在这些人在犹大王约坦，并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年间都载入家谱。第十八节，流便人、迦得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能拿盾牌和刀剑、拉弓射箭、出征善战的勇士，共44760名。他们与夏甲人、伊突人、拿非斯人、挪达人征战，他们得了上帝的帮助。夏甲人和跟随夏甲的人都交在他们手中，因为他们在镇上呼求神，呼吁依赖上神，神就应允他们。他们掳掠了夏甲人的牲畜，有骆驼50000，羊250000，驴2000，又有人100000。敌人被杀扑倒的甚多。因为这征战是出于神，他们就在敌人的地上直到被掳的时候。这是很稀奇的事情啊，就是以色列人一个稀奇，他们怎么会追求神呢？第二个，他们追求神的结果是神大大的赐福。我们也必须很诚实的说，我们不知道怎么追求神，我们堕落的本性是不喜欢神的，但是神帮助我们以视他为至宝，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以神为宝贝，能够调和，能够防腐，像盐一样。流便、迦得、马拿西的这半支派呢，他们先数一下自己的战士有多少，能够做什么样的工作，能够用盾牌、刀剑、拉弓、射箭、出征善战啊。这些人啊，得了上帝的帮助，夏甲人和跟随夏甲的人都交在他们手中，因为他们在镇上呼求神、依赖神，神就应允他们。他们掳掠了夏甲人的牲畜，有骆驼50000，羊250000，驴2000，又有人100000。敌人被杀扑倒的啊，这个甚多。因为这征战是出于上帝，他们就住在敌人的地上，直到被掳。这是一场相当大的胜利啊！流便、迦得、马拿西的支派胜过了敌人，敌人是很强大的，但是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就得胜。那我们也看到第23节，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住在那地方，从巴山沿到巴利黑门、士尼尔与黑门山，他们的族长是以弗，是这些人。这些人都是大能的勇士，是有名的人，也是做族长的。好，第25节讲到，他们得罪了他们列祖的神，随从那地之民行邪淫，这民就是神在他们面前所除灭的。故此以色列的神激动亚述王普勒和亚述王提格拉比尼色的心，他们就把流便人、迦得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掳到哈拉、哈伯、

与歌扇河边，直到今日还在那里。这个是热烈开始用他们恶劣的行径来证实神的话是真实的。那么，神的话就是神把祝福和咒诅的话放在以色列面前，神要摩西读这个给他们听，让他们知道，让他们知道神可以祝福他们，神也可以咒诅他们。什么时候是祝福呢？在利未记26章讲到说，遵命者降福啊。那么，如果以色列人不拜偶像，不做偶像，守安息日，敬畏神的圣所，那么遵行神的律例，遵守他的诫命，神就会给我们加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我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并且要吃得饱足，在你们地上安然居住。哦，这是神祝福的时候，真是很美好啊！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撒种的日期和规矩啊。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记载的是一件有福的事，神让他们收的丰丰富富的，神让他们撒的也丰丰富富的。总之，神让以色列人很丰富的。在遵行上帝的律法中，得到上帝许多的祝福啊。祝福不仅是东西丰富，而且26章第6节，你们躺卧无人惊吓，这就是有安全感了。没有人来吓你，没有人来整你啊，你能够平平安安的入睡啊。这个是利未记26章讲到说遵守上帝命令的。神给他多少福气，然后又讲到说，如果悖逆上帝的，会受到多少灾祸。我们也很遗憾的说，神降灾的情形是要多得多，因为我们得罪他的地方多得多，我们明知故犯的地方多得多。那么，而且如果你还不悔改，这个神会惩罚我们7次。甚至说，你们要吃儿子的肉，也要吃女儿的肉。哦，这个很可怕啊！就是神曾经预言过，如果以色列人不听上帝的话，那么以下的灾难会临到他们。那个灾难呢，包括易子而食；灾难呢，包括他们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天。封死了一样啊，让他们天不降雨，地不出土产，那么你们还要承受这些吗？在以色列的2个半支派，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得罪上帝，得罪上帝就被掳到很遥远的地方啊。人真是不要轻看上帝的警告，不要轻看上帝的愤怒。2个半支派的人违背了上帝，虽然他们蒙神赦免祝福很久，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归向上帝，所以2个半支派的人就被掳到天下，抛来抛去，直到今日还在那边。这是今日，就是历代志上第5章写完的时候。我们也先看一下第6章里面所讲的。就是利未的后裔啊，利未的后裔，利未的儿子是格顺、歌辖、米拉利。格顺、歌辖、米拉利，那么歌辖的儿子是暗兰、以斯哈、希伯伦、乌薛；暗兰的儿子是亚伦，这当然就是大祭司了。摩西还有女儿米利安，亚伦的儿子是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利亚玛、以他玛啊。以利亚撒生菲尼哈，菲尼哈生亚比苏，亚比苏生布基啊，这名字我们也不念下去了。就是撒加利亚在所罗门与耶路撒冷所建造殿中供祭司的职分啊，这所罗门做王，撒加利亚做祭司。

可以说两位都非常能干啊。撒加利亚生的人，还有撒加利亚带大的，当耶和华的手借着尼布甲尼撒掳掠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的时候，约撒达也被掳去啊。这个立位的后裔呢，当然就是有出息的，就是亚伦了。亚伦也不是有出息，亚伦是被上帝使用。亚伦这个大祭司以及所有的大祭司都不是非常的出色啊。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就大祭司不是非常的出色，大祭司是神人中间最重要的这位中保了。那么起码在宗教的形式上面，大祭司是一年一次代表整个以色列人到会至圣所里替以色列人赎罪，这个荣耀大卫的子孙没有，任何人都没有，只有大祭司有。那么大祭司下面就是祭司，祭司下面服侍祭司、服侍圣殿的就是利未人，所以利未人相当辛苦，利未人要很强壮，因为架起这个帐幕、会幕，然后点灯都是疏忽不得的事啊。利未的后裔，因为在西乃山的时候站在耶和华那边，所以上帝就使用了利未人。利未人本来是被咒诅的，就是他们用刀用得太狠了，他们用刀杀了示剑城的人。但是后来，当他们悔改的时候，当他们站在神这边的时候，神把他们的缺憾变成一个祝福，就是他们用刀来杀牲畜，来成为以色列的这个赎罪的这批宗教人士，利未人，他们会用刀，他们敢用刀，他们用刀用到杀牛羊来完成上帝的这个献祭的这个使命，是很好的一个转变。神使用，神怜悯恩待啊，这个事情呢是记载在我们先看到以色列人，包括雅各，觉得这个儿子好可怕，这么小就这么会杀人，这么小就这么凶狠了，雅各想到都害怕。雅各在为他们祝福的时候，预言他们将来的时候，雅各都讲到说这个利未怎么样。利未凶狠啊，他很害怕。他在预言他的时候就已经说出那种害怕的那个情形啊。你看啊，在创世纪第49章，雅各把他的儿子叫来，然后呢说预言呢，预言他们，也是表示他对他们的感觉了。49章第3节，流便你是我的长子，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操纵，但是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你父亲的床，玷污了我的榻。下面就讲西面和利未了，他们是兄弟，他们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合，因为他们趁怒杀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的粪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中。就是利未和西面用刀，那么很可怕。但是呢，利未用刀后来变成转在杀祭物的事上，西面就没有这个福气了。所以男儿当自强啊。不要以我的出身卑贱，没有希望翻转，自怨自艾。我们要看到神有为我们开路，神为我们开了天上的窗户，神为我们开了地上的道路，神让我们能够走这个路，走得越来越好。那么，利未不就是走得越来越好了呢？他们是分散在以色列地的，因为利未人没有自己的土地，都是在每个不同支派里面有一座或者是几座陶城，那个地方神跟人和好的工具就是利未人啊。那在雅各在四十九创世纪49章对犹大的这个赞美里面有讲到说，犹大是个小狮子，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啊？他们的犹大的这个君主的身份是没有人敢惹他的。

在雅各的预言里面，西布伦是一个港口，以撒迦是一个强壮的驴，但呢是判断他百姓的啊。有人说但好像会出敌基督，所以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不过这个不是那么清楚啊。另外几个儿女呢，加德、亚瑟、拿弗他利，主要是他们能够结出果子来啊。这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也是雅各对他的儿子的祝福。这是创世纪49章里面有讲的，把它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历代志上第6章、第5章，就是讲到他们马拿西这2个半支派的人，神把他们迁到被掳之地，直到今日还在那里。流便失去了长子的名分，流便、加德、马拿西在敌人的地方呢，虽然神给了他们一块地方，但是他们并没有好好珍惜对上帝的敬拜，所以他们被掳了。他们这2个半支派呢，结果并不理想啊。我们也就再看一下刚刚看到利未的后裔怎么样从一个杀人的凶手变成一个用刀做神和人中间中保的服侍教会、服侍会幕的宗教人士。这利未的从用刀杀人到用刀杀牲畜，让神和人和好，让人能够献上感恩的祭，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很大的福气。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聪明智慧都用在侍奉神上面、侍奉人上面，那就非常美好了啊。只是这2个半支派的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还有流便和加德，他们跟本族的人分开了。他们是在约旦河那边，因为那边有很丰富的土壤。他们当时就跟约书亚和摩西都有讲，说将来过约旦河以后，我帮助我的同胞打下那块地，让他们去分。我们要回到这个河的这边，我们回到河的这边，我们在这里牧养，在这里生活。那么，为了不忘记我们的信仰，我们还特别立了一个碑啊。以色列因为他们立碑，本来以为他们立偶像，很愤怒。后来他们解释是，这个是一个我们记得我们的神是耶和华的一个纪念碑，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耶和华，所以大家就同意了。但是这2个半支派因为隔了一个约旦河，两边的交通就近不是很好，那么后来这2个半支派的人也远离上帝了。就在历代志上第5章讲到，他们违背上帝，他们随从那地的神行邪淫，这就是不可停止聚会啊，不可与教会分离啊。我们在属灵的人单独都受不了魔鬼的攻击，都危险的，所以我们需要能够，跟教会连在一起，不停止聚会，跟教会、跟会众、跟弟兄姐妹连在一起。不管是个人不要停止聚会，或者整个一个教派也是不要停止跟其他的教派有连续，这样才好。因为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教会独立能够打出一片天下的。如果打出一片天下，常常都是异端了。大公教会是跟众教会圣而公，跟众教会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使徒信经、共同的这个称信的这些信条。在马拿西，他们2个半支派的遭遇提醒我们，不可停止聚会，不可断掉跟主流教会的这个联系啊！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自以为属灵，不要自以为优秀优越啊！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主帮助，

0: 让我们不停止聚会，让我们不停止跟教会、主流的教会来往交流。如果你给我们一些特别的托付，我们求主让我们在完成这些托付的时候，更加把荣耀归给你，跟弟兄姐妹更一起来齐心赞美你。否则我们离了你，我们真是危险。求主怜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1: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佳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2: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临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临风吹来。
1: 各样的坏事要禁戒不做，帖撒罗尼迦前书5:22。记得我分享这一系列临风吹来，我一开始就提到纱窗策略，就是我们定义欢迎圣灵的临风吹来，但是我们一定要透过纱窗堵绝偏差极端的灵恩派可能引发的一切恶事歪风，诸如以人为中心垫高自己，高举人，高举经历，比较计较，嫉妒纷争，结党分裂的恶行。另外，追求自我成就，事工导向，追求第一，忽略合一，成功神学的导向，还有就是成功之后独断独行的领导模式，更严重的是私生活道德的腐化，诸如贪财奢华的生活，私生活不检点，甚至深陷淫乱的罪，这样的恶事不胜枚举，历历在目。我也曾经提到，几个月前我们的家纱门被摇破，老鼠进来偷吃食物，防不胜防。不过当我们注意到并开始对付他的时候，我们发现他自讨没趣，另摇一个洞跑掉了。亲爱的同工属灵的家人，我们当然应该开大门走大路，装上坚固钢网的纱门纱窗，不只是在开始过程，一路走来都需要注意各样的坏事禁戒不做。如此我们才能承接以下的经文，但愿赐平安的神

0: 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心灵的深
1: 心灵的深呼吸。
2: 一位学武的高手在一场典礼中跪在武学宗师的面前，正准备接受来之不易的黑带。经过了多年的严格训练，这个徒弟武功不断精进，终于可以在这门武学里出人头地了。在典礼开始之前，师父开口说话了。
3: 在颁给你黑带之前，你必须再通过一个考验。
4: 师父，我准备好了。
3: 好，你必须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黑带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4: 师父，我想黑带的真意是表示我学武历程的结束，也是我辛苦练功应该得到的奖励。
3: 我看你啊，还不到拿黑带的时候，你一年后再来吧。
2: 一年后，徒弟再度

0: 跪在武学宗师的面前。
1: 你现在了解黑带真正的意义了吗？
2: 师父，我认为黑带是代表本门武学中最杰出和最高成就的象征。
1: 你还是不了解黑带的真正意义，再回去想想，一年后再来吧。
0: 又过了一年，徒弟再次跪在武学宗师面前。
1: 现在你是否了解了黑带的意义呢？
2: 是的，师父，我的领悟是黑带代表的是不断奋斗的历程，学武的人要不断的奋斗，不断的追求更好更高的武术境界。
1: 好，好，你能有这样的领悟，表示你已经准备就绪，可以接受黑带了。这也表示你要不断的奋斗，不断的求进步啊。
0: 亲爱的朋友，人生就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永远不停地向前奔流，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每天不断地进步，每天不断地成长。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2: 今天累不累啊？
1: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3: 宝贝，下课啦！
1: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2: 想吃什么？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位罗斯太太，她已经93岁了。她每天早上8点就穿戴整齐，头发梳得最时髦的样式，脸上化妆一点也不含糊。她先生刚刚过世，而她呢，几乎也看不见任何东西了。因此，她必须搬到养老院去住。她在养老院的大厅等待分配房间的时候，她一点也不急躁，只是安静地等着，脸上挂着一抹微笑。

0: 房间准备好了，养老院的社工人员领着他去住。在电梯里，社工人员就把房间内部的状况跟布置描述给他听。老太太惊叹了起来，就像8岁的孩子得到心爱的礼物一样。社工人员这时候就赶忙告诉他说，哎，老太太，慢点高兴啊，你还没看到你的房间呢。但是老太太这时候说，没关系啊，快乐是自己决定的心情。我喜欢这个房间，不是因为它的布置，而是我早就决定要喜欢它了。每天早上我醒来，我都要决定要快乐一整天哦。我可以躺在床上，想我自己有多悲哀，想我身体大部分的器官都已经不能用了。但是我也可以选择高高兴兴的起床，为剩下还能用的器官献上感谢呢。所以只要我张开眼睛，每天都是一件新的礼物。我决定要高高兴兴的过。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在母亲成为母亲之前，她也曾经是个女孩。她有曾经想去的地方，有想读的书，还有一个关于青春的梦。后来，这些梦想被她轻轻折叠，放进了照顾我们的日常里。亲爱的母亲，谢谢你将最美好的时光化作我们成长的养分，你的爱成为了我们生命里最温暖的家。献给生命中最温柔的那个灵魂，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母亲节快乐。
1: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们今天的爵士的主题，我想来听钢琴啊。我们在前几周又听了很多不同的风格哦，但是想想好久没有听钢琴了。钢琴被称为乐器之王啊，绝对有它的道理了哦、啊，包含它同时可以弹旋律，又可以同时有和弦，那两只手加起来又像打击乐器一样产生节奏感哦。这些当中有很多东西，像我吹萨克斯风是不能表现的，我一次只有一个音，对吧？我可以吹出旋律，但是我没办法同时又有和声又有旋律，钢琴就做得到、啊、所以你可以听到有钢琴的 solo 的作品很多，你很少听到萨克斯风一个人吹的作品啊，就是因为钢琴能够表现的东西多，非常非常多、啊、那甚至你看几乎所有的音乐学校都会要求啊，不管你主修是什么，不管你是作曲编曲或者是别的乐器的演奏，他都希望你会弹钢琴啊，因为钢琴绝对可以帮助你在创作上跟在对音乐的理解上达到另外一个高度。像我就很后悔从小一开始很逃避，因为觉得钢琴很难，这么多键啊，88个好麻烦哦。然后萨克斯风一次吹一个音谱也比较简单，所以我就只吹萨克斯风。但我到年纪大之后就非常非常后悔哦，小时候没有把钢琴学起来。所以到后来我开始在学习乐理的时候，我才开始慢慢克服那个对钢琴的恐惧，开始接触键盘，才发现到哦，好多东西我在钢琴上我才听得懂，我才学得到，在萨克斯风上就不容易哦。所以我们今天来听几个非常非常棒的钢琴家，甚至都是帮这个所谓的爵士音乐哦打下一个基础，

基本上你在学习爵士音乐的过程当中，绝对大概逃不掉都要听听这些人作品，甚至模仿啊，甚至采谱模仿，找出他们弹的音啊，transcribe 他们的作品。我们来听的第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白人钢琴家 Bill Evans 啊。Bill Evans 除了他弹得好之外，他的音乐有很多的特色，让人值得学习啊。第一个是他弹奏很干净，你等一下我在听的时候，他一个音跟之间，他会把它处理得很干净，他不会有过多的连音或过多复杂的装饰音，所以对学习的人来说比较容易听得到，你很容易听得清楚他在做什么。有些人作品弹得很厉害，但你会听不清楚啊，特别是透过现场录音之后，那声音都糊在一起，因为他弹得太复杂了啊，并不是不好，但是太难学习了。那 Bill Evans 呢，又容易听得懂，比较容易学习，而且又好听。我们来听他的演奏的也是这首，也是爵士乐的名曲啊，叫做《Beautiful Love》。

你看，听听看这个掌声哦，哇，这个 Bill Evans 在当年有多受欢迎哦。Bill Evans 留下来的录音作品非常多，而且有一些我很喜欢他，有一些作品是当时他在一些小酒吧的现场录音，你可以听到那个杯盘的声音啊，也就在演奏当中还有人拿杯子啊，一点点走动的声音啊，而且听起来说起来听起来人不多，就想好像在一个大概十几个人的观众的一个小酒吧里头。他一个人很安静的在弹钢琴的感觉，其实气氛很好。有时候放了那样的 CD，一个人自己在家里这样听的时候，哇，很有气氛，很有气氛，我非常非常喜欢啊，推荐给大家。Bill Evans 啊，Evans。那我们接着来听的，这是另外一张我非常喜欢的专辑啊。这位钢琴手叫做 Bill Mays 啊，刚刚是 Bill Evans 啊，这位是 Bill Mays，Mays。啊，这张专辑叫 One to One。一对一哦，为什么一对一呢？这个钢琴手呢，他找了一位贝斯手，一位 double 贝斯手啊，叫做 Ray Drummond 哦，Drummond Drummond 啊，Ray Drummond。然后这两位呢，就是钢琴跟 double 贝斯的二重奏，非常非常好听，而且录音录得很精彩哦。我们来听这首曲子，也是爵士乐的老歌，叫做《Alone Together》。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非常沉静哦，非常有味道的一个曲子哦。这个曲子是爵士乐的老歌，叫做《You'll Be So Nice to Come Home To》啊。但大多数的版本都是比较轻快的感觉。但你刚刚听到这个钢琴的独奏，把这个歌拉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气氛哦。那这是非常非常棒，也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位钢琴家，叫做 Dave Brubeck。哦，他也是白人的钢琴家，曾经跟 Prodestman 啊，组成一个四重奏，然后发表了很多很有名的专辑啊，像他们两个合作的有张专辑叫《Time Out》，那是人类历史上卖的最快的一张专辑，真的，当时的唱片销售量非常非常高啊，就是等于流行歌手一样啊，都卖到好几白金专辑这样子啊。啊，包含了很知名的曲子，像《Take Five》啊，这些啊很有名的曲子啊。那他也曾经帮电视配乐，像早期的《史努比》啊，这个卡通里面，里面有一个角色，每次都在弹钢琴。那最早期的时候，这钢琴就是这位 Dave Brubeck 帮他配音的哦。那你刚刚听到他弹的就是爵士乐老歌《You'll Be So Nice to Come Home To》啊。经过他的重新改编，甚至和弦都重配之后，跟原曲的气氛完全不一样。大多数的版本都把它演得很轻快，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到的家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啊，真是太厉害了啊！这就是音乐好玩的地方。奇怪，同样的音符啊，被不同的人弹起来，哦，那个意境完全不同，对吧？就像同一座山，你给不同的画家来画，同一个天气底下画出来的山完全长不一样。真的，每一个人的看出去的世界、听到的空间都不一样，很美哦。我们接下来再听一个，也是一个钢琴，钢琴也是钢琴的独奏，我们来听一个钢琴的二重奏。我们刚前面听过一个是钢琴跟 double bass 的二重奏，这边来听的是钢琴跟 saxophone 的二重奏，而且这是一个父子档，他们是非常棒非常知名的，这个在爵士乐当中非常重要的马萨利斯家族 Marsalis 家族当中的爸爸跟大儿子，爸爸是 Alice Marsalis 弹钢琴，儿子是 Branford Marsalis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非常有这个能量的一个曲子哦！你刚刚听到这是一个黑人的女的钢琴家，叫做 Gerry Allen 啊，Gerry Allen 啊。那她邀请了几位大师跟她合作，包含贝斯手 Dave Holland 啊，跟鼓手 Jack DeJohnette，哇，超级大牌哦，的一个非常精彩的三重奏啊，等于两位大师带着一位比较比他们小一辈的一个年轻的黑人女生一块演奏的作品哦。那这个曲子也名字也特别啊，叫做 The Experimental Movement。的实验性的运动啊，非常非常帅的一个曲子，而且整个歌一直在一个很高的能量，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啊，试着在寻找出一个出口的感觉，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啊。我们再来听，我们把时间拉到早一点，我们来听，这是蛮久以前的作品啊，这也是这个爵士乐钢琴界大概绝对前3名的巨头啊，影响力的人物啊，Herbie Hancock。啊，厉害吧！Herbie Hancock 的作品非常非常丰富哦，从单独的钢琴，从传统的四重奏、三重奏，到很大的编制啊，然后音乐风格从 swing 啊，到这个 hard bop 啊，到后来开始有 funk 啊，到甚至融合啊，到甚至跨界的感觉的都有哈，非常作品非常非常丰富哦，而且读到他的传记，他还聊到说他甚至是自学的。哦，所以他是自己在钢琴上找到这些声响的，所以他的钢琴出手弹出来的声音跟大家都不一样，他有他自己的世界观呢。我们来听的是他年轻的时候，这他很年轻哦，真的30岁以前的录音的作品啊。他当时做了几张专辑，

的曲名曲子哦，都红到现在，影响了爵士乐啊，变成是几乎大家都要学习的曲子啊，包含了《Cantaloupe Island》啊，《Watermelon Man》啊。来听的是同一个时期他写的一个非常有气氛的一个，也是很实验性的一个调式音乐的作品啊，这曲叫做《Maiden Voyage》。

哦，很帅很帅的歌啊！你刚听到这是 Herbie Hancock 很年轻的时候啊，20几岁的时候写的作品啊，叫做《Maiden Voyage》啊，光是那个哒哒哒哒当当当哒哒哒当当，我光是这个 riff 啊，就哇，真的是传唱几十年了。我还记得小时候在跟乐团开始练这个歌的时候，一开始算不到哦，因为它是很长的线条，哒哒哒当。down 这个音很长，哒哒哒 down 啊，他把四拍的这个节奏打破啊，在里面产生一个非常帅的一个循环啊，非常非常好听，而且很有气氛。小时候年轻的时候，你反而音符多的曲子容易吹，打不嘟吧嘟吧一直吹就好了。可像他这种很长的线条的曲子，反而会不知道怎么办。可是你要这个 Herbie Hancock 在20几岁就写出这样的歌哦，而且出录成专辑，影响到现在，真是太厉害了哦。而我们今天跟大家会听了很多很多的钢琴啊、哦，我们最后来听的一个钢琴是 Malcolm Tyner。Malcolm Tyner 我曾经很有幸哦，曾经在波士顿的时候看过他的现场表演，哇，惊为天人哦，现场的魅力非常实。而且人很有亲和力，我还记得他演完之后到了门口跟大家打招呼，然后我去跟他要签名照相嘛，他还问我说："你从哪里来，在干嘛？"我说："我在 Berkeley 念书，第一学期新生。"啊，他竟然跟我说："啊，那我们有机会一块玩。"我当时觉得怎么可能呢、啊？你曾经是帮 John Coltrane 伴奏的钢琴家，我才一个大一新生呢、啊，这辈子哪有机会跟你合奏啊？当然确实没有机会了，但是他可以这样讲，我就觉得哦，真的是非常谦虚，而且非常没有架子的一位大师哦。而且他的眼神当中讲的不是客套话，他真的很诚恳啊，握着我的手很温暖的跟我这样说，对，也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励啊。当然，对我在音乐的路上能够

持续到现在，真的都一直很有力量。我记一辈子了，这十八年前的事情了，哦，不止，我已经回来台湾二十八年前的事情啊、哦，哇，那时候看到他这样讲，真的是很感动。我记得那天晚上回到宿舍都整晚睡不着，在练习的琴房里头一个人瞎吹，吹到天亮这样子哦，太兴奋了。我们最后来听的是他自己的个人专辑当中啊、他已经是。Coltrane已经离开了嘛，然后来他慢慢自己单飞，然后他这张专辑很厉害，他邀请到了非常棒的贝斯手 Stanley Clarke 跟非常棒的鼓手 Al Forster 组成一个三重奏，然后录制出了一张非常精彩的专辑啊。这首曲子叫做 Tram Like， 意思就是像 Coltrane 一样的吧，啊，大概是就是这个意思，他想要像 Coltrane 一样的创作跟保持那样能量跟线条，然后这个曲子非常非常精彩。然后在这个曲子之后呢，也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0: 棒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能开口向神祷告。旧约时代，神的选民要透过大祭司献祭才能赎罪，透过先知预言才能听到神的话。现在，因为耶稣基督为人成为赎罪祭，凡信靠他的人，必得着从神而来的怜悯和恩惠。只要你愿意，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神都能听见你我向他的呼求。圣经说，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没有拒绝我的祷告，也没有使他的慈爱离开我。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开口向神祷告，邀请他住在我们心里，天天经历他真实的同在。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1: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3: 罗东 FM90.3，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3: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有什么事情啊、有什么物件是亘古不变、永远不变的？好像很难哈、除了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亘古不变的哈、人跟人之间的爱，你觉得它能够持续多久呢？父母亲对儿女的爱应该是比较容易爱的，毕竟是从父母亲所出的。可是问题是有的时候小孩子不听话，调皮捣蛋，爱玩电动啊，不用功读书怎么样的啊，父母亲可能就气得要命哈、就啊发脾气哈、当然有一句话是不要随

随便就说出来了，好说，恨不得当时没有把你生下来，这句话不要讲，好，真的，我常常觉得说，我有时候看一些小说里面就喜欢写这样对白，哦，恨不得那时候你生出来，我就把你给淹死掉，哎呦，我说怎么父母可以说这么残忍的话哈？可是人有时候在极度生气的时候，可能就会这个。口不择言，就这样脱口而出。那不要说父母对儿女了，有时候情人之间，爱的时候死去活来，不爱的时候或吵起架来的时候呢，啊，管你祖宗八代全部都掀出来哈，说我不知道你家怎么教你的，什么的哈。那更不用说，如果结了婚以后呢，他可能更是可歌可泣。为什么？歌是指。割舍的割哈啊，真的是你简直在割我的肉，好割我的心，割我的爱一样哈啊！这个在这个当中真的是，被割，还要被还要伤心的哭泣哈，就这样，这是免不了的事情。因为你结婚以后，你就觉得说我们互相属于哈，归属，这不当不是说啊，你中有我，我你中有你啊，哎呀，那是天方夜谭，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可是最重要，就是我们是至少彼此陪伴、彼此依偎、彼此扶持吧。结果呢，到最后呢，怎么样？他说放就放，甚至于呢，狠狠的把你甩开来，这样子你摔下去了，他也不顾。哎，文姐能够深深体会这种的味道哈，为什么呢？那就不用说了。可是我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我就很想谈这样一个话题哦。到底誓言的效期有多久啊？我觉得以后啊，当对方许下诺言啊，不管是他追求你的时候，跟你求婚的时候，或甚至于你们两个站在礼堂、站在这个喜宴场所、站在教堂的时候，哈，当你在众人面前啊，就说啊，这个还念着这个誓词啊，这个念的就是说啊，我一定会把你放在心口上，把你放在手心里，怎么样的讲一堆哈，那这时候可能都要标注一下你的誓言的效期到底有多久。我觉得就跟吃东西一样哈，我们买东西买食品也是要看它的效期，买化妆保养品要看它的效期啊，任何事情包括的电子产品也要看它的效期。像我最近就发现到，哇，过去买的一些这个影印机的色带啊，结果也不知道怎么会放在那里啊，当时买了还不便宜的，可是呢也是另外一个品牌的，我现在用的已经跟那品牌不一样，你想想看，那不知道多久以前了。所以有时候常常很多东西被我们都东塞西塞，而那个效期就在这个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它可能就过期了。那可是东西过期了，你可以花钱再买，你可以舍得丢弃。可是爱情呢，誓言呢，这些如果过期了呢，它无效了呢，甚至还变成有毒的食品一般的时候，怎么办？你还要把它吞咽下去吧，那真的很难哦。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晓得，在恋爱的时候，刚开始新婚的时候，甚至结婚一阵子以后，我们都要去思考一下誓言的效期。到时候如果过期了，或者是它变了味道了，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样的因应呢？

0: 天使浪漫夜，约会、相亲、交网友，找到真爱。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谈谈这个誓言的效期哈。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我最近看到一则故事啊，当然这个是叙述一个艺人哈。也许你会讲啊，艺人啊，公众人物啊，他们可能接近的是这些五光十色的生活啊，所以他可能跟一般人不一样，其实我觉得都一样。不管他是怎么样有名的人，他都是人哦。只要是人呢，都可能有犯各种各样的错误，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产生。那就说这位艺人呢，他当初跟他的妻子认识的时候呢，这个爱得死去活来。后来交往了很多年以后，终于决定要结婚了。结婚的时候，他就跟他妻子讲说：“哎呀，我们就享受我们的两人世界就好了哈。”所以呢，我们就做这个所谓的顶客族 （double income no kids）， 也就是说，我们两个都赚钱都有收入，可是我们不要小孩哈。在以前，这种算是比较少的，现在这种好像司空见惯呢。可是，在这个当中，当对方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这是对方自私的行为，还是说他不够爱你的行为，或是说

那是他自己个人的规划，还是说他对你的是许下的就是这样一个誓言，我们不要孩子，不要孩子，我们就要享受两人世界。然后这个做妻子的因为很爱他，明明很想要小孩，可是他就说好，那我们就不要小孩，就他们两个在一起啊，也算是过了很多年彼此相爱的生活，过得也蛮不错，在任何人的口中都是一对蛮好的夫妻。可是呢，爱情还是不够长久。后来这个男生就不断有所谓的绯闻出现，花边新闻出现什么的。那这些还好啊，等到最后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做妻子的她实在是受不了了。为什么？她就发现到丈夫跟一个小她20岁的女孩子在一起，而且最重要的是，她还陪着这个女生去做产检。也就是产前检查，被别人撞到，被记者拍到了，她才知道有一个女人怀了丈夫的孩子。她心里想，你不说你要享受二人世界，你都不要孩子吗？怎么你现在竟然去跟别的女人生孩子了？而且呢，最重要就是这个做妻子这个女人，她已经高龄了，40多岁，她已经没有办法生育了，即使她想要生也生不出来了。可这时候怎么办呢？她能够去找丈夫算账吗？你当初怎么说的？你当初怎么答应我的？丈夫会说，那当时我是这样说的，现在我不这样想了，因为我想要跟这个女生生下属于我们的孩子啊、哦。因为不管是什么原因，也许那个女生比较年轻貌美啊，你想看小20岁，我真的觉得这些男生啊，怎么娶得下去，等于像娶一个跟女儿一样年龄的女人啊，这样子啊。可是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不公平，80岁的男人都可以娶40岁的女人，那80岁的女人可以嫁给40岁的男人，不要说40岁，嫁给70岁都不容易哦。哦，在这个当中，好像总觉得女人老了就是老了，男人是老当益壮。你想想看，老当益壮没有拿来形容女生，对不对？形容的是男生。哎呀，他还是一样可以继续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让他们可以只要他们的某一个小东西是。依然可以生龙活虎的，所以他就可以依然让别的女人受孕生下他们的孩子。所以做妻子的那能怎么办呢？最后他就是忍痛、啊、他就割舍放弃了这个男人、啊、反正这个男人现在眼里已经没有他了，他去过他自己的生活。做这个做妻子的，你说他不难过吗？当然难过啊！当然后来看到他一个人独身单身啊，还过得逍遥自在，可心里难免还是有遗憾，因为他的那个所谓的前夫抱着小他20岁的女人去，还有他们的孩子，过着他们的三人世界，而他却孤单的一个人哈。虽然也许在外人看起来他还是依然的啊，这个潇洒自在，可是。他心里难道没有遗憾吗？类似这样的事情，你说他发生在名人身上，在一般人身上没有见过吗？还是有。所以说类似这种好，这也是当初的誓言，可是问题是变质了哈。所以如果是类似这种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作为女人的就要小心小心再谨慎。在当时男人，也就是要跟你结婚这个男人提出了这个要求的时候，你自己要考虑清楚，千万不要恋爱脑啊！一股脑的这样陷进这个爱情的甜水当中，忘了甜水不见得带给我们是美好的健康，也可能强害了我们的身心。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们今天特别谈到这个誓言，不管是恋爱的誓言，结婚的誓言，我觉得结婚的誓言更重要，因为两个人已经是宣誓要在一起，一生一世一双人，这个是最近很流行的一句话，也就是一辈子在一起，我们的爱情都不再变质。可是说实在话，怎么可能呢？即使真的还是在一起，夫妻一辈子相守一辈子，可是我也听过蛮多的夫妻，就是虽然还是在这个身份证上配偶栏里还是对方的名字，可是也许已经分居了，或甚至分房了，或甚至于分国了，就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国内的，住在不同的国家。像我的朋友里面就有类似像这样子的，那有的是呢已经离婚了，可是还住在一个屋子下面，只是不同一个房间，也有这种的，就是各种的形式都有。那你就会觉得说啊，当时如果是假设你们是恋爱结婚的，说啊，你看以前也是有这样一个甜蜜时光的。就回到我们刚前面讲的那个例子来讲，类似这种的例子不是只有名人艺人会碰到

其实有些其他的夫妻也可能碰到，刚开始结婚的时候，两个人就讲说啊，就不要孩子哈，这样子。我记得我在我的《米宝花园》这本书里面哈，其中的一个故事哈，我就提到那对夫妻，他们的原因是什么？他们并不是就说特别的远，他是说他们两个人因为两个人都年轻，而且各自忙碌哈，常常有时候要出国出差什么的啊，非常忙。他说我们也没有时间停下来去照顾孩子哈。他说那干脆哈，就说两个人也都同意哈，讨论过后就决定不生。啊，结果后来他们到了这个。过了40岁以后，就突然就想要生个孩子哈。幸好就是他们这两个人都是想法什么都是一致的哈。那结果呢？太太也决定要生，可是因为毕竟是高龄产妇，所以做了这个试管婴儿，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哈。最后一个甚至已经怀孕到4个月了哈，结果还是要面对这个孩子不健康啊，必须要从他的。母体当中拿掉哈，就是要做所谓的人工流产，所以那个是多痛苦的一件事情哦。所以他们夫妻两个后来抱头痛哭，就后悔说我们为什么没有年轻的时候就生下孩子呢？问题是他们在年轻的时候的想法跟他们后来步入到中年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所以怎么办呢？所以我在这个米宝花园用了很多的心思去书写哈，传递现代人的心理的一些的悲哀、无奈等等的哈。这本书真的鼓励大家，不一定是只有女性朋友可以看，亲子可以看，儿童可以看，丈夫更要看。所有的人都该去阅读的一本书哦，我觉得它也可以算作一本家庭之书。我里面举了很多的各种的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婚姻的组合等等。好，那再回到我们刚刚讲到的那对艺人哦，年轻的时候决定要做顶客族 （Double Income No Kids）， 不生孩子哈、哦。可是问题是，丈夫后来竟然在若干年后，妻子已经不能生的时候，他去跟一个年轻的妹妹可以做她女儿的一个妹妹，然后怀孕啊，生孩子哈，然后组织了他们的小家庭啊，那真的是让人觉得情何以堪，蛮无奈的一件事情啊。我那时候听到这个故事啊，愤愤不平啊，我说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啊？可是我朋友就讲了，很可能当时他们当下是这样子。觉得我们是不要孩子，我们只要过两人生活，因为他们俩都各自都很忙碌，在演艺圈当中各自都有自己的工作啊什么的哈、等等的。他说他当时可能这样觉得，甚至于呢，他当时真的很爱他妻子，因为我觉得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说根本就是他并不是真的爱他的妻子，所以他那个爱随时可以移植掉，就像浮萍一样，无根的浮萍飘到哪里算哪里哈、这种男人就是一种浮萍爱哦，他没有爱了，不是。都不能讲扶贫爱，扶贫情吧，哈、就是这样子哈、所以他当时可能也许被他的妻子的才情所吸引，或是怎么样的想要跟他在一起哈、可是因为他扎根不深呢、所以碰到这个那个年轻的妹妹，这个青春洋溢的这个不管是身体也好，或者是这个年龄也好，或怎么样的哈、他就被吸引，再加上他是一个已经非常有名的男人呢、更。真是像一个聚光灯一样、就把所有的这些年轻妹妹都嗅吸过来、所以魅力无法挡、好，在这个当中面对这样子一个年轻的、身体，那你不觉得吗？对这个男人来讲也是一个莫大的诱惑跟试探，所以他当然就自然而然就跌进那个网罗当中、我不知道这样的男人、为什么他还可以去享受幸福的婚姻生活呢？说实在话，真的是让人觉得心痛哈、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说，如果你这时候还年轻，你才刚结婚不久，你的另外一半不一定是只有男生哦。我们也听过是女生，她说我不要生孩子，生了孩子会走样，你要生去跟别人生啊。还有这样子的话，不能这样说的哈、那所以呢，可能夫妻双方就讨论，就是说我们不要孩子哈、那当然，有的人怕对方后悔，或是怕对方变心啊，这个
因为说实在话，人心是最难掌握的，他自己都掌握不了，更何况是别人。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可能有的时候做比较保险的做法。

男人还好吧，那他一可能他一辈子到老哈，那个精子都可以活跃的哈。那所以女性朋友呢，就会建议把你的卵子冷冻卵子，如果对方同意啊，最好也能够做冷冻胚胎，你知道吗？直接就可以植入，只要在婚姻有效期的时候，它是可以植入的这样子哦。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避免对方万一变心，或者是对方哦食言或之类的哈等等，或者是他突然又想要生孩子的时候，他就用这个来当借口说：“哎呀，你都不会生了，所以我需要找外面的女人了。”好，我生给你看，因为我还有冷冻胚胎，我可以植入，我一样可以做妈妈这样子的哈。所以这就是一个保险的做法。那另外呢，还有呢，在当下的时候做这样的一个讨论决定的时候，你一定要想清楚，你不能到时候我说是你说不要生的。那你呢？如果你自己真的很想要孩子，这种事情最好在婚前就讨虑，不就讨论，就要考虑清楚。如果他坚持不生，像有一对夫妻哈，我也是看到新闻报道的哈，有点小名气了哈，也是一样，他一直认为说，哎呀，先生结婚前说不生，说不定到时候看到别人的孩子那么可爱啊，我们夫妻两个啊又俊又帅又美又娇的哈，又聪明，所以我们生出来的孩子一定很棒哈。他说明他到时候就会同意了，没想到结婚以后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这个女生就发现到自己已经30多岁了，我再不生不行了，高龄产妇了。他就跟他先生讲，我真的很想生个孩子，就一个就好了。他先生就是一个都不让步，就是不愿意生。所以后来忍无可忍之下，他就跟他先生谈，那如果是这样子，那我们就没办法继续了，因为我很想要拥有一个孩子。所以后来他们是离婚了，这样子离婚了哦。那就是，所以你不要用这个自己的青春哈来冒险，认为说，哎呀，我的爱会感动他，他会改变主意哦。他如果说了不要孩子，可能有的人真的他就不要孩子，那有的人是啊，在当时他不要孩子，则后来他改变主意了哈，去跟别人生了，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在这时候不要做出让自己后悔终身的决定。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刚刚听这首歌，苏芮所唱的《牵手》，我很喜欢这首歌。为什么呢？可能对很多男女、很多夫妻来讲，他觉得这是一个最美的画面，我们到老都可以牵着手。可是呢，问题是这有的时候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那怎么办呢？那牵不到对方的手，别人他对方就去牵了别人的手，情何以堪？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特别今天在节目当中谈到这个所谓的誓言的效期，所以有时候真的我们会觉得很难过，当时怎么样怎么样的，可是人家讲说这个此情只待成追忆啊，只是当时已惘然。所以我就在跟朋友讨论这样一个话题，我就觉得说那表示他根本就不爱他，当时根本欺骗他什么的，我朋友就说啊没有啦，他说可能文姐他当时真的是爱他的，因为爱他所以追求他，然后要跟他结婚组成立这样的一个家庭。可是呢可能结婚慢慢时间久了以后，发现两个人好像还是有点咯咯嘎嘎的，这个价值观不一样啦，或是其他的一些的观念不一样啦，还有爱好也是这个落差越来越大了，等等的，他这个爱的可能就慢慢变稀薄了，他慢慢变质了，慢慢减少了。所以这时候如果有另外一个人可以让他这个死灰复燃，这个突然兴起这个旺旺的火来，可能那他就会觉得说啊，这才是我要的爱情，我追求的爱情啊。所以你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有的时候真的我觉得爱情是无解的，它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不是说问你说元旦哪一天、国庆哪一天、情人节哪一天什么的，这个可能它是就是无解的。可能当时他的确真的爱过你，那只是他现在变了，变心了，变直了，变轻了，它变齐了，就是说看起来好像就觉得这个终身有效的东西可能到时候就是变直了。就像有些人说啊，我买的那个珍珠项链是真的不得了的，真的珍珠项链呢，它一定可以这个就越来都戴得很漂亮的。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些珍珠它慢慢就变色了，甚至于有的时候呢可能它还有突然一串项链就这样散掉了，珠子滚落一地有些就再也找不回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想，那至少我们曾经爱过。所以我曾经丢一个问题问朋友我说你觉得就说你跟一个人不管男生女生，反正夫妻两个人刚开始是彼此相爱的在一起很多年，可是后来两个人分开了这个爱变质了，或甚至于这个又吵架又打架又暴力什么的，整个没了这样子。那或者是呢突然这个丈夫或妻子就生病就离开世界了，他们只有一个短暂的几年的一二十年的这样一个爱情，还是说你要一个伴侣跟你在一起一辈子，说的两个人一起活到八九十岁一百岁这样子都一起成为人瑞了，可是呢他不爱你两个人常常吵吵闹闹，甚至于我就讲嘛，现在有的时候一个去跟儿子住，一个跟女儿住，或甚至于两个人各住各的地方了。

也听过有时候这样夫妻，因为那个丈夫年纪大了以后脾气很古怪，后来就帮他请一个外劳特别照顾他，他妻子呢他就自己另外住了，或者是 跟这个儿子女儿住都有可能，就是没有住在一起，可是婚姻还在那里，所以说你要去你想要哪一种的，是至少曾经拥有过爱情，只是后来没有在一起了，不管对方是过世了还者是变心了等等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难的选择题。有的人说，哎，伴侣就是相伴一辈子吧，可是有的时候你要这样子一个打打闹闹吵吵闹闹，而且对方可能绯闻不断，外面的女人不断的等等的，要不然就是那个妻子就是不做家事，不照顾老公，也不怎么样的，自己一个人不是花天酒地，讲错了，花枝招展啊，整天打扮的漂漂亮亮。他可能我也看过有一些妻子就是这样子的，他说谁规定我跟你结婚我就是要变成黄脸婆啊，整天柴米油盐的，他不要啊，他还是依然的要像他小姐时期啊一样的那么漂亮。那有些丈夫啊他能接受啊，他就把妻子捧在手心里面呢，这个小心的呵护啊，这样子哈，像小王子的玫瑰一样啊，就这样子小心呵护在手里啊。可是问题是呢，时间久了几十年呢，他是不是呵护不下去了？他是不是想说，我想要有一个人是来呵护我的、照顾我的心的？或这有可能的哈。所以有时候说起来哈，这个也没有什么好去责怪、责备对方的。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们今天特别谈到这个誓言的效期，虽然我们看到有些誓言它会变质，它会过期了，甚至于呢它忘得一干二净，甚至我还听过有些男生就讲说，哎呀拜托，当时那么年轻哪

他懂什么爱不爱的啊？所以呢，我讲的那些都不算数。我当时答应你啊，会爱你一辈子啊，什么的。可是呢，我现在遇到一个我真正爱的人，我才发现，我以前跟你在一起，那不叫爱，那只是一个年轻人的小打小闹而已啊。他对方是这样说的，你说我看你听了会不会真的气得吐血哈？那可是有时候真的没办法。可虽然如此，人心易变，只要是人就有可能在这个情爱当中就会变质，会变化。可是问题是，还是文姐在这里呼吁，就是说一旦你许下诺言，要不然你就不要轻易许下诺言，你可以不要让对方怀抱这样一个梦想，你可以告诉他说，我也是希望这样子，我会尽力的努力去做到这样子。可是万一我真的软弱了，跌倒了，不小心犯了错，也请你能够原谅这样子。所以也希望你能够为我祷告，我们彼此守候。我不单希望我守住我的心，这个真的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啊，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我们这一生的婚姻到底结局如何，是不是也跟我们的心是有关系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与其到最后的时候伤心难过，不如我们在早早的时候呢开始，我们就要警觉到这一点，誓言是会过期的。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小心守候，为对方祷告，同样也为自己祷告。我们也希望上帝保守我们每一对进入到婚姻当中，进入到爱情的人，真的不要轻易许下诺言。一旦许下诺言，你就要用你的一生去实践这个诺言，完成这个诺言。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这样子一个美好的婚姻生活当中，体会到相爱相守一辈子的美好。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们明天再聊。上帝祝福大家，拜拜。

信靠神的人是大大有福的，因为圣经说，凡所有投靠你的人都喜乐，常常欢呼。愿你保护他们，又愿爱你名的人因你欢乐。耶和华，因为你必赐福给义人，你要以恩惠像盾牌四面护卫他。

0: 因此，爱神并且遵行他话的人何等有福啊！亲爱的朋友，神给投靠他之人的应许，使我们充满喜乐。神必定保护你出你入，都十分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充满活力这段作品 Don't You Worry About A Thing 来自于小号名家 Arturo Sandova 以及 Prince Royce 一起合作的精彩乐声。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这套作品大概是在Arturo Sandova 68岁的时刻所制作的一个作品集，其实跟他同龄的音乐家大概到了65岁之后可能在演奏或演唱上面的一个状态应该是会稍微跟年轻的时候来相较的话应该会比较辛苦一些，但是当时68岁的 Arturo Sandova 依旧是充满着活力的，他决定呢要找来不同世代的音乐家一起来合作就发生了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至尊对唱的主题之作。那其实现在的 Arturo Sandova 70多岁了，他依旧活跃在乐坛之上，而且我最近听闻今年的9月份呢他要再次来到台湾做演出，那这次他会以九重奏的形式，哇，不可思议的一个编制在高雄卫武营来开音乐会所以我想在今年度我们会有一些机会多次来介绍 Arturo Sandova 不同时期的录音。今天在节目开始就从 Arturo Sandova 的这张名为至尊对唱主题作品做一个出发吧。这里面他真的邀请到了不同世代或是不同类型的音乐家，当时他的想法是这些音乐家可能是歌手或是乐手，他们本来的听众可能对爵士小号是很陌生的，但他们有可能因为喜欢这个歌手就听到了这个歌手跟 Arturo Sandova 的一个合作，那对 Arturo Sandova 来说他想要推广爵士乐的美好就达到了某种程度的一个扩散了。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他跟我们非常喜欢的跨界美声，今年也来到台湾的这位名家，就是 Josh Groban， 他们也合作了一首精彩的作品，这首作品叫做《唯有这份孤独》。

记得曾经啊，有人建议说要把现在每年五月份第二个礼拜天的这个母亲节改在孟子生日的那一天，因为他们认为现在的这个母亲节啊是美国人定的，觉得我们应该要有自己的母亲节。不知道朋友们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哦？不过我觉得其实我们要表示对母亲的崇敬，也并不在乎说要在哪一天，对不对？最重要的是对母亲要有孝顺。

更感恩与尊敬的心。所以说，凡是母亲还健在的朋友啊，真是应该要把每一天都看作是母亲节，要好好的孝顺照顾母亲，报答母亲的恩惠。接着下来，我们一块儿欣赏一首相当轻快的歌曲，这是由世界民谣歌手潘丽丽所唱的一首法国民歌《爸爸爱妈妈》。歌词中洋溢着浓郁的天伦欢乐，这样的真情挚爱啊，我想在当今社会中真是尤其可贵。现在就一块来欣赏这首歌曲。

后天这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了，所以说我想在节目最后祝福天下所有的母亲，当然哦，也包括单亲家庭父兼母职的伟大的父亲们，身体健康，佳节愉快。同时哦，更别忘了下星期一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宝宝睡，宝宝睡。
1: 两个月大婴儿的妈妈担心孩子不睡觉。
2: 宝宝，乖乖吃饭哦。
1: 一岁半娃儿的妈妈担心孩子不吃饭。
3: 小荣，不要再上网了，你明天不是要考试了吗？
1: 十五岁少年的妈妈担心孩子不读书。
2: 哎，你总不能单身一辈子吧？
1: 四十岁中年人的妈妈担心孩子一生打光棍。
4: 身为母亲，总有担不完的心，不过也许唯一要担心的事，就是我们太会担心了。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们似乎渐渐明白，上帝给予我们完全的爱，却也允许我们犯错，放手让我们做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鼓励妈妈们放宽心，每一天都是练习放手的最佳时机。诚挚地祝福劳苦功高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成熟的种子。罗马书八章十四节。非常非常感谢神，也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与我在灵风吹来将近两个月的旅程，整个旅程真的经历到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诗篇六十七篇一节。不过在结束这一系列之前，我要分享一些末了的话，也是最重要的话。当灵风吹来，我们最渴望最想要的是什么？很多人在追求圣灵会陷入这样的偏差迷失，我当然也是其中一位。如羊

0: 走迷偏行己路的圣灵渴慕者。我们追求圣灵，追求方言，追求经历，进而我们有了各样圣灵的恩赐，甚至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好像圣灵的内住、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充满，表面上样样都有，却忽略最重要的是被神的灵引导。可是从今天主题的经文，我们看见最重要是要被神的灵引导。这个经文提到，凡被神的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这个儿子是成熟的儿子。摩西、约书亚被圣灵充满，更重要的是他们被圣灵引导。以利亚、以利沙、大卫王也都是被神的灵引导的属灵领袖。耶稣被圣灵充满，紧接着就是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受试探，他的一生成为成熟儿子的典范。最重要的就是被神的灵引导。保罗初信主被圣灵充满，最重要不是方言、特殊的经历，而是被神的灵引导，一生体贴圣灵，顺服圣灵。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九节提到，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这样成熟的儿子显现的特征，就是被神的灵引导。亲爱的同奔天路属灵家人，感谢神在最近这一两年，让我渐渐从圣灵的经历恩赐转向体贴圣灵，顺服圣灵，渴慕被神的灵引导。让我们不要再做灵里面长不大的婴孩，更不要偏差乃至利用圣灵，掌控圣灵。让我们被神的灵引导长大成熟，因而使一切受造之物不再失望、叹息、叹气、泄气。让我们一起加油，加顺服圣灵的油。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但以理书三章二十五节，在火中游行。亲爱的朋友，火并没有制服他们，他们倒在火中游行，那里他们看见了神大能的异迹。神的拯救不是免去患难的拯救，乃是经过患难的拯救。哦，我的神啊，当黑暗罩住我的时候，求你教导我知道，我不过是暂时在隧道中，不久就会重见天日。他们告诉我，有一天我将站在橄榄山顶，享受复活的荣耀。但是父王，我还要向你讨一件东西，我要十字架一步一步领我上去。我要知道这世界的患难是一条近路，一条前进的路，一条进入富家的路。求你教我知道，爬山的一段力气是必须花的，因为你的家是在山上。我既能在火中游行，患难怎能伤害我呢？亲爱的朋友，靠着耶稣得拯救，不要怕，只要信。

在母亲成为母亲之前，她也曾经是个女孩。她有曾经想去的地方，有想读的书，还有一个关于青春的梦。后来，这些梦想被她轻轻折叠，放进了照顾我们的日常里。亲爱的母亲，谢谢你将最美好的时光化作我们成长的养分，你的爱成为了我们生命里最温暖的家。献给生命中最温柔的那个灵魂，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母亲节快乐。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什么是让你最快乐的一件事情啊？会不会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些人事物让我很快乐的事情，可是却突然离开我了？而在那个情况之下，我怎么样还能够有一个从上头来的喜乐呢？我要跟你分享这节经文。这节经文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到圣殿，到神的殿那里去，我就欢喜，我就很快乐。他说，后面说，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这段经文呢，它有一个背景要解释，就是以色列的男丁，他们一年有三次，在三个重大的节期里面，在逾越节的时候，在祝棚节里面的时候，在五旬节的时候，在一年这三个最重要的节期的时候，他们无论在哪里，他们都尽可能的回耶路撒冷，到圣殿那里去。这是他们的一个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时刻。所以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唱，把这首诗歌当作一个歌一样，这首诗来唱。他就说，我们为耶路撒冷，主耶稣在神的恩典当中，他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耶和华殿在哪里？在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他说我们往耶路撒冷去，然后他说我们往神的殿

0: 去。当他如果听到别人这样讲，他就很快乐，他就非常快乐。他说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就是进到那个圣殿的那个里面去，那就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有的时候我们失去了很多让我快乐的一些因子，而这个时候我还能不能够快乐，可能关键在一件事，就是我跟神生命的关系。我好几次生病啊，很多的事工都停下来，很多我很喜欢做的事情不能做了，我很喜欢去的地方不能去了，因为生病了。而在那个时候，我觉得神突然给我一句话说，寇少恩，现在这些你很喜欢做的事，很喜欢吃的东西，很喜欢到的地方，你现在都不能去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当这些都退开了，你可不可以以神为乐，你单单就是以神为乐。主啊，我没有办法做那个我很喜欢做的事，但是只要你在，我就很快乐。这里面讲到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是真的很美很棒的一个恩典，就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一起来经验。当以色列人他们习惯一年三个节都去耶路撒冷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的时候，因为一件事情做了一年，做了两年，做了三年，做了五年，十年，甚至一百年，久了之后，有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习惯了。但是这首诗歌提醒我们，我们对以色列人来讲，我们一年三次从各地来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到底是一个律法的规定，一个习惯，一个功课，这是做功课而已，还是我里面真正有一个我喜欢亲近神，我以神为乐。其实今天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我们也在面对这样的事情。每天读圣经是一个功课吗？每个礼拜要去聚会，去参加小组，这是一个律法的规定吗？如果我不这样做，我就会肚子痛，不是这样子的。是我是不是真的，我读圣经因为我以神为乐，我去主日敬拜是因为我喜乐地去敬拜我的这位神。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在律法里面来亲近神，而是在爱和恩典里面喜欢亲近神。
1: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上第六章，我们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支派，就是利未，利未的家族的状况。第一节，利未的儿子是格顺、歌侠、米拉利，歌侠的儿子是暗兰，谁谁谁，还有暗兰的儿子比较重要，就是亚伦了，就是后来大祭司这个支派，这个族类哈。亚伦、摩西还有女儿米利暗，这都是以色列响叮当的重要人物。那么亚伦的儿子是拿达亚比

以护以利亚撒以他玛，那么以利亚撒生菲尼哈，菲尼哈生谁谁谁，这都是就是祭司的家谱了。祭司的家谱里面呢，重要的是利未的儿子十六节，格顺、哥辖、米拉利。那么格顺的儿子是谁？哥辖的儿子是谁？米拉利的儿子是谁？这都是按着利未人的宗族分的各家哈。那么这些人里面，第二十二节，哥辖的儿子是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的儿子是可拉。那么可拉就是想要争这个祭司地位的人哈。结果可拉很和他的家族很多人都死了，但是可拉家族里面后来呢，又得到上帝的怜悯和恩待，在大卫作王的时候，可拉的后裔里面就在圣殿里面唱歌啊，是可拉他本来梦寐以求的，但是野心要取得就没有得到。可是在神的恩典中，他子孙又蒙了这个福气。在利未记第六章三十一节，约柜安置之后，大卫派人在耶和华殿中管理歌唱的事，他们就在会幕前当歌唱的差，当差啊，就是做工啊，唱歌是他们喜欢的事，结果喜欢的事还为他们好像成为他们的工作，那真是很有福气啊。到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了耶和华的殿，这些利未的子孙就按着班次供职，供职的人和他们子孙，那么还有这个名单呢，就记载在下面。那这些人就是神职人员了，圣殿里的诗班是神职人员。那么最直接的当然就是亚伦了。四十九节讲到亚伦和他的子孙在燔祭坛和香坛上献祭烧香，又在至圣所办理一切的事，为以色列人赎罪，是照神仆人摩西所吩咐的。那么亚伦的后裔就做这个很重要的工作。那么亚伦的后裔呢，也有一些得到一些地啊，他们本来是没有地的，因为就是神要他们这个利未人是专心祈祷传道的，是专门做主的工作的，就是不要有太多的世界上的俗物来耽误他们的服事。那么所以他们基本上没有地，但是神还是给了他们一些属城的田地郊野啊。这个在历代志上第六章第五十四节以后有讲啊，他在哪些地方得了城，得了郊野啊。这重要的就是利未人祭司他们专心祈祷传道，他们专心做主的圣殿的工作，他们就不应该有那么多的俗物，包括牧羊啊等等。但他们也还是有一点啊，就是使他们生活还是有一些保障。这个哥辖、格顺、米拉利得了哪些地，得了什么郊野和他的地，这个在历代志上第六章后面十几节里面都有讲哈。那我们就整个圣经来讲一下，利未这个族就是做神职人员的，做圣殿里服侍，专心服侍上帝工作的，好像很属灵啊，是很属灵，这全个以色列族里面就是这个支派最特别。可是这个支派的出身呢，他们的特别是特别的凶残啊，凶暴。那么雅各回到伯特利这个地方以后呢，雅各的儿子做了一件非常残忍的事。雅各的儿子做的事情就是，雅各是十二个儿子，这十二个儿子里面呢，每个都不好啊。流便是跟父亲的妾同房，西面和利未就是杀人呢、啊。这个杀人很狠的。我们在雅各到了迦南地以后，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状况啊。那么雅各在创世纪第十九章
提到西面和利未的

时候说，他们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哦，这不要跟他们在一起，他们是很凶很凶，很坏很坏的，怎么凶怎么坏。哦，他们就是刚刚回去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妹妹迪娜，这个妹妹呢很漂亮，很漂亮，但是呢雅各大概管得也很严，就没有给他足够的社交生活，他自己呢就跑到世界的地方去参加舞会了哈，结果就有轰趴的事情，那迪娜就被玷污了，迪玛被玷污了呢，兄弟都很生气，那么世界城的人就来跟他们讲和，就说我们的王子喜欢你们的公主啊，让他们结婚吧。那么利未和西面这个时候非常小，应该是 teenager 啊，十五六岁，16、17岁，这么残酷，我们也想的是很狠的。他就假装跟他们愿意示好，说我们可以跟你们，如果要我们跟你结亲的话，我们要求你们要受割礼。这个记载在创世纪34:15，唯有一件才可以应允，若你们的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礼和我们一样，我们就把女儿给你们，也娶你们的女儿，我们便与你们俩同住，两下成为一样的人民。倘若你们不听从我们的受割礼，我们就带着妹子走了。这个事件呢，就是这个男主角呢，他很喜欢雅各的女儿，他在父亲家里也是最受尊重的，他就对本城的人说，这些人呢，就这些雅各的子孙，这些希伯来人呢，与我们和睦，不如许他们在这地居住做买卖，这地也宽阔，足可容下我们他们，我们可以娶他们的儿女为妻，也可把我们的儿女嫁给他们，但是只有一件事我们要做，他们才肯应允，与我们同住，成为一样的人民，就是我们中间所有的男丁都要守割礼，和他们一样。哎呀，如果我们跟他们结亲，其实他们的群畜、货财和一切的牲口都归入我们了。可见呢，事件城的人后来被屠杀了，也是心中有贪婪才会受这个害哈，也不是纯粹无辜的啊。下面是圣经里唯一一个记载说受割礼有这么痛的一个记载，第34:25，到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迪娜的哥哥西面和利未，各拿刀剑，趁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用刀杀了哈莫和他的儿子示剑，把迪娜从示剑家里带出来就走了。这你可以看到，迪娜其实应该是喜欢示剑的，所以他示出以后没有回到家里，他似乎要跟着人家走了。而西面利未所讲的残酷的话，不仅是杀了人，让他们自己受到暴露危险，因为他们是少数，他一时生气把人家杀了，会惊动所有的迦南人来攻击他们。雅各就说，你们让我很不安呐，让我受这么多的危险。他们说，哦，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带我们的妹妹？啊，我们回想这个事情，就是利未人是很狠的，很会用刀的，用刀杀人的。他不仅是用刀杀了这个示剑城的人，在以色列趁着摩西不在的时候，在山底下拜偶像、做偶像、做牛犊、拜偶像的时候，耶和华知道了，当然是很生气，就差遣摩西下山。摩西就在出埃及记34:27说，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啊，他们3000人呢

被杀，可是这个被杀呢，使上帝的愤怒就平息了，说嗯，这个利未人不错，眼中没有什么自己的兄弟，眼中有上帝啊，这个让上帝很喜悦。所以利未人呢会用刀使上帝喜悦，他们后来就做了这个圣殿里面屠宰的工作。当大祭司还是做使神和人和好的，他们也是跟大祭司配合。那么利未人善于用刀，善于杀人，善于杀自己的弟兄，杀自己的同胞，但是这个恩赐或者这个特点，可怕的特点，被用来后来善于杀祭物献给上帝。所以他们的用刀从一个残忍的杀人变成非常讨上帝喜悦的献祭，那这是很大的福气啊。在历代志上第六章讲到利未人的背景的时候，我们要讲一下他原来这个背景是不好的背景，就是残酷的，这么小的年龄又用刀杀人，但是被上帝使用了以后，就是用刀杀祭物，然后让神跟人和好，这个是很讨神的喜悦的。那么利未这样杀人，利未的子孙呢也是在以色列人拜偶像做金牛犊的时候，他们杀了3000拜偶像的人，这些拜偶像的人3000人被杀了，实际上耶和华的怒气也就平息了，就更使他们适合做神和人中间中保的工作。那么所以神喜悦拣选了这个支派，你们用刀很会用刀，原来用刀是杀人，后来用刀是杀牛羊，后来用刀也杀那些悖逆上帝的拜偶像的人。所以利未人被拣选，利未族的被拣选是有很多的故事的。那他们能够这样子眼中没有别人只有上帝，这个是就是神非常喜悦的，也是摩西很喜悦的。摩西就在后来祝福以色列人的时候，摩西勉励以色列人，预言他们将来会怎么样，也是祝福他们的时候，在生命记第32章就讲到这个利未人呢。32章是对整个以色列的一个祝福，对以色列人的一个预言。那么他们让主喜悦啊。33章特别有那个祝福，第8节论利未说，耶和华你的土民和乌灵都在你的千乘人那里。好，我们休息一下继续讲。

好，我们回到《申命记》33章第八节，论利未说：“耶和华你的土民和乌灵都在你的千乘人那里，你在玛撒城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自己的儿女。这是因利未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哦，墓中无人呐、啊，墓中无父母无子女，只有耶和华。这好，我们今天看起来太残忍了，但是从神的心来看，他是要人专心的忠于自己，而不会忠于世上的人，包括那世上的亲人啊。利未人因为忠于上帝，攻击自己的父母，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如果拜偶像，他都是不认自己的父母兄弟儿女，只遵循主的话，只遵循主的话，把这些悖逆的人杀掉。所以他们就特别有福的，要将神的典章教训雅各，将神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人。他们要把香焚在神的面前，把全身的燔祭献在神的坛上。那这是给利未人特别的一个祝福啊！利未人因为眼中没有别人，只有上帝，连父母连亲人都不放在眼里，这个上帝很喜悦。那么再回到历代志上第六章，利未人里面有一派呢，神就让他们在圣殿里供职。本来可拉的后裔就是利未人里面的一个宗族，就是他们很可拉很盼望能够在圣殿里工作，盼望在圣殿里工作，羡慕圣职，这是好的。但是用野心来夺取就不好了，你求上帝给你就很好，上帝后来还是给他们了。那么这个供职的人员啊，大卫在利未人里面设立的供职的人员，就是在施按着班次供职，有歌侠的子孙唱歌的西曼，这是男高音了、啊、西曼是约尔的儿子，约尔是撒母耳的儿子，撒母耳是以利加拿的儿子，以利加拿是谁的儿子啊？这些里面也有谈到可拉哈、啊，可拉是以斯哈的儿子，以斯哈是歌侠的儿子，歌侠是利未的儿子，利未是以色列的儿子，就是他们的历史里面有血有泪，也有很令人发指的死亡的事件。但是总的来讲，他们是蒙福的，他们这个支派羡慕善工，神最后也把善工给他们，虽然他们曾经在羡慕善工里面有不当的举动哈。在历代志上第六章就讲到这个他们的子孙的情形，在第六章的49节也讲到这个利未人里面最显赫的当然就是亚伦和他的子孙了。那么他们是在至圣所办理一切的事，为以色列赎罪，是照神的仆人摩西所吩咐。

父的。亚伦的儿子是以利亚撒，以是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菲尼哈的儿子是亚比苏，啊等等。那么这个祭司是没有自己的地的，为了要他们专心祈祷传道，但是呢，亚伦的子孙还是有一些地，这样他们生活还是可以方便一点。本来是他们的生活都是从以色列的奉献来的，那么现在呢，神还是又给他们一些。给他们一些地和城，那么那个城呢，重要的就是亚伦的子孙得了陶城希伯伦，这个在第六章的第57节啊。陶城就是不是故意的杀了人，那么为了躲避报血仇的来杀他，他就躲到陶城里去，所以陶城就是人走投无路、无路可走的地方。有地方可以去，那我们可以说，今天教会就是一个逃城，教会就是全世界所有无路可走的人有地方可以去，在艰难的时候有地方可以去，神为你开路的地方。教会是任何人都欢迎来的，欢迎到这个地方来得到上帝恩惠的保守，欢迎来到这个地方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么他们得的城、得的地啊，在第6章第61节有讲啊，哥辖族其余的人研究在马拉西半支派中的地得了10座城，就是这些地都是其他支派取得的，但是有一些要分出来给亚伦的后裔啊。那么在马拉西的支派地中，他们得了13座。米拉利族呢，按着宗族在流便支派中得了一些地，加德支派中、西布伦支派中也得了地和城。以色列人将这些城与其郊野给了利未人。那么，这以上路名的城在犹大西面便雅悯三支派地中，以色列研究给了他们。哥辖族有几家在以法莲支派的地中得了城邑。在以法莲山地得了陶城、示剑与其郊野，又得了基色与其郊野。在这许多得的地里面，就是我们想到神的确是怜悯整个以色列，也怜悯以色列人的神职人员，给他们那个生活所需要的，给他们丰富的预备啊，这给了他们郊野，所以他们有工作。他们有侍奉，他们有生活所需要的。这里我们都要小心啊，因为人的软弱啊，各种的状况都可能产生。利未人和祭司，他们的吃的从哪里来？他们没有自己的田地，没有，甚至没有自己的诚意。后来当然还是得到一些，那他们怎么生活呢？他们的生活主要就是从献祭的物里面得到吃的。献祭的物里得到吃的，那么本来以色列人的献祭就是献给上帝的，但是实际上帝不需要吃肉，这些都是常常在圣殿里工作人员吃了。那么圣经就讲了一句话说，以色列人呢，祭司们呢，全心希望我的百姓犯罪，因为犯罪就要献祭赎罪，献祭赎罪就有肉吃。所以你多多犯罪，我就多有肉吃，哎，这个是很不恰当的想法。可是这个很不恰当的想法，显然在以色列的神职人员里面有，那我们需要避免，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享受你为我们个人所预备的，为全体所预备的。彼此帮补，能够荣耀上帝，造就所有你的儿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兴通。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做阵在空中，搁一摆要来看彼得后书第三章14-16节，这是这张批信上罗马的一段，中间这个主题，伊对14节安尼讲，所以亲爱的朋友，既然您得听候这些代志，在上帝面前就尽力追求，和家己无缺点，无通指责，通甲伊和好，就将咱的主的宽容看作您得救的机会。这嘛是咱亲爱的兄弟保罗，用上帝赏赐予伊的智慧写批所宽免的，伊所有的批拢有讲起遮的事，伊的批有一寡好理解的话，遐个愚妄无定性的人会甲伊曲解，拄甲因的曲解其他的经文同款，结果因家己讨灭亡。昨咱特别看到彼得伫这个所在提到保罗是因的同工，所以这款的同工非常重要，让因会当知影保罗所写遮的回信已经甲犹太传统因点咧咧看，即马咱讲的古约，无论是律法还是先知的册，因已经甲这藏伫个规个敬拜、学习、追求真理、认捌上帝，结连到顶咯。咱若看到使徒咧讲到耶稣的事的时，咧讲到伊一边关怀传上帝国的福音，这拢有应验先知所咧讲的。所以咱看到咧初代教会迄阵遐的姊妹聚会，尤其是有犹太人基督徒伫个场合，因就会将保罗的批信含遐个先知的册顶顶者，甲结连到顶，所以咱再看到上尾今仔日读个16节讲，因为保罗伊有讲起遮个事。这些书就是在讲到基督国话，基督要过来，这些书保罗有讲到这，结果基教书因曲解这些代志，这有影是恶理解的话，这基教书扭曲曲解这些书保罗的批信，甲因点滴扭曲曲解其他的经文同款，上罗马在讲到这其他的经文，就是在讲到因传统顶头所有这的经典、这的册。对安尼，咱会当看到敬虔甲圣洁是主过来迄时的面貌情形，上帝眼前无来，毋是伊无关心，是伊要予咱加一寡机会，予人悔改、相信福音、接受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基督，是弥赛亚，耶和华的日子已经开始了。所以保罗也不止这个一个人，因轻视
看轻上帝丰富的慈爱、恩典、宽容、忍耐，亲像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的讲，这是上帝的恩典慈爱，要让人会当悔改。保罗一直在强调这款的宽容和忍耐，这是上帝

所以在罗马书三章二五十第九章二二十，对安尼，咱会当看到彼得甲保罗因拢同意认同上帝的宽容甲忍耐，毋是无缘无故的，有原因，就是要通互人悔改，这毋是要互人有犯罪的借口。有个人就想讲时间也未到，所以伊都无定睛，无注意伫个伊家己信仰生活的回应，无保持，无学习敬虔圣洁的功课，所以保罗甲彼得同款，咧讲着人毋通赖皮，这毋是两千年前的代志，嘛是今仔日的代志。有一款的观念想法，拄好显明这个事实。咱会听到有人来追求、来认识基督甲十字架救恩的真理，听到这会当带予生命的改变、生活的实践。伊嘛有影来教会，感受到兄弟姊妹生命的喜乐、欢欣甲平安。伊嘛是要愿望家己会当得到，所以这对伊有影响。毋过一项咱会听到的，就是啊，等我较有时间的时阵，我再来洗礼。啊，等什么时阵我再来洗礼？用人的经验、人的时间，要来看接受耶稣做主、领受洗礼这个时间，因为人会去想到，我若信主耶稣、领受洗礼了，哦，敢若足侪代志都袂用得做。有个人会甲讲，你袂用得啉酒，啊，袂用得开查某，啊，袂用得食薰，袂用得安怎？因为伫教会历史顶头，有时咱会看到一寡遮个教导，所以这款呢影响伊，甚至咱嘛听到有人讲，哦，洗礼了，都爱奉献，都爱安怎，都爱从啥，这就好一寡人有一个想法，安尼我等下即个死啊再来洗礼，这是真曲解。真扭曲的想法，因想讲，反正上帝的宽容，上帝伊会忍耐，而且时间也未到，基督要来时间也未到，我阁会当安尼较晚再来洗礼，这就是曲解圣经的话，曲解遮个洗礼的意义。洗礼以后，咱的经验享受教会生活，唔那甲上帝中间的敬虔敬拜连结，主神的耶稣基督国话带予咱的盼望，唔那呢？伫甲兄弟姊妹斗阵，在教会生活，嘛是一个极大的稳定祝福啊！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在空中又一次来看彼得后书第三章14-16节，这是这张批信上罗贝的讨论分享中间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来提醒一些基教书曲解解释不对，特别是保罗批信，敢若亲像因爱乱解释遐个经文、经典、先知的话，所以对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咱会当看到彼得伊欲鼓励、提醒的几项，咱看到真水的一个同工的关系，也就是彼得咧写这个批信和兄弟的时阵。因已经不只会当领受看到保罗伊送予教会的批信中间，真正有上帝启示圣神的引带，是要正做正教会起造的一个要紧的信息。所以今仔日咱所读这段彼得后书。3章15节、16节，特别是15节、16节，伊咧甲咱讲，如果保罗的批信已经踮伫教会安尼流通，为着要互人较方

边，还是甚至各所在教会会当看他，所以的确有收集起来。咱今仔日会讲肯定，这应该差不多是主后九十年迄阵啊，伫以弗所进行这款的编辑。那安呢？彼得后书应该是伫主后九十年以后才写，这嘛是为什么？咱常常来看到彼得前后书的时阵，来讲这有可能，有可能是马可，还是甲彼得斗阵宣告安尼二三十年的亲密同工，来将彼得的观念甲写落来。难知彼得本人伫主后六十年左右就已经殉教，这是咱所看的。所以对伫安尼，咱也当看到保罗所写的或者的批信，伫初代教会已经是正做圣经了，变作是圣经的一部分，所以无追求真理，无用耶稣基督是一个救恩最中心，基督会过来，无用这做中心的时阵，就会去曲解这个保罗所写，亲像因曲解伫先知的话等等，所以这骨一摆来证明彼得后书嘛是伫第一世纪较后壁教会啊已经有咧流传诶一个批信勉励，所以经过这，互咱会当知影上帝话拢是圣神感动，然后人写落来，这个部分阁毋是伫一个时间点的感动，会通过时间的检验，时间的主宰就是上帝，上帝创造时间，所以伫个这个一代一代的中间，互咱看到今仔日新约圣经的完整。咱即马所看到这二十七卷，对底安尼，咱会当看出保罗的态度，因为伊当年有领受到上帝特别的恩赐，所以咱若对彼得后书来看，表示彼得因即阵宣告。书读文读作者，不管是什么人，还是真有可能就是马可福音的马可，伊这个时阵嘛应该是年老了，啊，这个时阵伊嘛早会当较明白保罗伊所写的批信中间有影，实在是有上帝的启示，所以。伊才会讲到保罗所写的中间，实在是有一挂恶的了解，对底下的无学问、无认真的上帝真理的人，因就无法度看明白。所以，咱会当看到保罗伊的写批信和兄弟和。这个教会伊会讲，照所想属乎伊的智慧有影，然后写批互恁，这嘛是来提醒保罗伊忍受过所有伟大的人所爱面对的挑战，就是你有一挂见解，有一挂领受。

是人一时的一段时间，甚至在当时的处境无法度明白，过会极力甲你反对的。但是保罗以勇敢来面对，佮甲遮个写出来，所以咱会当看出来，保罗无惊遐个挑战，才会当予咱即马有看到遮个批信来讲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上帝国的福音。咱看到今仔日这段嘛，有咧讲遮个恶明白个，唔通勉强，唔通照家己个意思去解释，免得家己安尼沉沦。遮个恶明白，原来是伫个宗教用语，伊常常伫讲到是一寡你着爱做解释才明白个，对字眼看袂出来。有影一寡宗教用语，你必须要有即款的一个解释。所以咱看到彼得讲保罗批信，毋但敢若有一寡恶明白，阁可能予人会沉沦。保罗伊的批信中间有一寡事，有影伊在讲的时阵，犹太人基督徒是常常未当了解保罗所讲的恩典，有可能予人曲解，煞变作犯罪的借口。保罗所讲，伫基督内面，咱真最自由的人，这嘛会予人放纵私欲去曲解。比伫咧讲保罗所讲的，因为神称罪义，啊这会予基督徒掠做生活中间，就会当清清采采，行为无重要，这拢是有可能予曲解。求主帮助，予咱会当正确认捌上帝话命的话，当心来祈祷。人民的主，听堂的上帝，感谢你极大的恩典，享受话命的话，阁予历代的圣徒因的解释、见证、水的模范，予阮知上帝话命的话，嘛要改变阮今仔日的生活，有敬虔，有圣洁。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试第一名真的代表成功的人生吗？父母总希望给孩子最好的，找好学校、好老师，安排课程，规划未来出路。其实父母最大的盼望是期待孩子能独当一面，并且做出适合他的决定。好的品格能使孩子心灵强壮，并且拥有解决事情的能力。
1: 听生活加一笔，让我们天天幸福都可以加一笔。
2: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想说，
3: 但在这里我们全都要说。
4: 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
5: 孩子要冒险，
6: 哈嘎小曹上菜咯。
0: 家音 Love 联播网守护城市心灵，也关怀下一代的心。透过直播优质儿少与家庭节目，举办亲子讲座与儿童媒体营等活动，坚守媒体素养，培育信仰与品格，用心守护每个阶段的需要。佳音用爱守护下一代，现在也需要您的支持与奉献。诚挚的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支持佳音成为时代的祝福。奉献可透过邮政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或超商代收。详情请至佳音 Love 联播网或拨打电话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7: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8: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的一到十四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生命之光，生命之光。

在1905年，一个邋里邋遢的年轻男子把自己关在他瑞士伯恩的公寓里，专心投入于宇宙本质的复杂思想实验中。这位物理学家以疯狂的专注，不断推演，反复计算，经过长达4个月的脑力激荡后，他大幅改写了当时人们对世界运行方式的许多既有认知。这个人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斯坦当时他年仅26岁，不过虽然爱因斯坦拥有如此卓越的科学头脑，但他却说，我学得越多就越明白自己知道的实在太少。圣经常常指出上帝的伟大反应在他的创造中，就像诗篇19篇第1节说，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早在爱因斯坦之前，约伯就说，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他的智慧高于天，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大有荣耀，甚至超越宇宙的广袤无垠。约翰福音1章1节14节说，太初有道，道成了肉身，没有任何数学运算公式能解释上帝非凡的作为。他借着耶稣基督成为血肉之躯，进入人类的世界。上帝不只是在那我们根本无法理解的遥远宇宙，他也在你我身边，因为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成为我们能认识能亲近的生命之光。浩瀚无垠的宇宙，最让您惊叹的是什么呢？上帝的伟大创造如何使您重思与主耶稣的关系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感谢主，因主的创造奇妙伟大，也感谢主的儿子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使我们获得新生命。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的1-14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生命之光。圣经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是告诉我们，我们要从神性的根源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主耶稣是兼具有神性和人性的神，按照他的人性，也就是按照肉身

说他是从大卫后裔生的，降生于伯利恒客店的马槽里，长在犹太人所藐视的加利利拿撒勒城，那里本是下层阶级的人居住的地方。不过犹太人看不起拿撒勒，到一个地步甚至说那个地方能出什么好的吗？他们甚至说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说这句话如果不是故意的，那就是无知了。根据旧约的历史文献，先知约拿就是出生于加利利的附近。当然他们轻视主耶稣也是因为我们的主并没有加行美容，他是被人藐视，被人厌弃，这是以赛亚书53章2到3节形容的。难怪犹太人会议论说，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这就是世人从外貌对这位救主的论断。我们若是单单认识主耶稣的人性，即使认为他是先知里的一位，仍然不能够叫我们得救。我们还必须认识他神性的一面，认识他乃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永生。所以唯有相信主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才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在使徒行传4章的12节，彼得说，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在罗马书第一章的第4节说，按着圣善的灵说，也就是按着神性的根源说，这一位在时间里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原是太初的神。太初就是指神尚未开始创造之前，在已过的亘古的永远里，那时候还没有受造物，没有天地万物，只有独一的真神。圣经说这个太初呢，就是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的发表，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这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第3节告诉我们的，他是那个不能够看见之神的像。我们可以说神在哪里，那个地方就有神的发表，就有神的彰显。道与神同在，这个是无法分开的，因为道就是神。道这个字也可以翻译为话，等一下我们再做更多的解释。是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太初的话，他本是神的像。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从第一节开始来看。第一节圣经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这个字呢，在原文就是希腊文是话，言语的意思，它是用来表达思想、概念、智慧。同在的意思是陪伴，我们需要神的陪伴，神将话语给我们，他的同在就是他的陪伴。这里说到太初有道，这个太初啊，和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起初的原文是同一个字，但是放在两处，所以它的意义就不同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到的起初是指神创造的开始，也就是时间的起头，但是在约翰福音这里讲的太初指的是还没有时间以前，就是在已过没有开始的永远里就已经存在的。所以圣经说是自有永有，用这句话来形容我们的神。另外一个字就是有，我们要注意一下啊，这个太初有道的有字，这个字圣经用的是过去未完成式，表示是连续的，而且是不受到时间限制的存在着。换言之，就是道之所以存在会继续下去，并没有停止它存在的一天呢，所以它会不断的存在。道就是话的意思，或者说是言语。但是呢，这里所说的这个话就是道呢，跟普通我们应对时候所说的话是有分别的。所以这一节经文所说的道是指时常存在的话，当然就是神的话，也是神自己。我们平常说的话，自己说完了就忘了，别人更是忘得比我们还要快，因为人的话语里面没有什么分量，

同时存在，是与神同等的，并且深知熟悉神的心意。所以道就是神，这句话就表明道与神二者原为一，并非是道是道神是神彼此分开的，不是啊。这里暗示神的身位乃是复数的，就是三二一的神。所以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在我们人的观念里，我们一直都是认为神就是神嘛，人就是人，彼此之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如今耶稣基督来了，道成了肉身了，所以乃是神的话来了，当神的话一临到，神也就临到了人。这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的意思。接着第三节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说，神所创造的被造之物本来都是美好的，每一样都是正面的，也是肯定的，不像今天呢，因为有许多的污秽丑陋的事情，这个乃是我们人堕落之后受到罪恶的污染败坏的结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从无而有的神，我们只要在信心里面领受神的话，虽然本来是一无所有，但是因着相信神的话，我们的贫穷软弱都能够变成了富足刚强。有一位圣经学者说，我们的神向人启示他自己的第一步就是他的创造。接着我们看第四节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里所说的生命不是指人类原有的生命，而是指神的生命，就是创世纪第二章里面那个生命树所表征的神的生命。那这生命是人的光，是说神的生命在人的里头会给人一个感觉，让人认识属神的道路。这个就是生命所发出的亮光，照亮我们。当我们接受这个光，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的神他的工作就是让我们进到基督里，在基督里的生命会带领我们过神圣的生活。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生命的素质是恒久的，所有的人都需要这个神圣非受造的生命，就是在基督里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为着我们人，人也是为了这个生命而被造的。简单来说，没有基督耶稣的人生真是虚空黑暗死沉的人生。第五节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是的，很多人不是不认识耶稣，不是不需要光照，乃是他们不想接受这个光，拒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很多事情并不想摊在阳光之下，尤其是这位圣洁的神，他的圣洁程度是我们人类远远无法达到的。但是神却为我们预备了赎罪祭，就是主耶稣。只要承认，只要来到主前，他会担负我们一切的罪债，我们就能够承担得起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现在还有我们的将来了。接着在第六节，圣经就介绍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做约翰，他是施洗约翰。圣经说他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差的意思是他负有特别的使命。在约翰福音里，使徒约翰从来不提及他自己的名字，不像其他的三卷福音书讲到施洗约翰的时候需要加施洗两个字，但是在约翰福音里单单称呼约翰，那就是讲的是施洗约翰。那么他的使命是什么呢？圣经说这个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施洗约翰在以赛亚书已经介绍他就是那一位开路先锋，他的工作是要介绍这一位神的儿子，神的羔羊。正如他看见了主耶稣，他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同时施洗约翰来并不是叫人注意他自己，乃是指示人归向基督，留意基督。主的忠心仆人们总是引导人来注目基督的。第八节说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

约翰是点着的明灯，是要向世人指明世上的光就是我们的主。但是光虽然是普照了全人类，但是有的人受益，有的人则未必受益，那是因为个人对于光的反应不同。所以是祸还是福，个人要负责。将来面对上帝审判的时候，我们是无话可说的。接着在我们今天读过的经文里，第十节十一节说，这个世界呢是借着他造的，可惜这个世界却是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但是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权柄指的是一个特别的恩典哦，含有确据，可以依靠，靠得住的意思。那身份是作为神的儿女，这个身份可尊贵了，因为我们人并非是生来就是神的儿女，借着接待基督才能获得做神儿女的权利。我们要感谢主，因为他愿意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要感谢你借着所造之物，让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伟大，也借着你的道成肉身，让我们尝到天恩的滋味，爱的滋味。有谁愿意为我们死而复活呢？主要感谢你爱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作为。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更认识救主耶稣基督，也更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一定会借着圣灵的内住，圣灵的带领，让我们更懂得如何的亲近他，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光，也借着圣灵会赐福于我们，加力量给我们，赐给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5月8日星期五，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会有锋面通过，而再加上东北季风的增强影响，在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在东半部地区也容易会有局部降雨的出现，而北部和东半部都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几率。中南部地区大致上是多云的天气，在山区则会有零星短暂的阵雨。温度方面，今天的气温也会有所下降，而到了今天晚间到明天周六的清晨，北部下降大约到20度左右，到了明天白天在北台湾大约是在26度上下，部分地区像是在大台北的迎风面可能就只有24度上下左右。不过在本周日母亲节当天，北台湾的气温会逐渐回升，但因为云量还是偏多，因此白天大约是在27度左右。不过这两天的天气变化对于中南部的影响比较小，在白天还是会维持30度左右。另外在明天同样是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因此水汽还是偏多，在迎风面还是会有局部的降雨。到了周日当天，天气就会更为稳定，只剩下东半部会有局部的降雨。接着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自由时报，成功发射两枚超雷，海鲲号将跨越潜航交舰倒数。联合报，人事总处发函，公教人员如果没有拒绝无大陆户籍将不禁用。中国时报，全民健保费后年可能调涨。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自由时报今日头条，台船以及海军在本月的五六日两天接连进行第一艘国造潜舰海鲲号的海测。海船方面在昨天也在官网公布了有关海鲲号成功发射了两枚超雷的影像，海面上的军舰回收超雷也都全部记录。外界研判紧接着将进行的是跨越测试，交舰也因此进入到倒数时刻。而在台船昨天所公布的影像是总共有57秒，从起航到抵达测试区域和斜测舰会合

便涉及发射第一枚与第二枚的操雷，标定位置回收操雷以及调件回运，直到夜间返航到台船大屋。军事专家纪东云曾经指出，操雷是造船最后验证的关键测试仪器，是先向美国海军来商借，而依照之前海军在立法院的答询，操雷在五月之后就要归还美军，因此相关科目是所有测试当中的重中之重。至于跨夜潜航测试的时间点，台船董事长陈振宏日前也曾经透露，就是快了。台船表示，在海鲲号完成潜航测试之后，将会进入到测评测试阶段。第一阶段会由船厂来进行技术测评，验证载台系统与作战系统。测试项目包含有续航力、水下噪音、声纳性能、战斗系统，还有武器模拟射击。完成了上述的测试，就会交给船东，也就是海军来进行战术测评。海鲲号会到演习海域，结合技术与战术测试来验证整体的作战能力。项目则包含武器射击、单舰战术运用测试、多舰协同作战测试以及长时间巡弋成熟度的测试。联合报头条新闻，全叙部在去年底曾经发函给全国各政府机关，要求军公教人员常态化填写没有在中国大陆涉及的拒绝书，必须在每年的五月底以及十一月底填写一次，但引发了公务人员的反弹。有立委接获了公教人员陈情，在上个月底是接获了行政院人事总处的公文，其中明文揭示，如果不拒绝，将无法禁用或是调任，甚至还会被主管机关列管。对此立委批评，人事总处配合陆委会，把不拒绝的后果是连结到对公务人员的禁用与调任，这是于法无据。去年有网红拍摄统战纪录片，内容声称是有数十万台湾民众领有大陆身份证，对此陆委会在当时就展开清查，但最后只有找到个位数是领有大陆身份证的民众。陆委会并且与其他部会专案查核了六十多万名的军公教核心人员是否有领取大陆证件，并且在去年十月就宣布将从今年展开常态化与制度化的查核，以每半年为期来实施督考汇总一次的办理情形，对于不配合者，政府将列出不聘任等处置的建议。立委指出，为了防堵极少数的个案，是要求全体军公教不分阶级和工作性质一律要签署有关的切结书，这是先推定所有军公教人员都有可能是共谍，是践踏了军公教的尊严。对此，全叙部部长施能杰昨天在立院答询时表示，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如果在中国大陆领有户籍或护照，将不得担任公务员。而目前对于中华民国国籍之外的其他国籍或是相关查证，也都是使用拒绝的方式，包含美国籍也是一样，这是属于行政上的方式，倒不是推定，而是程序的要求。中国时报头条新闻，健保署公布健保基金在去年的决算以及明年度的预算，以现行费率以及 5.5% 的成长率来试算，在明年收支将会出现818亿元的净短处，依法以安全准备填补之后，估计明年底的安全准备余额只会剩下833亿元，大约是 1.03 个月的保险给付支出，逼近到法定一个月的下限。而由于健保裁员一向是入不敷出，后年财务的状况并不乐观，除非补充保费的收入暴增，或者是政府再行拨补，因此安全准备是势必不足法定一个月，将可能依法面临到调涨的压力。面对健保长期的财务缺口，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就在日前指出，他一直在思考要如何扩大健保费的费基，因此建议可以仿效烟品健康福利捐，把证交税提拨一部分，例如是 50% 挹注到健保，这不只能够确保未来的20年的财务平衡，也符合资本利得者应该负担更多社会责任的原则，
虽然医界和民间团体都

都肯定资本利得来补健保，但是包含财政部以及审计长陈瑞敏都已经表态不支持。消基会执行董事吴荣达指出，今年是选举年，因此明年是绝对不会调涨健保费，而到了明年底审议的时候，除非补充保费有大幅增加，还有军公教与劳工的薪资上涨，保费收入因此增加，或者是政府拨补健保费在200亿元以上，否则依照健保法的规定，在后年当然就应该要调涨保费。他也强调健保收入的成长有限，但给付范围还有项目正在逐年的增加扩大，再加上老年人口是逐年成长，新药的新特材价格也上涨，健保费调整是仍属于必然，只是时间的早晚，民众应该要有此认知。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根据彭博报道，美伊战争导致了荷默兹海峡的能源运输中断，也让台湾的护身符细盾显现出漏洞。台湾是高度仰赖进口能源，内部电网则是已经逼近到供需的临界点。美国外交官员形容台湾能源的现况是缓不济急，为此台湾也正在寻求非传统的解决方式，包含赶在川习会之前试图强化台美利益的连结，包含宣布计划在2029年之前把美国天然气采购的占比提升到 25%，并且与美国西屋电器签约要检查核三厂的现况。中国时报焦点新闻，根据卫福部的官网说明，汉他病毒症候群主要是经由呼吸道吸入了鼠类的分泌物或者是排泄物的气溶胶所感染，而悬挂了荷兰国旗的邮轮红迪亚斯号近日就爆发了汉他病毒的群聚感染。世卫组织已经证实目前已造成有三人死亡，而且至少有八人是疑似感染，但是就在疫情通报之前，已经有大约20多名到40名的乘客先行下船并且回到各自的国家，而目前传出在名单当中也包含了台湾籍的旅客。对此疾管署署长罗一军初步评估认为是误传的可能性比较高，但也已经透过联系窗口向世卫组织以及邮轮公司来进行求证，不过目前尚未取得回应。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新台湾国策智库在昨天公布一项最新民调显示，现任台北市市长蒋万安是获得了 52.9% 的支持度，而被锁定提名的民进党立委沈柏阳则是 29.7%， 但有学者示警，又有将近五成的市民认为鼠患问题严重，而这一类民生议题对中间选民来说是有一定的说服作用。不过市府是把鼠患议题定义为认知作战，但鼠患本来应该是客观的事实，却变成了政党倾向高度相关的感知议题。虽然目前台北市政府是已经从行政的层次来进行处理，但如果这一项议题在选战中被放大，未来还是仍然有可能成为挑战蒋万安施政成果的破口。联合报新闻，立法院院长韩国瑜是四度针对军购特别条例的协商破局，因此立法院会在今天将上演表决大战。民众党团在昨天中午已经在议场前排队备战，而根据了解，国民党团与民众党团也已经在昨天晚间达成共识，军购保留原本的3000多亿元的第一批军购价格，在加恩的部分则是会更加明确化，合计是框列金额接近8000亿元，而蓝白两党都将会在今天的党团大会上做出最后的拍板定案。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美国与伊朗的战事传出结束的曙光，避险情绪也消散，激励了全球股市全面大涨。台股在昨天也是气势如虹，刷新历史纪录，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也是延续前一天的上升趋势，中场在央行调节下是收在31.409元，升值了7.9分，
汇价是连续四红，并且创下

0: 两个月以来的新高纪录，成交量更是爆出了 31.365 亿美元的近期罕见巨量。在台股方面，中场是大涨了794.93点，收在41,933.78点，市场信心回稳，也吸引外资是疯狂涌入，三大法人合计是买超了583.3亿元，其中外资是继续买超464.11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现有的 ETF 是否可以加挂配息不配息的级别，将牵动台湾资本市场的壮大情形，因此也引发市场关注。立法院财政委员会立委在昨天质询相关进度，金管会政企局局长高金平指出，业者提出了 ETF 加挂级别的实际需求，后续会与投信、投顾、工会等单位来进行讨论，最后将会拍板确认结果。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则指出，预计三个月之内就会有初步方向出炉。市场则是评估，如果现有的 ETF 是否可以加挂配息或不配息的级别，预估可以带动整体市场规模扩增30%，达到2兆元以上，持续壮大台湾的资本市场。
1: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中华邮政在昨天表示，继桃园邮局邮件处理中心在今年4月7日迁入到邮政物流园区试营运，台北邮件处理中心是在5月4日也进驻营运。在初期的包裹人机协作还算顺利，不过在前天邮件量激增，也导致部分当天的进口邮件没有办法封清，又适逢五一连假以及母亲节的促销档期，因此挂号邮件是暴增积压。同时在前天就发生了部分的包裹还有挂号含限制挂号在内的邮件是无法在收寄的当天及时封清，恐怕将无法在承诺的时效之内完成投递，因此影响到收寄人的权益，也特别的声明致歉。自由时报生活新闻，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昨天在院会中表示，为了鼓励父亲能够不分性别也投入到家庭的工作，因此政府正在积极修法，要新增双亲请满6个月育婴留停津贴之后，双亲都可以再多请领1个月的留停津贴，希望可以不分性别共同来分担家庭的照顾工作。对此，劳动部部长洪生汉也在昨天表示，要提高救保基金投保集聚涉及到修法，不过劳动部已经开始着手要修订母法就业保障法，允诺在1个月之内就会提出修法方案。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美国职篮 NBA 的赛况在首战是缴出了罕见的主攻大三元的文班亚马，昨天在与灰狼队的第二战只有出赛26分钟就拿下了19分15个篮板的优质双十的表现，再加上全队7个人得分都有上双位数，最后是由文班亚马所属的马刺队以133-95击溃了灰狼，把系列赛目前扳平，成为1-1平手。另外在东区准决赛的第二战，尼克队在自家主场麦迪逊花园广场靠着布朗森、唐斯还有阿努诺比等人联手之下，最后是以108-102逆转胜击败了76人队，系列赛目前取得2-0的领先优势。另外是美国的职棒新闻，效力于运动家体系的台湾左投手林维恩在昨天是入选了权威棒球媒体棒球美国的评比百大新秀之列，也成为继陈金峰、曹锦辉还有胡金龙之后历来第4位上榜的台湾好手，并且与前一位的胡金龙是已经相隔有18年之久。现年只有20岁的林维恩在去年才迎来第一个美国职棒的赛季，从 EA 出发的他是进步超速，

口气升上了高阶 1A-2A， 而在今年已经受邀参加大联盟的春训，本季在运动家 2A 的表现亮眼，先发的五场比赛投21局就有27次的三振记录，自责分率则仅有 2.14， 而全美小联盟新秀总数将近有5000人，入选到百大新秀也等于是排名前 2% 的顶级新秀，也让林维恩的发展是更受期待。自由时报体育新闻，台湾桌球女子代表队前天晚间在2026年伦敦世界团体桌球锦标赛和香港队在激战了5点之后，最后是以2-3饮恨，止步于16强。但是在这当中受到关注的是，有球迷发现台湾队在前几场领军作战的主教练郑嘉琪并没有现身，而是由国泰队的教练秦小军来代掌兵符。根据了解，台湾队的女将们在16强的比赛之前是突然接获了桌协的告知，郑嘉琪不会到现场看比赛。由于在前一天的晚上也没有提前沟通，因此球员听到消息之后都非常惊讶。而在主教练缺席之下，台湾队的女将也受到影响，对于桌协完全没有给出任何原因，也让球员觉得不被受到尊重。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将在下周访问中国大陆，而对此我国的国安局长蔡明彦在昨天表示，美中有很多的争议是难以在短期之内根本解决，所以国安局研判美中整体是呈现的脆弱的稳定。而针对川习会将触及到台湾议题，蔡明彦则表示，中共可能会在会谈当中做出一些操作，但是美国透过公开与私下的管道都不断重申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他也指出，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白宫记者会中也特别强调，不应该出现任何破坏台海或是印太区域安全的行为，这就是展现了美方对于台海议题的基本立场。中国时报两岸新闻，中国大陆的军事法院在昨天是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同时也是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是犯了受贿罪，判处死刑，另外是缓刑2年执行。此外，同一天军事法院也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同时是原本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李尚福，是认定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不过也是缓期2年执行，但两人也都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而在死刑的缓刑执行2年的期满之后，可以依法减为无期徒刑，但仍然会终身监禁，不得减刑还有假释。自由时报两岸新闻，一名来到台湾就读政治大学国法所博士班的中国籍学生，在海外期刊发表了赞同中国武统台湾的论文。对此，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在昨天表示，这一名政大博士生所发表的文章是在厦门台研所的台湾研究集刊当中刊登，而其中呼吁了中国是要加强战略叙事，让军事演练对台湾的威慑可以更加有效，但其实看来就是使用学术语言来包装对台湾的军事恫吓，从我方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可接受的。但梁文杰也指出，由于这一名中生现在还具有学生的身份，因此我方政策一向是对于中国学生来到台湾基本上还是欢迎，要等到他的学业结束之后再来处理，这也是我国对于中国籍学生的特别优惠。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法国总统马克宏在6日表示，法国的戴高乐号航空母舰战斗群正在从苏伊士运河的南部进入到红海，要为法国与英国两个国家可能在荷默兹海峡展开的任务来预作准备。这一次的部署将让欧洲最强大的核动力航空母舰可以更接近到荷默兹海峡，而这个海峡的实质关闭俨然也已经成为伊朗战争的缩影，数以百计的船只因此受困，也引发国际能源总署所说的

全球石油市场史上规模最大的供应中断。中国时报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5月7日抵达了梵蒂冈，会见教宗梁十四世，借此希望可以缓解美国总统川普在过去多次批评教宗之后所引发的紧张局势。而卢比欧预计会在8日前往意大利会见总理梅洛尼。罗马国际社会科学自由大学政治史的学家卡斯塔兰尼表示，川普对教宗的攻击在意大利是引起了广泛的愤怒，尤其教宗在意大利的政治与文化想象当中还是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尽管梅洛尼在今年稍早曾经表示他希望川普有朝一日可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是川普的言论实际上是迫使了梅洛尼与这一位美国总统要保持距离。而卢比欧此行的目标很可能就是要试图缓和川普的言论，同时修复两国日益恶化的关系。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所罗门群岛是中国在南太平洋的最亲密伙伴，但是总理马内列在昨天没有能够挺过来自于国会的不信任投票，最后是以22票对26票被罢黜下台。所罗门群岛是大英国协之内的独立君主国，与中国的关系也非常友好。而法新社则分析指出，在马内列下台之后，接任者将可能会比他更亲近北京官方，恐怕也会让邻近的澳洲还有西方国家在南太平洋要牵制中国影响力的布局是面临到更大的压力。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任超过有半年，但即使内阁的支持度还是高居70%以上。不过因为他长期是没有属于任何的派阀，因此被外界认为在党内的基础薄弱。接下来他将会推动修宪、强化日本防卫等有关日本的大改造工程，势必会面临到严峻的反扑。不过就在此时，由政坛大佬麻生太郎所领军的应援团将会在本月下旬成立国立研究会，发起成员包含前安倍派的大将干事长秋生田光一，以及在去年总裁选举时的竞争对手包含目前的外相茂木敏充、防卫相小泉进次郎以及政调会长小林英之也会出面站队。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桃园市北横的花县台七花卉农游的活动在明天会正式开场，而大溪警分局也在昨天表示活动会到本月的24日，而目前正值绣球花还有金针花的花期，同时也是油桐花的尾声，再加上沿线的大溪还有复兴区的景点又多，以及是正逢母亲节，预计将吸引大量游客上山游玩。因此在花季期间，警方已经全面盘整了交通节点，将针对容易拥塞的路段加强疏导以及取缔违规停车，也请赏花游客多加利用接驳车还有大众运输工具。中国时报新闻，台北市从去年底开始宣布推动台北无烟城市，采取分阶段在新中山现行公园以及西门町商圈设置户外负压式吸烟室，目前包含西门町有3个，新中山有1个，还有行医停车场有1个，首批总共5个负压式吸烟室已经在昨天是正式启用。同时另外西门商圈将从6月1日开始是全面禁烟，而新中山的现行公园则是已经全面禁烟。另外有 96.2% 的市民都支持市府对于大型活动还有人潮众多的公共场域用相同方式来管理，还有近80%的市民都支持设置户外负压式以及开放式的吸烟区，也可以对于不吸烟的民众走在路上可以再免受于二手烟或三手烟之苦。自由时报新闻，连锁医美诊所艾尔利的新北板桥店爆出了针孔偷拍的行为，对此新北市法制局表示目前本案已经进入到侦查阶段，市府也启动3项

作为来保护受到影响的消费者，其中包含由消保官受理消费申诉，协助民众进入到调解程序，也委请专业律师提供法律咨询，协助民众了解刑事程序，以及附带民事还有团体诉讼的差异，希望可以整合相关资讯，避免民众求助无门。自由时报新闻，2026桃园合唱艺术节市民合唱大赛将在7月18、19日在中立艺术馆登场。从今天开始开放报名到6月8日为止，参赛团队必须要2/3以上的团员是涉及居住、工作或者就学在桃园市，也希望广邀市民朋友参加行诉属于桃园的文化特色，而相关资讯可以上2026桃园合唱艺术节的官方网站来进行查询。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趋势领航》主题曲。同时祝您今天以及即将到来的周末假期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8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章34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充实的人生，往往来自明确的方向。趋势领航主题曲，李大华每周带您以前瞻的眼光掌握最新的趋势方向。欢迎收听趋势领航主题曲。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非常欢迎您在每个星期五上午的八点到九点准时锁定嘉音乐联播网 FM90.9 以及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来收听趋势领航主题曲。我是李大华。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谈的趋势啊，我们谈一切我们觉得说好的发展啊，或者说我们该注意的事项啊，都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趋势。而今天谈这件事情啊，我们有正面表述跟负面表述哈、啊。那它正面表述是负面的。负面表述是正面的，你看像绕口令吧啊，正面表述我们谈诈骗啊，诈骗趋势。虽然我是正面表述，但听起来这就是一个负面的趋势嘛，诈骗怎么会是好趋势呢？所以呢，我们今天反过来就是反诈骗趋势啊，听起来哈、啊，我觉得说它虽然是反，但是这绝对是正面的。怎么样来反诈骗，是我们现在的显学。那要讨论这个议题啊，我们就一定要请到专家在我们节目现场跟大家来分享啊。今天特别邀请德威扬国际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林伯钧林律师。
2: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非常欢迎伯钧兄啊。那林律师的法律事务所德威扬啊，在台北跟在纽约两地都有啊。那你们是这个不同人马处理不同的案件啊？
2: 那对，会有不同的情况。对，